0: 是大概这样子
1: 啊，就语气都没有很严肃的那个样子。
0: 对，所以说，但是这些那个就是这个个人的教育问题了。但是像这种安全问题，这个是完全有对错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错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为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哎，是，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跟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有关的一系列的提示啊，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
1: 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刚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分享了一个诈骗案例给我了啊，说看一看，然后我看到了啊，说希望这个真实的诱拐诈骗案例呢，希望更多人能警醒。说是同事的一个亲身经历
0: 啊，
1: 这钱估计也是追不回来了，卡里头没钱啊，从借呗和信用卡转账转过来的
0: 啊，
1: 那也得还啊，是吧？那这个钱估计到时候也得
0: 很难了。
1: 也得够呛了，
0: 啊！
1: 我们明天的早上的时候呢，把这个钱，不是把这个事
0: 儿，把这个钱
1: 啊，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啊。
0: 明天早上把这个钱给他追回来啊！
1: 是我们，哎，但确实是这个发生在咱们海口的一件事儿，
0: 好像是。
1: 我们明天早上跟大家说一说啊。
0: 行，然后再来看看脱林的鱼，早上好，来打卡了，早上好，早上好。还有慧慧 daddy， 一会儿给你抓起来，慧慧 daddy， 我告诉你。
1: 你以后要是再在我们平台说这种啊，这个违法乱纪。
0: 我真给你抓起来，
1: 影响社会治安的这种话，我们就举报你啊！
0: 我就给你一个教训，让你 look look 啊！
1: 确实
0: 是，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早上好！想要互动的朋友，早间的任何节目互动啊，都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了之后呢，再点发消息，我俩在后台就都能够看得到了。
1: 嗯哼。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系列的消息啊。来看到我们上周呢说到关于那个开屏广告，开屏广告不是说没了吗？但是有多位网友和博主反馈说呢，像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这些软件呢是取消了开屏广告，然后但是最近我好像在测试当中发现有的这个广告似乎是又回来了。对，比如说微博、微博这软件它管你这那的啊，它自己该发广告的还要发广告，
0: 可能它还会直接跳转，什么抖不抖的它也会直接转，
1: 微博依旧流氓啊。然后呢，这个事儿之前是源自于一位博主发的视频，这个博主就是说呢，自己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使用导航软件，因为开屏摇一摇广告被路面颠簸误触，页面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停车安全，随后呢这个争议就是引发到了对开屏广告误触跳转和广告倒计时等等这些体验问题的一个集中讨论。那么在北京日报的记者进行测试的结果显示呢，在20款常用的购物软件当中，还有社交软件当中，像贴吧、微博、知乎、大麦、芒果 TV 等等这6款软件呢，仍是保留了开屏广告。像淘宝、京东、小红书、拼多多、闲鱼、抖音、大众点评等14款软件呢，是暂时已经看不到开屏广告了。点开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到主页当中。
0: 是，希望这个能够根治，不要那个治一段时间又坏了。
1: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

0: 到跟科技相关的内容，根据彭博社报道呢，苹果在近期呢是上调了多款产品的价格，涉及到 Mac、iPad、HomePod、Apple TV， 还有
1: Vision Pro，
0: 这是他我们之前是不是分享过？这是他的那个
1: VR
0: 啊的等等啊这些产品线。然后呢，他们这个系列也表示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快速扩张带来的内存和存储需求激增，相关的组件价格呢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公司已经无法继续消化成本的压力。我怎么感觉上周说了它要涨价这个事情，
1: 目前的话
0: 是又涨了吗？
1: 已经是确定涨价了，但是目前的涨价呢是仅涉及到刚刚说过的那几个产品，像 Mac、 iPad、 HomePod 还有 Apple TV。 然后暂时像 iPhone、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是暂时还没有涨价，
0: 是
1: 啊，但是这个也只是暂时了，可能后续不确定它会不会涨。而且本次的这个调价呢其实调的挺多的，
0: 是我刚才在下边看了一下，你看像一个 iPad 它能涨多少钱？ iPad Pro 涨了1800块钱，
1: 就是这轮涨价苹果刚才说到的这些产品线最低都是要涨800块钱。
0: 对
1: 啊，像那个什么 HomePod mini 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它是基本上音响嘛，可能大伙儿也用不太到。但是像一些 iPad 呀、 Mac 呀、 iMac 啊、 MacBook 呀啊，最低是涨800，最高是涨3500。像 Mac Studio啊，原价是16499，现在已经涨到19000了。这应该是投影仪之类的吧？
0: 投影仪？
1: 哎，是投影仪吗？
0: 不知道。
1: Mac Studio 应该是什么播放设备吧？
0: 不会是它的？
1: 没用过啊，
0: 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好像
1: 2000块钱的玩意儿。
0: 对，然后涨了3500块钱，这是怪贵的，反正是。
1: 就非常直观的看到那个 MacBook 原价是8400嘛，8500差不多，这个价格其实看起来就。可能大家用果子比较多的还能接受，但是现在一涨完的话直接就是10000块钱了，
0: 对，
1: 1999。
0: 是，但是手机目前还好啊，手机没说要涨价。
1: 是，
0: 但是呢我们看看接下来还是一条跟苹果有关的消息。供应链人士透露呢，苹果最终已经确定了可折叠 iPhone 的一些关键规格，包括了显示屏、外壳还有机械部件，然后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量产的准备阶段。苹果呢将于7月下旬开始量产它的这个首款可以折叠的 iPhone。尽管近期有传言说这个机型由于这个铰链问题可能会推迟发布，但是根据了解呢，苹果将按照原计划还是在9月份的时候发布。
1: 我突然想到了，我突然在猜为什么它这轮涨价那个iPhone 不涨价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刚刚进入到孩子们毕业的时间，要买手机，现在是买手机的一个高峰期，所以有可能它这两个月有可能是不涨，可能是会等到9月份。
0: 对，但是
1: 猜的啊，
0: 是，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它的这个新的这个折叠屏啊，肯定不便宜啊。
1: 是，
0: 到时候出了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
1: 你猜个价吧。
0: 我猜个价嘛，我猜16000到20000之间。
1: 16000到20000，差不多，我觉得
0: 是吧？
1: 应该，华为那个是多少来着？
0: 华为，它这个是双折叠，对不对？华为的双折叠没有那么贵。
1: 双折叠应该是13400。有13400吗？好像都不到13400吧。
0: 不知道，没用过那个。
1: 我猜个20000出头吧。
0: 你猜啊，就是
1: iPhone 的这个。
0: 行
1: 啊，两万块钱啊。
0: 我们到时候看啊，这个有第一计划，有第一视角的这个消息，我们就跟大家来赶紧分享。
1: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豆包。我们之前就有说过，豆包呢会在未来进行这个付费版的一个调整。那么在6月24号呢，豆包是发布了基于最新豆包2.1系列大模型的一个豆包专业版。这个专业版呢，它就要采用定价方案了，它一共是有3个不同的定价方案。标准版套餐呢是连续包月68块钱，然后专家模式、办公任务模式等等这些功能的额度呢是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块钱一个月，额度呢是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是500块钱一个月，额度呢是标准套餐的10倍。同时呢，豆包也会持续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模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用豆包去处理一些日常工作当中的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让他帮你写代码，或者是让他帮你做 PPT 啊，写文件之类的，处理一些各种各样的任务，可能免费版就不能满足大家了，就得买这个
0: 聪明版，
1: 是的，
0: 得买聪明版豆包了，反正是啊。
1: 嗯，
0: 再来关注到一个也是跟科技相关的消息啊，在字节火山引擎大会上听了 CDance 在影视论坛中的一场

0: 成都公司的分享、
1: 嗯、
0: 然后呢也有这个联合创始人说他们要把婚庆微电影的价格打到999元、
1: 嗯、
0: 已经做出来了50多个样片了，要抢这个传统婚庆的市场。之前呢拍一个微电影就是婚礼的时候大家肯定都看过拍这种什么婚礼微电影、
1: 嗯、
0: 大概是要5位数，然后呢婚庆市场呢确实值得被 AI 改造，这种超低频无复购的行业、
1: 嗯、
0: 而且还非常吃人脉。然后还有呢公司要做这个老人的回忆录还有亲子动画等等这些细分窄重的一些市场、
1: 嗯、
0: 不去卷短剧这种红海赛道确实是一个另辟蹊径的路子。
1: 是，
0: 但是婚庆拍视频不都是拍现场吗？那么微电影这些东西愿意买单的朋友又有多少呢？
1: 嗯，反正他拍这个东西就是半年不开张啊，开张吃半年嘛。
0: 对，
1: 就是拍一次可能很久都没有再有人在拍了。
0: 嗯，然后这个下边轻商业辣评说，现在做婚庆，请问还有增量吗？
1: 啊，这个应该是一个 A， 就是给新人做的 AI 的这种
0: 微婚礼电影
1: 啊、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啊，成本比较低嘛。
0: 嗯、是。
1: 然后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文旅方面、
0: 嗯、
1: 我们一说到文旅呢泡泡玛特就经常会提，在6月25号晚间泡泡玛特旗下的头部 IP 喇布布推出的复古理发店系列是上线了、
0: 嗯、
1: 发售和之前喇布布系列发售后全线抢购市场加价的行情不同，本次新品的多个常规款发售之后呢成交价就跌破了官方发行价，出现了罕见的破发现象。
0: 嗯，
1: 记者在得物 APP 价格曲线图上发现呢，本次系列的几个款式在发售半小时内成交价就降到了100块钱，较发售价是便宜了59块钱，
0: 嗯，
1: 降幅超过了30%
0: 啊，
1: 卖的不太好，
0: 不太好，很少听到它有什么东西在降价啊、哦，
1: 卖了之后贬值了。
0: 对，然后之前很多东西都听的是溢价，
1: 嗯，
0: 然后还有轻商业辣评说大家这么快就对喇布布感到厌倦了吗？
1: 也可能是因为它这轮出的这个
0: 不是很好看，我感觉
1: 长得一般，其实
0: 对，给我们喇布整个大齐刘海子，真是的啊、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名创优品跟多邻国有一个联名的纸巾，说这个纸巾上干嘛呀，印单词儿，
1: 是可以用这个纸巾去学单词、嗯、纸巾上印有英文单词啊，完美符合多邻国作为语言学习 APP 的疯狂劝学属性。
0: 嗯，
1: 就大家有平常学英语啊或者学其他语言的可能都会用那个多邻国嘛。
0: 嗯
1: 啊，然后有网友调侃了，说我在厕所里啊我要偷偷学英语
0: 卷死
1: 你们。这个是5月29号比较早了，名创优品跟多邻国发起的一个联动营销活动，主打的是边逛边学习。
0: 嗯，除了纸巾之外呢，联名这个多邻国还有名创优品啊，他们有70多款雷霆单品、
1: 嗯、
0: 有各种形态的绿鸟挂件，然后还有小到头绳贴纸签字笔，大到台历袋子玩偶，覆盖了潮流配饰文具杂物日用好物、
1: 嗯、
0: 等等全品类。
1: 是，
0: 然后呢在 Miniso Land 在北京朝阳门外大街的这个店啊、
1: 嗯、
0: 还改造成了互动门店，然后因为全门店都闪烁着这个诡异的绿光、
1: 嗯、
0: 多邻国吉祥物猫头鹰多儿的这个身影无处不在，然后还时时刻刻的回荡着 Study Study Miniso 等等这样的背景音乐啊、
1: 嗯、
0: 但是咱们没听到，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说的。然后自动吐出的这个小票呢上面也印着多国语言的劝学文案、
1: 嗯、
0: 屏幕上也不停地跳动着什么多邻国准备全面接管门店倒计时、
1: 嗯、
0: 演绎追杀式劝你学语言的品牌人设。
1: 它是一个纸抽，然后这个纸抽呢你就抽出一张来，它就是大伙上学那会儿、
0: 嗯、
1: 啊英语书翻到最后面，翻到最后那几页就是单词表嘛，
0: 嗯，
1: 啊，左边是单词，右边是这个汉字，
0: 汉语翻译，
1: 对，里边这个词儿还不是那种基础词，朋友们，
0: 嗯，
1: 什么 vantage 经典的，
0: 嗯，
1: 啊 timing 时机，
0: 嗯
1: clearly 清晰的，啊 trust 信任。嗯，说实话还不是咱们那会儿学的那种比较、
0: Abandon
1: 啊、比较简单的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想学的可以去试一试啊，说不定你就上个厕所的时间你就能背个10个单词呢。
0: 对，这个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到职场方面的消息。
1: 嗯，
0: 我们来看胖东来，这个是胖东来也是频频会登上我们这个早间节目的资讯环节当中来啊。
1: 嗯，
0: 这个是在6月22号晚上，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呢是通过了个人账号分享了集团近半年的一个经营数据。
1: 嗯，
0: 然后也透露了多项员工福利有升级计划。数据显示是呢，胖东来本年

集团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139.5亿元，同比增长了24.23%。与此同时，他发文称，胖东来呢保证任何岗位不能产生疲劳工作的这个状态，同时也组织员工讨论定制相关的一些制度标准，特别是在这个收银台的这个员工啊，工作比较忙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岗位制定合理的工作时间，然后中间要不要在

0: 怎么着让大伙儿这个能休息一下，规划了这一类的关于工作方面的相关制度。同时呢，还透露说胖东来正在研究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带薪休假政策。如果说员工夫妻或者说孩子因为意外离世了，可享一年的带薪假期，父母及岳父岳母离世的话呢，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带薪假期。他表示呢，这个是在学习谷歌还有世界优秀企业的一些福利文化。
1: 对，事实上呢，胖东来在员工福利上一向都是做得比较好，像员工全年休假累计达145天，然后每周二呢还会有闭店休息日，年假加班，同时还有10天我们之前有提到过那个不开心假，不开心了就可以请，没有任何理由。
0: 是，
1: 那么这次新增的这个至亲离世带薪假呢，如果说最后落地了，那将会是国内零售业前所未有的福利标准。
0: 但是我们每天在这儿分享这个胖东来哈，说他的这个待遇多好，然后对员工多好，我怎么没有看到有其他的企业说效仿一下，说这个方面卷一下，我卷一下你们企业，我也这样。
1: 哎呀，那就是这个企业领导的问题了。
0: 对啊，你说这件事儿我们净在这儿说胖东来了，没有说过任何其他的这第二个企业说是哎呦这个公司也这个对员工特别好啊。
1: 再等一个新政策，
0: 等一个新政策。
1: 对，我们再等一个胖东来的这个新政策啊，等到还有什么新的福利发布了之后，我们就投简历啊，我们就去投简历了。然后这个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消息暂时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平常看到的比较好玩的消息，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推送给我们啊，一块来看一看，说不定你的这个就可以被我们选上啊。
0: 是，还有看到大家在平台发来的消息，棉老师8点多钟说打个卡啊，够着的。还有今日安好呢说花呗也能被骗，花呗被骗呢，他说我上次就差点被骗了8000多块钱，还好及时醒悟了，也就是被骗了100多。
1: 你花呗是怎么被骗的？
0: 是不是他要给你升级什么额度啊？
1: 哇，你花呗有8000多额度啊？
0: 你花呗没有8000多额度啊？
1: 我花呗只有2000额度。
0: 那看来你平时不怎么用，他觉得没有给你升级的必要。
1: 你这个是遇见啥事儿了？被骗了？可以具体说一下啊，方便的话可以具体说一下。
0: 被骗了100多，被骗10块钱，心里也挺难受的。
1: 然后慧慧爹地说到你们门口了，出来吃早餐。
0: 我们俩现在出去就给你一个教训。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是跟哈喽单车有关的。问一下大家，现在还有骑那个哈喽单车的朋友吗？就是除了哈喽以外，还有像美团、青桔等等这些共享自行车、共享单车，还有没有骑的？最近呢，上海街头是出现了一批叫做哈喽追风者共享变速车就升级了，不是以前的那个小破车了。现在这个车身呢依旧是哈喽的蓝色，但是车体是公路车架，坐垫更高，而且价格呢也是要比普通共享单车要贵不少。
0: 这挺好。
1: 看一下它的一个标价啊，它是工作日的前30分钟收费15块钱，周末及节假日的前30分钟是15块钱，超出30分钟之后呢是每30分钟7.5块。这么一个价格。
0: 是，反正比正常的那个小破车啊是要贵很多。
1: 对。
0: 然后有这个市民体验了之后就跟记者说呀，说他在这个上海嘛跟家人一块玩，然后在路边就看到了这个崭新的蓝色的哈罗单车，造型就是公路车的这个样式，车身上还写着自动变速。然后呢这位先生就以为是哈罗推出的什么新款车型，他就像往常一样扫码开锁骑行了。扫码之后谈的消息他也没太在意，但是骑了79分钟啊，吴先生准备把这个车还了，账单显示呢需要支付30块钱，然后他就愣了，他说他家娃也骑了一个小黄车，同样的时间呢只需要6.5块。然后事后查询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款追风者骑行的价格跟普通共享单车的价格呀完全不同。他说车身跟普通的哈罗是一样的，都是那种蓝色的，车身上呢也没有悬挂什么提示语，他就以为收费标准是一样的呢。然后这个先生也坦言说呢，如果知道是休闲娱乐性质的这个高价车辆的话，他也不太会选择的。
1: 是，然后呢记者后来也是在实地开展了探访，然后在现场呢发现了一辆追风者，这个车上确实是没有悬挂温馨提示的这个标语，说我们这个车是贵的那个啊。
0: 是，
1: 然后后来呢记者又是看到了14辆追风者，
0: 第二天的时候，
1: 对这些车呢就挂上了这个温馨提示了。上面说计费及运营区域区别。

0: 别于普通共享车，
1: 意思是我贵，
0: 对，
1: 嗯
0: 啊，这个是有挂了，
1: 是，
0: 反正他现在就是有的挂，有的没挂。然后后来给哈罗客服的热线打电话呢，这个客服人员也表示，由于追风者是采用了高端配置跟智能技术，
1: 嗯，
0: 成本比较高，所以骑行费用呢会比普通共享单车更贵。客服也提醒到说，不同车型的定价呢会提前在系统内提示，
1: 嗯，
0: 建议用户骑行前留意价格信息，避免误骑高价车辆。
1: 是，
0: 它这个自行车的一个价格都已经比有电动车还高了。有的那个共享电动车的价格都没这么高，
1: 嗯，是，但是它这个纯蓝色的，就是哈罗的这种纯蓝色啊，
0: 嗯，
1: 这个山地车哈，
0: 嗯，
1: 够难看的，然后再配上它的这个座，
0: 就主要它看起来也不太像一个就那种专业车呀。
1: 你知道为什么它看着不像专业车吗？
0: 啊，
1: 因为就是正常我们骑的那种公路车呀，它那个座你有没有观察过，特别小，然后特别硬，很硌屁股，中间可能还有个洞什么的。
0: 啊，
1: 但是它的这个山地车呢，用了还，它的这个公路车啊，
0: 嗯，
1: 用了还是之前哈罗的那个小破车的那个大的那个座，
0: 嗯，
1: 所以你看上去就感觉特别违和。而且我们的那个公路车没有后边的这个挡泥板，你要需要这个挡泥板的话，你得自己花钱再加装。
0: 嗯，
1: 它这个是直接给你加好了，就整个车架子跟那个小破车长得差不多。
0: 嗯，
1: 所以说，而且轮胎也是宽轮胎，我们的公路车不都是窄轮胎吗？所以可能你看起来没有太酷炫的那种山地车的那个效果。
0: 而且他说到的这个变速，它不是可以变速吗？
1: 啊，
0: 好像这个变速它是什么自动变速，它不是说你可以直接在车上自己手动变的那种。
1: 哦，
0: 它是车上好像是没有那个变速器，我看了一下。
1: 那就是比如说，
0: 对吧？好像是没有。
1: 那就是换挡嘛，比如说我要骑上一个大坡了，他发现我骑上这个大坡了，他就会把这个档位给我调低。对，是，
0: 我觉得这个自动换就不是很好用。
1: 没有，我没有骑过这种自动变速的，
0: 还是得这个自己操作起来比较有那个爽感吧。嗯，
1: 是，
0: 可能是，
1: 反正不知道海口有没有啊，目前上海是有了，大家如果这个平时骑车子的时候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
0: 嗯，来看到小西瓜啊，说那我得夸夸我的前单位。
1: 嗯，
0: 之前呢我爸这个生病啊，这个不幸离世了。
1: 嗯，
0: 然后单位呢就给了我一个月的带薪假。
1: 哦，这个可以
0: 啊，一个月嘛。然后说到这个一个月，某某某也有话说。
1: 嗯，
0: 说这个如果是至亲离世的话，我觉得一个月都不够。
1: 嗯
0: 啊，真的那种情绪很难平复。
1: 是，
0: 确实。
1: 他说他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啊，
0: 嗯，
1: 也是想请一个月的假，也是至亲离开了，然后领导发火不同意，
0: 嗯，
1: 领导发火不同意，然后他说我就被迫离职了。
0: 有句话不是当说不当说啊。
1: 嗯，
0: 不当说。
1: 还好你走了，
0: 我就不说了啊。
1: 是，你就别说了
0: 啊，想对领导说的话。
1: 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啊，稍微的休息一下下，然后在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0: 嗯，
1: 两分钟的时间听一首歌吧，来自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3: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3: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3: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后九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是的，8:30这个时间段大家是不是都在上班的路上呢？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再次问候各位，新的一周早上好。
1: 来看一下可乐小姨啊，说早上好，我来了，也不运动也不上班，
0: 纯来。
1: 咱就是又不运动又不上班，要不就回去睡一觉呢。
0: 又不上班又不运动，咱们怎么可能说8:30就自然就醒起床了呢？可乐小姨，
1: 你是没睡呀，你还是这个醒得早啊。
0: 不行，赶紧再睡一会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共同跟各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鲜资讯。我们接下来看看麦当劳行不
1: 行？
0: 行，我们看看麦当劳啊。
1: 说到早起呢，来看一看麦当劳的这个早餐的事儿啊。
0: 是特别爱吃麦当劳早餐。我们外边同事你买的吗？麦当劳的早餐今天应该不是你，
1: 肯定不是我。
0: 不知道哪个那个谁那么那什么，早上起来买个麦当劳早餐这么早、
1: 啊、太奢侈了，
0: 太奢侈了。
1: 来看一下，这个是麦当劳早餐的一个事儿，问问大家平常会点麦当劳的早餐吃吗？有没有遇到过他送晚了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有一位网友点了麦当劳做早餐，但是呢这个外卖没有按照原时间送达，他点的是一个预订单啊。然后由于这个网友呢只要晚出门1分钟，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从而导致迟到。比如说这个点儿算得特别清楚啊，我这个10分出门，然后15分到地铁站，这个17分那辆车刚好来，一切都掐得特别的准时，
0: 就非常卡点，意思是、
1: 对。但是这个外卖呢晚了1分钟还是晚了几分钟，导致这个他后面这个行程都会被影响到。
0: 是
1: 这个网友呢就没有继续等待，就出门上班了。最后呢这单麦当劳是比原定的送达时间晚了3分钟，才送到网友的家里，但是他已经走了呀，对吧？已经出门了呀。
0: 是，然后这个网友呢他就拍了一条视频，应该是啊
1: 小红书，
0: 对，发送到了小红书上。然后评论里呢，一边是网友点赞帖子的这个博主，说你说话真是幽默风趣，蝴蝶效应说成了扑棱蛾子效反应。然后虽然早上没吃到麦当劳，但是铁柱晚上可以吃2个汉堡
1: 啊，
0: 因为他先生呢担心汉堡放了8个小时变质，把自己的汉堡啊也给他了。
1: 伟大，
0: 太伟大了。然后另一边呢是充满着责备，说你知道你那个着急上班，你还不提前下单。还有人说这么着急你就不要点外卖了、还有说你不要以自己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人，你明知道有可能会晚，难道你就不能早一点订吗？
1: 这个网友们还是太严格了啊。然后这个铁主呢也比较冤枉，他说他下的是麦当劳的预订单
0: 啊，
1: 还是预订的7:30，这是麦当劳最早的预订班次，
0: 是再早也订不上了，人家就是7:30开始起送，意思是。
1: 对，然后这个铁主呢是

0: 提前预定，然后预定送达的时间呢也是在出门前，
1: 嗯，
0: 是这个配送的骑手送晚了，
1: 嗯，
0: 他说他点的预订单呢有朋友说他点的预订单60%都会迟到。
1: 哎，我也发现了这件事情，
0: 嗯，就是，
1: 只要我点预订单他绝对会迟到，
0: 就是这个预订单他也不一定会在你预定的那个时间内给你送到，
1: 基本上都会晚一点点
0: 啊，说你提前10000天预订都不耽误这个外卖给你送迟到。
1: 是，然后麦当劳呢，很多朋友在这个早餐期间会确实是首选啊，早高峰爆单，然后或者有的时候会卡餐，已经成为了一些常态。预订单呢是到点了，麦当劳的这个系统的屏幕上才会显示，这个时候员工呢他们才开始来备餐。为了提高效率呢，平台也会给骑手派附近的订单。早高峰要是再遇到卡餐的，那么那这几单可能都会迟到。
0: 是，然后也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啊，说早上点麦当劳呢一定要提前
1: 啊，
0: 因为早晨麦当劳卡餐卡到爆炸，而且预约单呢到骑手手里那个送货时间跟顾客预定的那个时间不一定完全一样。
1: 哦，
0: 而且
1: 就是人家本身没迟到是吧？
0: 对，而且接了这个预订单的平台还会咔咔的给骑手派附近的其他单，遇到也卡餐的，就几个卡餐的全都到这一个骑手手上了，那就很麻烦了。
1: 确实
0: 啊，瑞幸也是一样的。
1: 然后这个不是当天超时送达没吃上麦当劳的这个早餐吗？这个类型的顾客呢会收到一条短信，叫做献上一份免费相遇派的券。
0: 对，
1: 如果你连续几天没有吃上麦当劳的早餐，你的麦当劳会员账户上会多出很多的相遇派的串。
0: 薰衣草的花语呢是等待爱情，麦当劳相遇派的花语是对不起，
1: 对不起，让你今天没有吃到早餐，送你一个相遇派吧。
0: 麦当劳遇到什么问题呢都是送你一个相遇派。
1: 为什么呀？
0: 每次都赔相遇派。有网友也说了，每次都赔我相遇派，从来都没有准时过。
1: 是
0: 啊，而且关键是这张相遇派呢还是麦乐送券，就是必须要在麦当劳的软件或者是小程序搭配其他餐品的时候才能用，而且还得出6块的配送费。
1: 耶耶
0: 啊，就感觉也并不是很赚吧。
1: 是，然后明明是赔礼道歉，赔的为啥不是99%的朋友都喜欢吃的薯条，而是被塞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这个香芋派，伤心程度乘以2。
0: 我说实话，他那个香芋派我不是很爱吃。
1: 他的这个香芋派我也不是很爱，我很爱吃派，你知道吗？就是他后面出了各种各样的什么草莓派呀，什么芝士派，什么甜心派，各种派我都很喜欢吃，唯独这个香芋派我不是很喜欢。菠萝派我感觉都比香芋派要好吃。
0: 我感觉他这个派不如肯德基的那个派好吃。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网友也说了，说这个很难吃，那甜到忧伤，从来不点。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是好像吃了一口别人的热痰。还有
1: 好恶心啊。
0: 还有说套餐里有这个我都不会拿出来，汉堡薯条吃完了往袋子里一丢直接一块扔了。就他的评价呢非常非常的低。
1: 是，
0: 然后香芋派在麦当劳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啊，这个派生极惨，本来受众就不多，但是每次点的那个套餐里面都会莫名其妙的带一个香芋派，还不能替换掉，就很尴尬。
1: 一个更尴尬的事儿，说他在这个派里边的地位不高，好事都不带他，因为你没有见到有活动说什么那个送你一个香芋派，但是一到超时赔罪的时候呢，香芋派就会被拉出来背锅。
0: 像不像我们自己啊？像不像在工作中的我们啊？
1: 然后香芋派呢，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派派，为团队兜底，然后还拥有一部分香芋派伪粉。
0: 是，
1: 然后还有香芋派能活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因为难吃呢？然后还有朋友说香芋派很好吃啊，菠萝派才是万人嫌吧。然后还有朋友说反对，我爱菠萝派。
0: 是，我那天用香芋派打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
1: 香芋派说我不要面子的嘛。
0: 啊，反正对于麦当劳的这个香芋派呢，大家好像这个争议都比较大。但是对于他这个每次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送一张香芋派的这个券的这个事儿，大家并不是很买单。
1: 对，确实是，我
0: 觉得不如送一份麦乐鸡。
1: 你麦乐鸡可能有点贵了，你送一个薯条啥的，哪怕送个小薯啥的了哈。我点那个别的什么汉堡的时候，我能跟着这个小薯一块儿。
0: 是，
1: 或者说你送一个什么别的，反正就是能不能别送这个甜的东西啊？
0: 对，就是你正常，你像吃早餐的时候，你吃个香芋派感觉倒还好一点。你吃个什么正餐、午餐、晚餐，汉堡是咸的。鸡块是咸的，然后这个鸡翅是咸的，薯条 也是咸的，
1: 咸口的，
0: 对吧？薯条也是撒盐的，咸的。
1: 派是甜的，
0: 冷不丁的出来了一个甜的派，感觉就是好像不是很搭。
1: 是早上没吃上麦当劳的早餐没关系，至少你有香芋派呀。
0: 的券儿
1: 啊，不喜欢香芋派也没关系，你可以想想香芋派。

0: 哎，这么悲惨的派生却还活得这么快乐积极，你也赶紧支棱起来吧。
1: 哎呀，
0: 没想到这是一篇励志文哦。
1: 太好了，大家这个赶紧去买香芋派吃吧。
0: 可能有很多朋友确实是还蛮喜欢香芋派，以后这个给朋友给什么的惹生气了、
1: 嗯、
0: 也不用道歉也不用什么的，
1: 你送他一个香芋派的券、嗯、
0: 送他俩香芋派，完了他说为什么送我生气了你还送我香芋派、
1: 嗯、
0: 你跟他说因为香芋派的花语是对不起，
1: 确实，然后你有多的那个麦当劳送的香芋派的券你用不掉、
0: 嗯，
1: 你就直接送你朋友、
0: 嗯、行
1: 啊，然后6块配送费让他出，
0: 蛮好蛮好蛮好，朋友更生气了，说绝交吧以后啊。
1: 哎，可乐小那个大胳膊说小姨应该是昨天喝嗨了，
0: 那喝嗨了更不可能8点半起床了呀。
1: 嗯，这喝嗨了直接没睡。
0: 嗯，
1: 某某呢说最喜欢麦当劳了，咖啡也好喝。
0: 哎呦，有人有发言权了，
1: 真的吗？
0: 啊，我也是，咱俩是一伙的，某某。
1: 真的吗？我觉得那个咖啡简直比喝中药都难喝。
0: 那个咖啡，我再跟你说，有一个气泡的那个橘子味那咖啡特别好喝。
1: 难评，你是加了糖加了奶吧？
0: 他那个不用，他那个不用加糖也不用加奶。
1: 哪个？
0: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橘子的气泡的那个、
1: 就是、
0: 那个美式，
1: 就是常规的那个，它不是要加吗？
0: 啊、常规的那个也还行吧。
1: 不行，
0: 嗯，
1: 喝不了一点。
0: 他是那个肯门，他不是我们卖门的人，我们理解一下。
1: 我说实话，肯德基的咖啡啊，
0: 嗯，
1: 也不咋地。
0: K 月你都不喜欢、啊？
1: 不行，我觉得这几个做快餐的，就是麦当劳、肯德基这些，他们那个咖啡味道我都觉得很奇怪，就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工怎么说呢，就是工业咖啡味儿，
0: 这是他的那个想法啊。某某某没事啊、
1: 嗯、
0: 我跟你是一伙的，我也觉得那个挺好喝的，
1: 难喝。知足呢说苏马早上好，我来了、
0: 嗯、来了、
1: 啊、
0: 早上好早上好啊，
1: 祝宋子生日快乐、
0: 啊、谢谢你的祝福，已经过了、
1: 啊、
0: 还能过，能过到月底感觉。
1: 宇哥呢说香芋派是不是卖的不好啊，
0: 嗯，
1: 自信点把是不是去掉，他就是卖的不好，
0: 他说下次去麦当劳的时候试试看、
1: 嗯、
0: 好，今天还吐了一波麦当劳的香芋派的销量，
1: 不要啊，你会消失的。
0: 嗯，
1: 还有大哥们呢说虽然我也很喜欢吃香芋派，但是太烫了不能吃，凉了又不好吃，
0: 嗯，
1: 那就没办法，很尴尬，
0: 真是，你还是别吃了，减肥期间不让吃啊。
1: 嗯，
0: 然后海南杨宗纬问、哦、你昨天看见我了，
1: 嗯，
0: 那你为什么没有上前和我打招呼呢？
1: 嗯，宋老师昨天这是在哪儿的挑车呢？
0: 上那个蔚来汽车看了一下，
1: 要换蔚来了。
0: 嗯呢，
1: 小米怎么你了？啊，请说出小米的三个缺点。
0: 小米没有缺点，全是优点。
1: 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好好好，我继续睡行不行？
0: 嗯，
1: 行
0: 行，晚安，巴卡巴卡。
1: 还有大胳膊说，我喜欢 MG，、
0: 嗯、
1: 因为 MG 的比 KG 的辣。
0: 什么东西啊？香芋派呀、啊？MG 的香芋派比 KG 的香芋派辣呀。
1: MG 的比 KG 的辣。
0: 你说的是汉堡之类的吗？
1: 你说的是菜呀、啊、还是说的是人呢、啊、
0: 我不知道。
1: 啊，你这个就合理吗？我有理由怀疑你这个说的不合理啊。
0: 给扔出去啊。
1: 感觉你在隐喻什么。
0: 还有知足说麦当劳的咖啡我就很喜欢呀、
1: 嗯、
0: 放两个奶两个糖啊、以前天天吃麦当劳的早餐。
1: 啊，我之前吃的那个是只放了一个奶没放糖。
0: 嗯，喜欢吃麦当劳早餐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开一个麦当劳的早餐卡哦、
1: 嗯、
0: 能便宜很多。
1: 麦当劳给了你多少钱？开张卡你能拿多少提成？
0: 我大概能拿个5块钱。
1: 天哪，快去给他冲一冲这个业绩吧啊。
0: 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件新鲜事儿。
1: 嗯，
0: 是 WPS 的这个吗？
1: 对，
0: 嗯，
1: 我们只剩这个了。
0: 好，
1: 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WPS 吧。这个经常上班的朋友呢一般都会用到 WPS。
0: 是，
1: 最近呢是他出了一个事儿，就被说是指吃相难看的这么一个话题。
0: 嗯
1: 近日呢有多名用户指责 WPS 打着云同步的旗号缓存跟云备份文件偷占电脑 C 盘空间。
0: 嗯，
1: 有用户呢说自己电脑里的 WPS 在后台默默存了几十个G 的缓存。
0: 嗯，
1: 想清这些垃圾呢还得购买会员
0: 啊。哈
1: 啊，这怎么回事呢？看一看。
0: 嗯，
1: 这个金山办公在6月27号最新回应说呢， WPS 已经完成了排查并且启动了优化，优化后的新版本呢将会在7月份上线。
0: 嗯，
1: 可以选择和修改安装存储路径以及一键清理。多新鲜啊，这玩意儿都2026年了才加上。
0: 笑晕。
1: 嗯，然后多位 WPS 用户表示呢之前也尝试过修改存储路径，但是发现修改之后呢这个 C 盘还会有缓存文件跟日志文件。
0: 真讨厌，为什么非得要往 C 盘塞东西呢？
1: 就大家平常下软件的时候还包括那个用微信是吧，微信不会有一个文件储存位置吗？
0: 嗯，
1: 它默认的时候都是那个 C 盘，但是相信聪明的朋友们大家都会把它转移到其他的盘去存。
0: 嗯，
1: 但是呢像 WPS 他刚才说到的，就是很多用户都没有办法去转移它存储的那个路径，就只能在 C 盘上装。

0: 然后你装完了之后，内存一多了，你就还得定期去清。
1: 是
0: 啊，有的是你清，你用他自己的那个东西清的话，还得用会员，
1: 嗯，
0: 就很流氓。
1: 然后很多朋友也都是说到了这个，就是关于他占用 C 盘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说早上起来打开电脑准备赶工，结果 C 盘直接报警了，
0: 嗯，
1: 查了半天说谁在用我的 C 盘呢？结果是发现 WPS 在后台默默的存了几十个 G 的缓存。
0: 是的，
1: 更离谱的是呢，想清理一下这些垃圾，就像刚刚说的，这是 VIP 的一个专属功能，
0: 嗯，
1: 你得充一个 WPS 的 VIP 才能够清理我强硬塞给你的这些垃圾哦。
0: 一位法律专业人士是这样描述的遭遇。
1: 是的，给他气的一下一键起诉了，直接就啊。
0: 是，然后金山办公之前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呢，一个就是修改存储位置，然后就是设置一个什么一键备份和备份中心的这个设置入口里边，
1: 嗯，
0: 可以把缓存跟备份的保存位置改到其他的磁盘当中。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户手动清理本地缓存和备份，但实际上呢，这些办法其实很难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有多位用户表示呢，改了存储位置也没用，因为它还是会往 C 盘去写缓存日志。
1: 嗯，
0: 然后另外关于手动清理呢，也有多位用户反映并不好用，因为批量清缓存是会员功能，云盘批量清文件也是会员才可以，
1: 嗯，
0: 没有会员就只能单个删。
1: 什么？
0: 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删啊，删到地老天荒。
1: 然后有用户呢就说，一个月删了两次100多这个 G 的缓存。
0: 你说你一个这个文档软件怎么会有100多个 G 的缓存呢？
1: 而且它就是文档啊， WPS 可能有的时候确实做个 PPT 啥的吧哈。
0: 但其实 PPT 一个 PPT 你做的差不多也就几十兆。
1: 对呀，
0: 啊，也就几十兆加上图片啥的。
1: 然后说呢，删了两次100多 G 的这个缓存，不删没办法呀，电脑没法用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用户不理解，说一个软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缓存？
0: 你说玩个游戏都没有说占那么多缓存
1: 的。真的了，100多个 G 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基本上就是打开之后文件全藏在 C 盘隐藏起来了，
0: 嗯，
1: 即使我另存在其他的这个盘，还是会出现在 C 盘里。
0: 嗯。
1: 然后文件改一下，发个微信就。一直往上繁衍，这个文件一，这个文件二，等等等等啊，然后 C 盘呢，现在就变得越来越满，越来越满。
0: 就是你每对它进行一次改动，
1: 嗯，
0: 或者是每对它进行一次发送，
1: 嗯，
0: 它就会生成一个备份的文件。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给我上班去稿子，
1: 嗯，
0: 啊，就叫给我上班去，然后呢我发给宋宋了一份，
1: 嗯，
0: 他就会生成一个给我上班去括弧一
1: 啊，
0: 然后呢我发现这个文件当中我好像哪条新闻写错了，我改了一下，他这个缓存当中又会出来一个给我上班去括弧二，
1: 嗯，
0: 啊，就是你每动它一次，它就会再生成一个全新的这个文档，
1: 没事吧，
0: 啊，一来二去它就会搞出很多很多的这些缓存文件出来。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还只是说的这个文稿啊，咱们这个稿子都是字儿，确实也没多少，
0: 像 PPT 你说改那么多版是吧？
1: PPT 里再塞两条视频。
0: 甲方说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改了20多版，
1: 嗯，
0: 最后说还用第一版。
1: 是
0: 啊，你说这改了20多版，他存了20多个这个 PPT 的文件。
1: 对，然后很多这个分析人士就认为呢，一个软件啊，逼着用户去自己这个折腾这个设置，
0: 嗯，
1: 才能正常使用，其实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 WPS 老用户说，不买会员，基本上在这个 WPS 里就。是寸步难行，
0: 嗯
1: 嗯，反正用起来很
0: 确实，
1: 嗯，
0: 我有用过，我之前上学那会儿是用过 WPS，
1: 嗯，
0: 就觉得非常的不好用。
1: 但是其实现在 WPS 它的功能非常多，
0: 是很多，
1: 它甚至可以有很多的模板，你充了会员之后，它能做图，甚至现在这个 WPS，
0: 对，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它确实是扩充了很多东西，
1: 嗯，
0: 但还是那个问题。你要花钱嘛？
1: 对，要花钱嘛。
0: 就是你不花钱，你没有办法用到很多的功能。
1: 是。
0: 看了一下它这个价格啊，目前它这个4年的价格呢是367，一年送3个月是92。
1: 嗯。
0: 啊，基本上年费的话呢就是92，差不多。
1: 嗯。
0: 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其实还说实话还好。
1: 嗯。
0: 4年367还好，就是一年大概不到100块钱嘛。
1: 还可以。
0: 啊，但是可能它就是这样的问题就很麻烦。
1: 嗯。
0: 反正我个人是从上班到现在一直用的是那个微软自带的那个 啊 ，Microsoft 的那个 Word。
1: 嗯，他现在我看人家现在还有应用市场，你知道吗 ？WPS，、
0: 嗯、
1: 就是他不光像我们想的那样能做图啊，能这个呀，能那个呀，他有很多团队功能，
0: 嗯、
1: 比如说他有工资条群发功能、客户信息管理。
0: 工资条是什么？
1: 工资条群发
0: 啊啊啊啊！
1: 你没有，你不能说别人没
0: 有。还有这个功能？
1: 嗨，别不许再说了、
0: 哦。
1: 然后还有什么财务记账，然后 WPS 项目管理，除此。

0: 之外呢，还有合同审查，就是金山自己的 AI 合同审查哦。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用友生意宝等等等等，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所涉及到的领域，已经非常广泛了、
1: 嗯，
0: 已经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只能做图啊、做表啊、干什么的了。
1: 但是就算充了会员呢，也并不是说就一劳永逸啊。就有充了会员的朋友呢，说他买了年费会员后的第五天就开始给他弹续费的广告
0: 啊哈、
1: 啊，买了年费的第五天才开就开始弹续费广告了。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会员套娃式的收费，买了超级会员还得买这个 AI 会员啊，各种各样的会员
0: 啊。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广告，就各种各样的吧。
0: 嗯，
1: 啊，反正大家有没有用 WPS 的朋友啊？
0: 嗯，
1: 可以来说一下啊。
0: 是，但是 WPS 呢，确实非常依赖就是个人会员的这种，就是非常依赖大家自己充会员。
1: 嗯，
0: 然后像在2005年的时候，它不是个人版永久免费嘛、
1: 嗯？
0: 然后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它的收入就是政府跟企业的一些订购。
1: 是，
0: 然后到了后面才开始慢慢的探索个人用户的这个商业化路径，
1: 嗯、
0: 才开始。非常的依赖个人会员体系的增加。
1: 对，然后郭元朝呢说 WPS 的 Mac 版不存在这个缓存痛点、
0: 嗯、
1: 因为苹果根本不给他写缓存的权限。
0: 嗯
1: 啊，就是用苹果的系统他就不会写了是吧？
0: 啊哈，
1: 那也行，
0: 这个也不知道，没用过。
1: 然后大罗斯说微软自带的理论上也要付费 Office 啊、
0: 嗯、
1: 是啊，是理论上吗？你也知道是理论上、
0: 啊、
1: 但是现在这个理论就已经被打破了呀就基本上大家用那个什么家庭版啊或者学生版的这个微软，
0: 嗯，
1: 就有办法，
0: 嗯
1: 啊，就有办法，
0: 合理吗？
1: 嗯，不太合规啊，但是有办法，就是反正到现在我没花过钱。
0: 是，然后看到这个可乐小姨呢说，宋宋你看这个可不可爱？
1: 嗯，
0: 这是一辆，哇哦，这是一辆 Hello Kitty 的小米痛车哎。
1: 嗯。Kimi
0: 好可爱，
1: 可以，
0: 非常可爱。这个我说实话啊，
1: 大胳膊说 MG 啊，汉堡辣翅都辣，
0: 嗯，
1: 行，
0: 嗯，
1: 行，
0: 嗯，最好说的是真的是汉堡跟辣翅你啊，
1: 嗯。
0: 还有杨宗纬说，昨天在对面等电梯呢，你们俩走得太快了，
1: 哎、
0: 你下次就喊我，你直接就在后边就喊，我一定理你啊。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结束了啊。
0: 是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全新的周一，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周都顺利。
1: 嗯、
0: 我们最后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也跟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曲是
1: 超级长的名字，
0: 叫做
1: 《我们打着脚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草摇啊摇》。
0: 这对吗？
1: 啊，
0: 我们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啊，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兄弟。
1: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呢，在周一的新一周的早间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双频率啊，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始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

那么在早间节目的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一同互动和交流，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哈、啊，海口音乐广播微信里搜索关注之后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哈、啊。不管您有买房、卖房还是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拨打电话的热线交流哈、啊，电话是0898-6623-9916啊，6623-9916，欢迎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线连线。不管您是新房的价格咨询，那么目前贝壳的618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哈、啊，新房有折上折的优惠，同时呢还会有家电家具的额外大礼包的一个赠送哈、啊。总金额能够在原本的这个价格上再减少这么个几万块钱，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啊！想要来进行新房购买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啊，会有专属的优惠价格。那么同时，如果您想选二手房的话，二手房跟新房这个价格体系可能还会略有一些不同哈、啊。二手房的话，它更多的是在房源的一个匹配上嘛。那么目前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二手房的话，您的预算是多少啊？您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多少？以及买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啊。我们也会在一共是贝壳上是有40000套左右的啊，这个房源在不断的进行刷新更新。那么市场上的话，整个海口的库存量，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哈、啊，大概是在6万套左右这样的一个库存量，我们会在这6万套的这个库存当中，帮助大家来做一些房源信息的筛选，然后根据大家的预算和需求进行精准房源的一个匹配，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心仪的房子啊。那么如果是卖房市场的话，目前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从我们过去几个月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相比于在高点买入的一些朋友，肯定还是并不是特别划算进行出手的啊。当然如果说您急用钱的话，我们最近所聊的一些听友啊，包括客户啊，在实际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能够看清楚目前市场上的一个真实成交价以及目前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到，贝壳的新房618还在搞活动啊，包括各个开发商在这个年终的时间节点，其实给了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哈、啊，有很多我们之前可能觉得高不可攀的一些豪。

宅改善性的一些住宅，那么现在呢也是经过一番又一番的这个降价之后和价格的这个调整之后，哎，发现好像努努力也能够够到一些特价的这个房源啊。那包括还有一些房子的话，它会给到大家非常多的，不管是物业费的一个赠送啊，还是车位的一个赠送，反正就是变相的实打实的给到了一些消费者的让利啊。那么在新房的价格冲击之下，其实对于很多二手房的啊，这个房东的价格心理预期的这个价格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的啊。想要拿到啊这个比较有利的竞争的价格和条件的话，那么其实也需要我们这个二手房的一些房东们啊，成交的这个价格、历史的这个均价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判，才能够挂到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再在这个几波带看之后，才能够进行成交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到我们一些想要出手二手房的一些朋友们一些建议哈。对于目前价格，哎，您如果拿得特别不是准的话哈，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价格的一个估价。那么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是探房兄弟的节目直播时间段哈，分别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进行发送私信的留言啊，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在线的连线。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在不断的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一个交流哈，不管是线下的带看还是更多的一个价格咨询的评估，可以通过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小助手微信号还有粉丝群来取得更多的一个线下的服务。因为我们早间的节目直播时段有限啊，服务时段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圈圈只要看到您的消息都会给您回复信息啊，帮助您解答更多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探房兄弟也正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端包括抖音号上来搜索一下探房兄弟啊，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给大家所发送的一些新媒体的作品啊，包括有些实地看盘的啊，包括有些楼盘的那种推荐，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进行留言和互动，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跟我们各位听众去报告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动态啊，我们打算在这周内做一个新的选题，叫做海口各个片区的从夯到拉排行榜啊。那么海口目前的几个片区吧，我们说比较热门的，像这个海淀岛片区哈，它呢就是属于交易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片区，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海口二手房市场的一个交易量榜首的一个区域。那么同时呢，还有像西海岸片区，还有像西海岸这个南片区，就以前这个长流这个片区，还有像万达片区、海垦片区以及国贸片区，还有像国兴片区、江东片区、府城片区、琼山片区、金盘片区各个片区。大家呢如果说是哎正好生活在这个片区的话，可以来给我们发送一些消息哈，海口各个片区的房子居住体验从夯到拉排行榜哈，大家呢也可以来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跟我们做一做分享啊，觉得哪一个片区比较夯，哪一个片区比较拉啊，可以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一同分享给我们，一同为我们这一周我们新媒体的这个 KPI 哈，就是这一条作品来贡献一些力量啊，一同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这一个话题。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

0: 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2: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4: 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说到哈，海口的各个片区居住体验从夯到拉排行榜哈，大家可以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来交流一下，互动一下，看一看您在这个片区生活之后的一些实际体验是怎么样的。先来跟大家来汇总一下数据，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已经是到了6月的最后一天，马上要到7月份了啊。6月其实从传统的意义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交易的淡季啊，因为三四月份啊，加上五月份的上旬，其实是对于七八九月份这个上学的一些家长们刚需集中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等到六月份还有七月份八月份这三个月是传统意义上的淡季啊。那么六月份的整体数据来跟大家说一下，到目前为止在贝壳平台上的一个总体数据啊，六月成交到的二手房价这个套数是800套啊。其实虽说是淡季啊，但是并没有淡很多、我觉得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尤其是今年啊，去年从去年年底开始吧，我们能够感受到海口的一个成交的热情其实还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啊，但是价格一直上不太去啊，因为六月的这个成交的均价确实也是在12700元啊，12700元这样的一个成交价啊，800套12700。数据的相比于上个月是略有下降哈，0.几%的一个下降，其实并没有下降太多，你可以看作基本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新房的挂牌数量仅仅六月份又挂了4060套哈，4060套。那么这个数据其实是挺吓人的啊，就是我们之前所推断的，二手房的库存。就是在这个贝壳平台，贝壳相对而言的话它数量会比较多，然后加上其他的像安居客呀，包括五八同城啊，还有其他一些本地的中介的手中所有的这个房源加起来预计是有60000套这个房源，其实还真的不是瞎说啊。房价等于货币的数量乘以这个金钱的价格，然后再除以库存的这个数量，那么其实作为分母的这个库存的数量非常高，你整个的去化能力并没有太强的一个情况之下，价格想要有一个短期的回升，或者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升，还是不是特别能够看到的哈。那么大家之前一直在问这个房价这个问题，我们相对而言就是不太有这个人敢给你这样的一个答复，房价未来到底会涨还是跌，或者说什么时候能够有拐点，或者什么时候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从目前经济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库存的这个数量分母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说想要来提升这个房价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难度，或者说是还是没有那么快的能够见到整体拐点的一个出现啊。当然海口在整个全国的这个市场来说，它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啊，包括从这个19年到现在差不多6年7年的这个时间，整个全国的这个房价处于一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海口虽然也在往下走，但是它的降幅比例并没有太高啊，并没有太高。虽然说大家如果说是20年左右买的这个房子，属于高位站点的这样的一波我们这个受众的话，到目前我们来看哈，如果你是小换大，就是小置换改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折损的一个价格啊。当然如果当时你买的这个总价比较高，或者说面积比较大的话，可能确实会存在这个比较难出手，或者说非常大出血出手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的故事，比如说我们这个成交实际的一些案例，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市场价成交完之后，可能连当时您整体的这个房价的总数和贷款的这个数量都还不上，可能还需要再补这么几万块钱，或者说十几万，有的甚至是几十万哈，来还贷款。

结清这样的一笔债务哈、啊，就是原本这个房子的投资属性可能已经减少了非常多了，更多的是回归到这个居住的属性，而且2026年是好房子的元年啊，就是有非常多的好房子，四代住宅在海口呢也是面世。那么大家如果说现在想要去买房，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买房市场，你可以选择的，可以溢价的这空间非常的大，以及你能够看到更多的新的产品、新的房子的这种。

180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来进行啊更多的一个咨询和内容的获取。今天的话题我们叫做海口各个片区生活指南的从夯到拉排行榜。海口各个片区哈，你属于哪个片区呢？啊，在这儿的这个居住体验怎么样呢？每个片区都有这个每个片区独特的一些生活的节奏哈，生活的这种特点，以及不同片区的生活感受可能都不一样。虽然在海口同一个城市当中啊，那么海口目前去城市中心化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这个话题，就是没有所谓的这种市中心，而是以片区生活为这个一个轴心一个核心，然后在这个片区当中会有一个中心点来辐射周边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海口目前的这个走势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在不同片区这个流窜的，或者在这个不同片区来进行生活的人还真的不是特别多，反而会愿意在这个家门口解决衣食住行游购娱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说完了整个六月的一些成交的总体平均数值之后哈，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全域的成交地图的榜单啊是怎么样的啊。那么首先啊，在整个六月的区域成交的榜首依然是海淀岛片区。海淀岛哈，我们说从夯到拉排行榜，不知道各位会给海淀岛打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生活在海淀岛的一些朋友，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您觉得在海淀岛生活幸福吗？啊，或者在海淀岛生活的这个体验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虽然说我没有在海淀岛生活过啊，但是好吃的挺多的哈。再加上我们看到整个六月海淀岛为什么成交的数量比较多哈，更多的会集中在恒大美丽沙片区啊这样的一个附近。那么包括恒大美丽沙几个组团目前在售的啊所有的这个房源加起来有几百套的这个房源。那么目前海口的这个价格走势哈，就比较坚挺的一些区域都会有一些优质学区的一个价值啊，包括美丽沙九小、美丽沙桥中两个学校的一个价值，就导致恒大美丽沙片区的这个房价一直是属于比较高位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恒大美丽沙组团，不管是天景、天喜还是几个不同的这个区域，它的这个价格相比于以往的这个两三万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来说，还是更加的平易近人的一些哈。现在几乎平均价格基本是在17000左右啊，就可以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房子了啊。这个是相对而言，你的居住和上学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是比较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有很多是为了上车，就是为了在这边上学的一些家长，那么买的这种比较小的户型，它单价依然是非常高的啊，两三万的这个单价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的。那么海淀岛片区，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他觉得是人上人的一个评级哈。确实这个海淀岛就喜欢的人特别喜欢，或者居住在这边人他已经熟悉的人就特别的不想走开这个区域了。但是像如果是在这个西海岸片区啊，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万达金盘片区这边工作的一些朋友，如果海淀岛这通勤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哈，海口是一个比较狭长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地貌，你可能东西走向很远，大家总说西海岸到江东是一个异地恋啊，但是你要是从海淀岛到金盘这边其实也挺远的啊，距离并没有少很多，而且它的这个堵车的情况会比你走快速路或者比你走绕城高速更堵啊，所以说海淀岛这个区域的话，你看你生活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啊，这个人上人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啊。那么排名第二的一个区域啊，交易数量比较多的是远大片区啊，远大片区就是西海岸的北片区，以快速路为轴心啊，然后往北市政府周边远大周边的这个就是北片区，然后再往南的话就是金海城、自来城，包括长柳、宝龙城这一片的这个区域，南海城就属于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啊。远大片区是整个六月交易榜的第二啊，这个数量。那么远大片区的话，先说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资源，像五元河呀啊，这个长滨小学啊，星海学校，还有像人大附，包括昨天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田螺新村哈。田螺新村大家知道是哪里不啊？就是在

学府上品山西箭头，在人大附对面，我们看到去年2025年的一个网红红盘哈，整个的这个成交的数量还有价格都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楼盘目前已经接近售罄的一个状态。那么山西箭头又在西海岸片区，然后拿了田螺新村啊改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同时在这个6月28号昨天啊，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洛子海口田螺新名的城市更新片区了啊。之前我们也在猜测那个小学是什么小学，已经在建了啊。你去看一看，这个田螺新村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们啊，包括原本在这边居住的一些朋友都在拍这个小学，他们都在猜，哎，这个小学是什么小学？那么之前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说我当时还猜呢，可能是人大附小啊，因为这个人大附中啊，你看附小，包括高中部这边整个西海岸片区就集齐了这个小初高了嘛。最后这个最新更新的消息哈，这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啊，洛子海口田螺新名城市更新的项目。这个华南师范大学虽然说是你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这种什么什么学校的海口附属学校，比如说北师大呀、北大附呀、人大附呀，包括刚才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大学呀啊等等这一些学校落地到这个海口之后，还有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宝龙城这东北师范大啊，这个落地到本地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它的这个成绩最终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来说哈，之后的这个成绩还有我们今年要马上招生的这个秋海学校，不管成绩我们之后怎么说，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教育强省的还有这个海口作为示范区的啊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这个落地，我们看到非常多优质的这种教育资源落地到海口之后，它以前所专门独占的这种教育资源的一个优势将会啊更加的平均化，就没有这么强的一个教育属性的一个加持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榜一啊，就是排人上人的这个海淀岛片区哈，然后它呢因为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北师大附小啊，不这个美丽沙九小和美丽沙桥州两个学校的一个加持，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对于房价的一个优势，将会在之后越来越多这个学校的一个加持之后，越来越多的一个学校的选择之后，会对于周边房价会有一个明显的冲击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原本这个紫园片区，它呢也是因为九小桥中的这个本校在这个紫园片区，所以说导致紫园的这个价格到目前来说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啊，可以跟美丽沙包括北师大来媲美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因为有这个华侨的长通学校，包括华侨的长天学校在这个未来建成之后，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洛子岛海口的田螺这个新名城市更新的这个片区之后，那么其实整个像紫园片区原本没有特别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马上就会这个分了非常多啊这样的一个学校，就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学位供大家来进行选择了啊。那么像这个紫园片区的这个价格，包括啊这个未来美丽沙片区这样的一个价格，将会势必受到影响的啊。那么之前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前两个月买这个学区房的一些朋友们啊，我也在问我们建议，就说现在孩子可能要上小学了，是一步到位买一个小学中学全部带9年这个一贯制的这个片区，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还是说只考虑小学或者说只考虑中学。那我们之前给大家建议就是考虑中学的话可能会更加稳妥一点啊，因为中学它不管是26年开始还是到这个30年这5年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属于海口中学的一个高峰，哪怕你今年或者明年才上中学的话，你也属于一个高峰期，其实家长对于学位的一个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反观小学的话，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建的一些校区反而都是小学会比较多，小学多了之后哈，那么你如果说一下买9年的这个时间，你可能这个房价你9年之后就不好说了，但是3年我们看到这个预期还是会比较稳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昨天我们也是在海口融媒旗下，我们海口日报包括海口各个的这个旗下官方平台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洛子海口田螺新村城市片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包括这。

0: 这个是准确的消息哈、啊，并不是一个噱头啊。包括现场的一些合作签约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包括合作备忘录这样的一个形式，田螺星明城市更新项目已经纳入到了海口市政府所投资计划，并且是取得可研批复。本次签约的合作学校是秀英区的公办九年制学校啊，计划2026年启动建设，2027年开办啊。规划的总用地面积是99亩，其中小学部45亩，计划呢是有2760个班的学位，初中呢54亩，计划呢是1936个班的学位设置啊。合作呢是政府主导，名校引领，企业支持啊，办学模式又一次的生动实践。那么也同样是山西建投城市运营集团啊，作为实施片区的这个主体，以造成育人、兴教惠民为追求哈、啊，严格去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山西建投的这个实力啊，这样我们说共和国长子的这个建筑企业，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实力的啊。近些几年的这个时间，在海南拿地，包括在海口的几个项目，三亚的这个几个项目，它的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目前山西建投的学府上品在西海岸这样的一个项目，它虽然说是售罄，但是也没有售罄，因为它还有几栋楼，包括还有中间这个楼王还在。这个就价格总价会比较高啊，如果说是想买的话也可以取得联系，我们会给大家拿到比较合适的一些价格。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在国兴这边的一个国兴上品，国兴上品呢也是618的时候给出了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之前呢这个在国兴片区，因为总体的这个价格比较高啊，因为它这个交通还有这个城市中心这样的一个属性 CBD 的一个属性，它的这个价格一直比较高，但是现在618的话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个价格哈、啊。国兴商品也正好是在这个快速路中边这样的一个立交桥这个位置，整个的位置也是比较就是比较好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价格比较高，但是现在呢给出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优惠，但是也是感受到了我们山西建投所给出的一些实力。那么未来田螺星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刚才也说到有这个学区的这个加持之后，之前一直分析的哪个学校哪个学校，现在也是非常明晰的给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和新闻之后，那么这一边的这个区域的价格相信的话也会注入一些强心剂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海口西海岸北片区的价格，那么随着越来越多这个学位的一个平均以及更多学校的一个加持的话，它其实更回到居住的这个本身，西海岸的这个房子还是很多值得去购买的。包括西海岸它开发的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房子属于次新的一个状态，有非常多属于满五唯一的啊，税非常低啊，甚至是有一些旅居的一些人群买来的这边的这个房子，可能住都没有住过几次，这样的一些房源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么综合价格、学位以及未来城市更新和规划的话，西海岸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片区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海口不同区域哈，各个片区从夯到拉排行榜，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分享给我们，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之后，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里来搜索探访兄弟哈，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
2: 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

0: 给她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再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盼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9:3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在贝壳找房 APP 上啊，可以看到我们历史的成交价格哈，包括目前的一个挂牌价格，房源的一些信息，不同这个片区成交的一个均价啊，以及每一个小区的均价，不同户型非常的全面啊，也是从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包括为什么要选择贝壳合作，就是因为它的真实性啊，目前海口在线下有非常多贝壳的一些门店啊，大家要知道，目前像什么58呀、安居客呀，其实它的线下门店。

店是几乎没有的，大家可能只是在手机上啊，或者说是在这个 APP 上来看到它的一些信息。但是贝壳呢，它为什么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信任，为什么目前市场的这占有率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线下门店非常的多，然后线下的房产经纪人非常的多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没见有什么贝壳呀啊，或者是经常听贝壳，但是什么是没见到贝壳的门店啊。大家细心的去观察一下，还有所有的德佑门店啊，这个红色的底儿，白色的字儿，大家别以为这个德佑是纸巾啊，德佑是这个贝壳体系下的啊一个品牌门店，德佑门店，还有紫色的乐远门店、21世纪，包括链家啊，这些都属于贝壳体系的门店啊。贝壳它是一个平台啊，贝壳是一个数据库，可以把所有这些线下门店每一位经纪人实打实的这个交易和每一位房东实打实的一个报价去综合汇总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平台。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到线下各个门店啊去进行更多房源的一个购买和二手房房价的一个挂售哈，希望能够给我们本地海口的一些市民朋友做好相应的这种服务。那么同时贝壳呢，也是为了把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变得像新房一样简单，那么贝壳呢也是专门在海口有4个签约中心啊。什么叫做签约中心呢？就相当于你买新房一样，最后呢是不是会在这个签约中心去签合同，然后会有房产这个顾问，然后把所有您的这个房屋的信息跟您来进行核对。嗯，贝壳也是，因为是二手房的这个交易，它其实中间的这个交易的一些漏洞啊，或者说交易容易踩的一些坑会比新房更多一些。那么设立了这个交易中心之后，每一单啊都会有成交专员，包括有这个录音录像整个的一个签约室来进行做保证，核对您的这个条款是否是有法律的依据。那么以及像最近这个学区房大家买的比较多哈，像学位啊有没有被使用过啊，或者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都可以在原本的这个格式条款上来进行修改，更大的啊，最尽可能的来保障我们所有消费者的权益。各位啊，可以通过下载贝壳找房 APP 来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那么早间我们的节目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各位能够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还有比较多的这种互动方式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大家收听节目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连线发送消息。那么如果说您确实有线下带看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您有线下买房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您是新房的啊，想要去了解各个片区每一个新房它实际的这个价格啊，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到啊，这618的活动还在继续，在原本的这个价格之上我们还会有专属的一个福利的优惠，包括有一些家电家具的这样的一个赠送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包括二手房的话，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房源，想要进行线下带看的，或者说您的这个购房需求我们需要帮您匹配房源的，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联系，微信里搜索关注到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群，来获取到更多的一个线下的服务。那么同时我们也正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里来搜索探房兄弟，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近期的作品啊。那么这周我们的选题是海口各个片区从夯到拉排行榜啊，海口各个片区的从夯到拉排行榜，欢迎大家能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聊一聊您所居住的这个片区，哎，居住体验怎么样啊，舒适度怎么样，您还会在这边继续购入房产吗啊，从夯到拉给我们做一做排名，包括拉完了哈 NPC 人上人顶级夯哈，一共有5个级别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榜一的，就是六月份整个海口片区成交比较多的这个海淀岛片区，是很多朋友投是人上人哈、啊，人上人，因为这边的话，它的美食，包括喜欢在这边住的一些朋友，他非常喜欢这个海淀岛啊，但是它整个的这种区位的优势或者整个的交通便利度，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折损扣分的啊，所以说给不到特别顶级和夯这样的一个排行。那么远大其实跟海淀岛也是有点。

强项。那么这两个片区它的成交量比较高，也是因为这边的这个流动性确实好，或者大家也愿意生活在这边。远大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给个顶级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认同我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大家觉得西海岸会比较远啊，但是没有在西海岸居住过或者没有在西海岸常待的这些朋友可能觉得西海岸远，但是你最近几年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啊，包括最近几年这个远大片区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多的配套设施的一个完善啊，其实你在这边居住会发现它也挺舒服的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路况啊，城市的规划方方正正的，有些人就是喜欢这种城市的感觉，都市的这种感觉哈。远大片区欢迎大家来变哈，可以来说一说你对于西海岸的这个片区是什么样的一个居住体验啊。排名第三是滨江片区哈，在整个六月的成交是比较高的哈，包括家园的江畔景域，包括广沪滨江地景哈，还有粤泰滨江花园哈，这三个小区是直接排在了滨江片区的一个交易前三。再往下是紫园片区哈，紫园片区交易比较多的是芒果社哈，因为芒果社它的这个套数多，价格确实也是比较便宜哈。那么还有像这个城市海岸啊，长兴上东城啊，这几个小区是紫园片区近一个月里来交易比较多的啊。那么排名第五呢，就是到了江东了哈。这个江东片区怎么说呢？啊，就是未来可期吧啊，就是未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啊，包括身边那些朋友也是布局在江东啊，这个未来可能生活在江东，资产呢也是布置在这个江东。那么江东排名第一的是开维生态城。开维生态城，之前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给大家非常多推荐这个小区了。那不是说我们以便宜为推荐啊，那么之前前几年因为开维生态城这个物业的问题，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诟病啊。我们做的另外一档节目，这个直播1235平台当中，其实有非常多关于开维生态城的一些办件啊，市民反映到这个物业服务不是特别到位啊，小区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随着新物业的一个入驻啊，包括业主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从居住的这个舒适度来说，以前物业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再加上我们所说到的海中的小学初中在江东布局的这个学校，把这个开维生态城纳入到了它的这个划片范围之内，然后呢又加上开维生态城它所在这个区域是属于江东新区核心 CBD 这样的一个区域，这几点的一个加持，那么去年年底哈，我们开维生态城给大家推荐过几套房子，最低的只要7000块钱啊，什么概念啊，最低的开维生态城的这种户型只需要7000块钱。然后确实两套房子也很好，一套是装修的，一套是毛坯的，马上在节目当中推荐之后就被这个听友抢光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当时推荐完这个片区之后，开维生态城的这个业主也因为这个几个消息的一个加持，它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也没有那么的滞后哈，大家这个智慧还是非常多的。那么现在开维生态城的这个价格已经回归到了10000元以上哈，12000以下，就10000到12000，看不同的期数、不同的户型以及装修情况来进行这个房源的匹配哈。10000以上，相比于7000的，你想想这个涨了20-3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你还看到的就是六月份的成交价格是成交的套数是很多的，它并不是所说的这种有市无价或者有价无市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真的能成交出去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推荐的这样一个片区也好，或者说户型也好啊，真的不是说是瞎推荐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嘉宾来，然后这个嘉宾所带来的这些消息都是行业最权威最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和资讯，很多一些嗅觉比较敏感的一些市民朋友，他真的非常聪明，马上有消息之后他一看一布局未来的这个走势，马上就这个买入，或者说正好符合他这个预期，所有的这个榜单上的一些数据真的是市民用真金白银所投出来这样的一个榜单哈。所以说开维生态城这个小区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就卖不出去的价格啊，这个20000块钱它什么都不好，但是如果只要7000的话，它哪哪都是好的啊。包括现在这个价格又回归到这10000左右这样的一个均价啊，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看的话，还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相比于这个开维生态城的话，周边的一些新房的价格都是在这。

1700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甚至新房有到20000多的，这样的一个同仁乐府这样的这个小区，其实还是在这个片区当中，加上它的这个小区的规模以及新旧的这个小区的情况，你能选到的这个户型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小区哈。那么这就是6月交易排行榜的前五啊，之后我们就不说了哈。这前五呢，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不错的一个片区哈，包括这几个片区的话，也都是从全年这个排行榜单里面算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片区。大家呢也可以对这几个片区打打分啊，从夯到拉排行榜、啊、看一看他们是属于哪一个级别，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片区生活指数啊。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9:52啊，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马上要开始的2026海口秋季中小学的报名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有最后20多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吧。每年这个关口，其实家里有适龄孩子要上学的一个家长就没有一个睡得踏实的啊。学校划片啊，会不会有变动？入学呢，有没有暗箱操作？学校还有没有像这个重点班、快慢班的一些区别？幼儿园呢，要不要提前学一些这个拼音啊？提前去背一背古诗啊？每天的这个孩子上了这个小学之后，作业会不会堆成堆啊？熬夜赶工啊？啊，这些问题，都是直击家长的心灵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相比于往年来说哈，家长们可以再不要太焦虑一些哈，因为在上周的时候，省教育厅发布了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实施方案以及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那么也是明确了海南未来基础教育的一个大方向，还用一条条硬核的啊这种禁令为今年的入学筑牢底线。那么从择校入学、学前启蒙、课内的啊校内课业、校园管理全方位重拳去整治一些教育的乱象，专校啊去这个解决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择校的一些焦虑，包括孩子的一些内卷，给家长们应该说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哈。但是政策的一个落地，实际的执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后面有在讨论啊，但是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家长很多遇到的一些教育乱象或者说难题，做到了有政策可依。那么最先稳住大家情绪的就是实施这个从严落实阳光招生的一个制度。那么从今往后，海南的这个义务教育会执行免试就近入学，并且是全面均衡班、阳光分班、重点班、快慢班一律不准开设，彻底去掐断了校内分层内卷的一个源头。那么之前可能会有这种托关系找门路进行择校哈，更别指望着拿着各种竞赛的证书、校外培训的这个成绩当做入学的敲门砖了。然后呢，普通高校是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啊，包括暗箱操作啊，录取任何的这种违规择校的灰色通道将会被彻底的堵死。那么与此同时，不管是本地的适龄儿童，还是随迁的子女、留守儿童、残疾的孩子。

子全部可以实现入学报名的一网通办，网上提交材料就可以完成审核录取，做到应入尽入，应住尽住。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方案，就是让每一个普通家庭就不用再拼人脉拼财力，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多平等的教育资源，也不要再为一个入学的名额辗转焦虑了。那么同时海口还发布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的一个招生政策，那么有些学龄前的这个家长早已进入到了幼小衔接的一个焦虑哈，早早就把三四岁的孩子送进到了这个幼小衔接班来进行刷题，生怕落后一步，步步跟不上哈。那么这一次呢，幼儿园小学化这个乱象也是在整治的乱象当中的，那么全省所有幼儿园呢是严禁超前去教授小学的课程，不允许使用试卷、纸笔测试考核幼儿园的这种发展水平，各类的超前辅导包括刷题式的这种特色课程一律清理啊。那么还是同时明确到了幼儿园每日的户外活动不少于两小时，自主的游戏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毕竟幼儿园本是孩子们释放天性啊，学会社交探索世界的一个乐园，不能过沦为小学的预科班啊。过早的这种题海的训练只会透支孩子们的专注力、好奇心和身心健康，那么叫停这种超前的内卷，既是守护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是解救啊被焦虑裹挟的无数家长啊。那么之前所说到的这个双减的政策，这一次的方案当中还表示说会持续的深化双减政策。那么小学一二年级会不布置任何的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的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初中严控在90分钟以内，重复性、惩罚性的作业一律禁止。那么在考试方面，今后各市县呢还将会制定日常考试的一个管理细则，严控考试的频次和范围，绝不允许以考试成绩对学生排名进行公示。另外的话，严禁面向小学全年级、初中这个高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还有跨校的联考，学校不得私自的去购买试卷啊，组织统考。全省统一规范中小学的作息时间，保障孩子们充足睡眠，午休和课间活动是严禁出现阴阳课表，还有挤占这个英体美劳动课时间，还有像节假日哈、寒暑假的这种集体补课、提前开学以及延迟放假等等行为全部明令禁止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其实也是最大程度上的哈，通过这种政策的这个框架的锁死哈，来保障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头疼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总的这几个词叫做就近入学、阳光招生、严控考试，海南的教育在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啊。那么刚才所说到的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巩固年实施行动方案，包括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哈，各位家长可以有空的话去看一看，在新一年的招生也好，新学期也好，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拭目以待啊。那么到这里9点59分，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探望兄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优惠政策和信息，更多精彩在明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9: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这周开心开心开心加开心。
0: 是，这周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周，两天的时间六月份就要过去了。
1: 嗯，
0: 一晃多快呀，2026年上半年又要过去了。
1: 上半年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下半年朋友们加油吧。
0: 是，
1: 然后刚好下一周这个小朋友们也就快放暑假了啊。
0: 嗯，
1: 这一周也进入到了什么期末考试啊，
0: 的白热化阶段，
1: 各种各样的冲刺阶段了。
0: 是，我今天在外边还听到我们，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同事是那个家里有上小学的那个小朋友们嘛，
1: 嗯，
0: 最近老师也在频繁的跟家长告状，说他期末的那个状态什么不是很好之类的，然后给家长气得老脸通红。
1: 这个时候呢就要督促督促，然后争取在考试之前再往上冲一波，是吧？
0: 对，同时心态要好，刚上小学没关系的。
1: 对，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啊，放平心态。还有就是各位爷爷奶奶们啊，
0: 嗯，
1: 咱们要做的呢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是吧？让自己家的这个大孙子期末开开心心的，完了之后就可以迎来他们的快乐暑假时光了。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
0: 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各位听友赶紧来冒个泡啊，让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大家都在调频另一端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0: 嗯，是的，新的一周大伙儿那个什么吧，那个心情尽量比上一周好一点行吗？
1: 必须的呀，一周更比一周好，
0: 一周更比
1: 一天更比一天好。
0: 行，想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方式非常简单啊，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
1: 嗯，是的。
0: 嗯，
1: 勾勾了说上午好小小宋宋。
0: 上午好勾勾总。
1: 嗯，大胳膊说寿星我那一口蛋糕呢，
0: 别提了。
1: 谁寿星？
0: 我前两天过生日。
1: 啊，前两天过生日啊。
0: 你差我一句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我这个生日已经感觉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过完，每天都在过生日啊，
1: 每天都是开心的日子。
0: 你上我家来，我让红姐给你留口蛋糕啊。
1: 那这么说的话都差一口蛋糕，没
0: 差一个蛋糕。真是的，下次那个请两桌，
1: 下次过生日吧，下次过生日吧，明年吧。
0: 是，明年宴请两桌啊。来吧，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到一系列的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老龄动态。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呢是跟人工智能加消费以及适老化改造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
1: 嗯，
0: 这个呢也是之前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的意见，然后等等等等吧，商务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叫做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
1: 对，
0: 然后这个意见呢它就围绕着刚刚说到的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还有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到的是跟我们老年相关的这个当中的，就是这个实施意见当中的一系列的举措啊。
1: 嗯，
0: 首先呢是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的研发机制，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啊、智能电脑啊、智能电视，推广智能家电、智能厨卫、智能照明等等一系列的智能家居产品，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具家电产品的迭代更新。
1: 是的，还有就是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加强人工智能眼镜等新产品的研发推广，重点打造实时翻译、移动支付等显示度高的消费场景。
0: 嗯，
1: 哇，你别说那个有那种实时翻译的眼镜嘛，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很想买一个
0: 那个乐奇是吧，
1: 就是别人一说话，我不知道什么牌子啊，不给这个牌子打广告，开玩笑，我具体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0: 嗯，
1: 他就是不是戴上眼镜别人一说话他翻译的字就在你眼镜上面显示出来吗？
0: 是，
1: 我就觉得天哪，对于如果说想要出国旅游但是对于外语又不是很好的人，太需要这个了。
0: 哦，我的 English 也是很 good 的。你如果需要又一个人在旁边给你翻译的话，你可以带着我一起出国，我这边可以无障碍和老外们沟通。
1: 你这个学的好像。
0: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
1: 如果听到刚刚说啊，你们今天请了一个外国嘉宾吗？
0: 外国嘉宾，
1: 可以冒充一下外国嘉宾。
0: 可以啊，这是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智能，就是刚刚说到的。

0: 可能很多朋友们家里现在都是那种就是智能家电，尤其是后面就是才装修的朋友们，有很多是你一打开家门
1: 还有一套的，
0: 对，一套的窗帘也是拉上了，空调也是打开了，灯也是照明也是打开了，
1: 然后水也调到多少度了，
0: 对，
1: 哇，太棒了，
0: 马桶圈也是加热起来了，
1: 啊，
0: 反正等等一系列的也是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那么关于说到的刚刚这个人工智能加产品加这个商品消费，那面对一老一小等等这些重点人群呢，要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还有助手等等这些新型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示范，提升情感陪伴、健康监测、一位助行、智慧家务等等能力。
1: 哇，这个太棒了，
0: 这个很好，这个就像我们那个在今年的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当中、
1: 嗯、
0: 就是陪伴的那个
1: 机器人、
0: 对对对对，陪伴的那种机器人
1: 啊，这个以后也是一个发展形式，而且尤其是有的那种健康监测的，这个真的很有必要哈、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到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
0: 嗯、
1: 加快普及智能扫拖机器人、
0: 哎、
1: 这个需要智能冰箱
0: 也需要，
1: 还有智能厨房设备等产品，提供个性化智能化家庭生活服务。
0: 是，我现在已经不允许我身边再有朋友自己手动的在那里扫那个地、拖那个地、哎、尤其是家里养猫养狗有那个猫毛狗毛在地上的朋友
1: 啊，用那个扫地机器人特别好用是吧？
0: 对，因为它有吸的功能，我们自己扫那个猫毛它不是比较轻吗、
1: 嗯、
0: 一扫它呼啦一下就飞起来了，但是你用那个其实比我们一个是方便，二个是比我们弄的要干净的多。
1: 嗯，
0: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要优化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打造全国养老服务一张网，同时要开启家庭智能化跟适老化的整体改造，支持购买智能化安全风险防范预警设备。
1: 嗯，
0: 像适老化整体改造，我们这个说可能这个智能化的比较那个繁琐啊，或者说可能花的钱会比较多，但是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说的那个适老化的家庭的一些改造，什么安一个扶手啊什么的，那些比较简单的，大家今天能改今天就赶紧改啊。
1: 还有就是推动研发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助手、
0: 嗯、
1: 还有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强国以及赋能这个旅游，这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能接触到的哈。再来说到就是像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关于这个人工智能还有加商业创新，像我们现在如果去逛街的话，进入到一些商圈也会看到有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菜市场、商品交易市场等商业化设施智能化的改造，还有就是推动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有一些运营呀、客服啊、设计、营销、直播呀，就是全场景、全流程的来应用哈。总之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它是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跟我们的消费是紧密联合的啊。
0: 是，还有一个呢，叫做加强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个推广，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还有养老机构等等公众场景呢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的租赁、共享、试用等等一些新模式的创新，促进商业应用和普及推广，这个确实也挺好的。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啦、景区啦，用一些这个人工智能产品，可能让你的旅游的体验或者消费的体验要更上一个台阶。
1: 对，总之呢，就是其中还提到了关于这个养老机构的，因为像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这个是作为重点来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的租赁、共享、试用。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话接触人工智能，其实年轻人接触的还是比较多，而且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对于家里的长辈，其实人工智能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0: 他们更需要感觉啊。
1: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家里啊，就长辈按了那个语音唤醒助手嘛，他想听什么歌呀，然后就叫名字，完了给他拉开窗帘啊，或者把空调给他调到多少度啊，
0: 对，
1: 学会了之后就省得他来回跑。
0: 是，
1: 还有就是有那种智能监测的，比如说家里安那种监测老人
0: 安全的是吧，
1: 防摔倒的那种的，
0: 对，
1: 也很重要，
0: 那个很有用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给老年朋友，就是给长辈们家里安了这个智能语音助手，不管是什么小爱还是小度还是天猫精灵还是什么的啊，然后聊起来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把它拟人化，他们就会觉得它是一

0: 一个小小人儿
1: 陪伴的，
0: 对。然后我如果去到长辈家里，我让他干一个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咱们话又说回来，确实又不是那么智能的时候，确实有听不太懂话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听不懂话你起开吧小爱。然后后来我的长辈就会你给他道歉，你怎么能这样跟他说话呢？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已经把他，因为 P 毕竟是每天陪伴在身边嘛，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呢？你给他道歉，你给他，
1: 你说奶奶这不是真人。
0: 对，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经常给他们一些情感的陪伴嘛，然后他不管说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应嘛，可能比我们这些这个做小辈儿的那个每天跟他聊的天要更多一些啊。
1: 确实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了，
0: 对，也让他们更有意思了一些，到计时啊，有的时候懒得看时间，问问什么时间之类的，哎，挺好。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加消费，还有最后一个点啊，叫做优化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个环境。这个呢，就是要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消费者购买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但是这个呢，也只是要优化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对于我们个人的消费者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购买相关的人工智能。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确实是好，你回家一开门怎么着了，这个全家都变得好起来了啊，都特别适合你这个沉浸式回家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大家也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条件来，不要追风啊，不要跟风，不要人家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然后超出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范围
1: 啊。是的，反正总之呢，就是像家里的一些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呀，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的啊，咱们都可以多去了解，帮他们装点一下呀，然后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捷。
0: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个实施意见啊。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几个比较简短的这么样的一些举措，并不是全部的所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举措或者意见。如果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实施意见当中的一系列的条件。还有看到大胳膊说 Hello Kitty 还有吗？ Hello Kitty 啊， Hello Kitty 有，给你留一块，你这人真是的。
1: 为什么是 Hello Kitty？
0: Hello Kitty 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Hello Kitty 的黑皮版本。我特别喜欢那个啊。
1: 你所以给他起了名叫 Hello Kitty，
0: 所以我管他叫 Hello Kitty。 你一看你就平时不刷朋友圈，你没有刷到我的朋友圈。
1: 是，我得好好的翻翻你的朋友圈。
0: 他没空理解。
1: 看来对我的搭档还是不够了解呀。
0: 哎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老有意思了这篇公众号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也真是像他的这个
1: 名字
0: 一样，
1: 老
0: 有
1: 意
0: 思了。这个叫做 DJ 广场舞气排球踢网件盘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些中老年朋友的锻炼新宠。
1: 说到这个锻炼，我们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有提过啊，
0: 对，
1: 之前我去这个公园看到一些叔叔阿姨锻炼，
0: 种树，
1: 非常的厉害，
0: 练脖子。
1: 看完之后呢，我就说，哎呀，跟他们比起来，我更像老年人啊。然后这句话你有没有发现，也是最近网上比较流行的？
0: 对，
1: 这两年，尤其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流行比较广的一句，跟健身房里的大爷大妈比起来，我呀更像老年人啊。
0: 对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就是那些视频，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大爷大妈们在健身房当中轻轻松松的举铁，然后拉一个什么背，拉一个什么的，拉满了吧那个片儿啊。
1: 啊，
0: 这个视频真是随处可见。然后网友们就发来了感叹说呀，哎呀，我过的才是老年生活，说怎么感觉大爷大妈们这个身姿要更加矫健一些呀。
1: 是，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关于老年人的一些锻炼呢，还是有刻板印象的，比如说你说那个撞树是吧，这个刻板印象，
0: 还有那个练脖子，把脖子吊在树上，然后这样悠悠，
1: 还有什么打太极，练气功，
0: 是
1: 我们总是把老年人和这些佛系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呢，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们的健身理念正在悄然的发生转变。比如说以前，哎，跳广场舞，你现在你仔细去看，他们跳的不一样了，人家跳的是 DJ 广场舞
0: ，DJ 广场舞，哎呦，
1: 对呀、
0: 啊，嘿，
1: 还打气排球。踢网健，这些新颖有趣的健身项目刷新了大家对中老年人运动的认知。
0: 我说实话，这些我都没玩过。我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踢排球，也不知道什么叫踢网健啊。
1: 啊，
0: 我们先来看看吧。首先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广场舞变成了 DJ 广场舞，这个传统的也算是健身的一个形式啊。长久以来呢，其实一直是中老年女性朋友的首选。
1: 对，
0: 但是如今呢，一些这个新颖的广场舞正在悄然兴起。

0: 为这个传统的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这个 DJ 呢，就是不光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舞蹈的一些动作啊，还加入了像街舞啊、拉丁舞啊等等这些现代的元素，再配上他们这个动感的音乐，整个舞蹈你会发现比以前他们跳的这些广场舞更有观赏性跟时尚感。
1: 对，以前跳的广场舞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嘛，
0: 对，
1: 动作

0: 会简单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62岁的李阿姨，她就说呢，她是接触到这种新式的广场舞之后就被深深的吸引了。
1: 嗯，
0: 这种舞蹈既有传统的韵味儿，然后又有现代的时尚感，跳起来呢还特别带劲儿，
1: 带劲儿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就注意到啊，除了这个 DJ 广场舞之外呢，有很多的这个广场舞队还融入了快板，
0: 哎呦，
1: 然后还有那个彩带啊，什么舞龙舞狮的那些个元素，
0: 哎呦，
1: 哎呦，把一些个传统元素跟现代的舞技完美的融合
0: 啊，就是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这些阿姨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乐趣。
1: 对，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新式的健身方式，叫做 DJ 广场舞。
0: 有点跳那种老年 disco 的感觉。
1: 真是，我说实话，你看就底下这张图片，老年 disco 的这个阿姨，她的精神状态比咱俩看起来都要好一些。
0: 我俩得学一学，融入一下他们。
1: 是，你看人这胯多灵活。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刚刚说到的气排球，这个气排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气排球运动呢，是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的一个健身新宠。
0: 嗯、
1: 这个就是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的一个体育项目，
0: 是
1: 如今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中老年朋友的喜爱。
0: 这个气排球呢，它到底什么叫气排球？它是由那种软塑料制成的。
1: 这个跟排球有什么区别呀？
0: 它就是比普通的就是比那种比赛用的排球要轻一些
1: 哦，
0: 然后大概轻100到150克，
1: 那还轻挺多的
0: 啊。然后呢，它比普通的排球圆周要长15到18厘米
1: 哦，
0: 所以就相当于这种轻盈的材质和尺寸，使得中老年人也能够轻松的驾驭。
1: 对，
0: 它这种气排球呢，它需要几个人一起打嘛，
1: 是，
0: 所以它就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增进友谊，然后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1: 对，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图片。他们打的这个气排球啊，
0: 就跟排球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哈。
1: 对，因为排球它打起来其实打到身上特别疼，
0: 嗯，
1: 然后它还需要挺大的这个劲儿。反正就是排球，我基本上打个5分钟10分钟，一个是我这个大拇指底下的这块，我不知道这个地
0: 就淤青，
1: 对，这个部位叫什么啊？就特别疼，然后都红了。二个是不是满场跑嘛，
0: 嗯，
1: 累的也是呼哧带喘的。但是这个就是关于气排球的这项运动，比排球要简单的多，而且好玩程度是一样的。气排球呢是作为全国老年体协的5大竞技项目之一，这个也是在浙江啊、福州、上海、苏州、湖南、广西、重庆等等很多地方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加入到了这项运动当中，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跟健康。
0: 嗯、是的，
1: 嗯，
0: 知足说了，对，这些舞现在很流行的，在长流就有很多人跳，都
1: 是 DJ 的这个版本啊，
0: 80、90后的小伙伴多一些
1: 啊。
0: 哦、oh, ，
1: 他们也跳这种 DJ 广场舞吗？
0: 哎，你别说，现在 DJ 广场舞人家很时尚的，还融入拉丁呢。
1: 他们是不是还那个直播呀？
0: 有可能，一二三，恰恰恰。
1: 对，他说像90年代的迪厅，现在好像很少有迪厅了，感觉。
0: 对，很少了。
1: 还有小鱼说记起来了，来打卡了，我来了。
0: 哎，上午好，再不来节目都快过一半了啊！
1: 真是的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气排球，然后还有一项运动呢，叫做踢网箭。
0: 哇，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踢的。
1: 我说实话，
0: 这个
1: 我俩参与不了。
0: 这个它是需要灵活度，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还需要身手敏捷。
1: 对，
0: 所以我真的佩服这些叔叔阿姨。
1: 嗯，
0: 你看像这个踢网箭呢，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踢毽子，
1: 嗯，
0: 有点像哈。
1: 嗯，
0: 那你知道踢毽子就很难呀，你要抬腿跳跃，还要转身，
1: 主要是你还得打配合，你得踢给别人呢。
0: 对，像这个踢网箭它其实更有难度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很多踢过的人来说，哎，也就觉得还可以，因为它中间是拉个网嘛，你踢过来，
1: 嗯，
0: 我踢过去。我之前看过那个踢毽子的比赛，看他们还能够就是从空中跳跃起来，
1: 哎呦，
0: 就是腿往后这么去踢，从头顶上嘎一下把那个毽子踢过去，
1: 哎，
0: 我就觉得这项运动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1: 嗯，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练习才能参与比赛，我感觉是
0: 啊。
1: 然后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社交属性嘛，也是需要很多人一块来参加。然后呢，有参加到的这个老年朋友就表示呢，说踢网箭相比于其他的运动来说，门槛要低很多，然后谁都能学，也没有什么费用。这项运动呢也不太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刮风下雨都能踢。然后这两年呢，在很多的这个城市慢慢的普及开来之后，踢的人多了，水平也都互相

0: 量提高了。
1: 是的，因为他们就是相互传着踢嘛，保持毽子不落地，谁落地那一方就扣一方
0: 了，就输了。除了健身项目增多之外呢，老年朋友的这个参与健身的形式也确实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健身，从线下健身发展到线上跟线下同步锻炼啊。这种转变呢，不仅是展现了中老年朋友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也反映了社会对老年朋友健康问题的关注。
1: 是的，像现在在健身房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叔叔阿姨的身影了。
0: 对，
1: 我最近去锻炼的时候，就老看到有一个50多岁退休的一个阿姨，因为我跟她聊天嘛，我看她身体倍儿好，线条很紧致啊，每天还会在那儿撸铁，完了之后还有练臀什么的，还有教练专门就是给她上课嘛，针对她的身体的一个特性，给她调不同的运动项目。她一周呢，基本上是要来健身房3到4次左右，
0: 这么频繁。
1: 然后看到他之后，你知道吗，我就有一个什么感觉，我说我一定要加油努力，等到我老去的这一天也有这种状态。他的线条特别紧致，这个就是运动跟不运动的区别。
0: 对，常年运动的话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
1: 啊，
0: 然后如今的中老年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佛系运动者了，他们也通过参与各种新颖有趣的健身项目，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还丰富了晚年生活，也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很多位老年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啊，也呼吁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快建设适老健身场地，多开展老年朋友喜闻乐见的一些健身赛事活动。也希望就是各个社会或者说是社会上的各个相关的部门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运动，尤其是给他们提供一些适合的场地，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的，现在基本上很多老年人选择锻炼呢，都比较喜欢去公园，去公园的还是比较多。那在海口也有一个好处，各大公园呢，尤其是像一些口袋公园，环境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多多的增加一些像场地面积大一点的，让他们能够活动的开来的一些场地哈。
0: 哎，没错了，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今日的老龄动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1分多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健康内容跟大家分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费翔老师《溜溜的他》，稍后见。

0: 有我。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除了跟大家分享老龄动态之外哈，也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的话题。
0: 哎，
1: 也欢迎大家多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家里的长辈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因为我们分享他到的很多内容也是跟他们相关的，节目里面健康政策服务互动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了。先来看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老朋友中午好，他说两位美女中午好打卡了，
1: 中午好，
0: 中午好。还有知足刚刚不是说就是很多就是长留的年轻人们啊，80、90后的小伙伴每天晚上跳那个 DJ 广场舞，说还喝那个8块钱的茶，呵呵，就喝8块钱的茶。
1: 什么茶？8块？
0: 边跳舞边喝这个茶吗？意思是
1: 跳累了来两口。
0: 对，
1: 哎，你别说，那去那卖茶的话会不会很赚钱啊？
0: 咱们就买9.9块的那个手打柠檬茶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健康方面，我们先来看看变老这件事儿吧。变老有5个你知道的越早越好的真相，这特别像我们在那个家族群里边能分享的那种大标题啊。
1: 啊，变老，
0: 变老，
1: 几个你要知道的真相。
0: 是一个呢，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这个大伙儿是变老是慢慢的变老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但是根据研究显示呢，变老是瞬间发生的
1: 啊，就是说断崖式衰老。
0: 对，一个是34岁
1: 啊，
0: 一个是60岁，还有一个是78岁。这个呢，是你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身体呢，可能已经经历着或者正在经历着非常显著的衰老。
1: 我天哪，
0: 咱俩还有4年好日子过。
1: 扎心了啊。
0: 嗯，
1: 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变老了它就是瞬间发生的啊。它就是属于断崖式的衰老。
0: 其实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经过34岁、60岁跟78岁，但是我不知道潇潇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尤其是对我们女性来说呢，面部的衰老是在
1: 25岁之后，尤其是到了28岁。我是这么觉得的，
0: 我是在28岁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下就老了。
1: 就是
0: 我感觉我那个这个叫什么泪沟的这个地方，就是鼻翼两侧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肉了。
1: 就是一个是从那个外观容貌上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身体上你会有一些变化。
0: 对，身体感觉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轻盈
1: 啊。然后也不敢随意的蹦蹦跳跳了。
0: 对，然后昨天的时候我是去到了那个叫什么公园来着，世纪大桥底下吃饭的那个地儿
1: 啊，就是那个世纪大桥公园，
0: 世纪海角，不是那个世纪海角那个商业区啊。我去到那儿，然后发现呢，人家中间有一家那个滑板店，晚上嘛非常多的年轻人在那个地方滑滑板，特别大一片空地方。然后旁边呢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不是那个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那个滑滑板吗？加入人家那个什么社团，各种社团。然后我还会什么站在那儿，然后突然起跳，那个板就翻一下。
1: 哎呦，这么厉害呢。
0: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时候摔一下不疼，我现在摔一下显得特别疼，
1: 现在不敢摔了，
0: 现在真的是不太敢摔，因为摔一下你不知道这个尾巴骨得疼多长时间啊。
1: 我之前也是玩那个长板，还有

0: 就是跟人家学那个在板上走过去走过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转身那种动作，
1: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0: 直到有一次在前年的时候
1: 啊，
0: 崴脚了，崴了，崴的挺严重的，崴了脚半年，那个脚都没好利索，
1: 哎呀，
0: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敢去玩了。
1: 嗯，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概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变老，我觉得除了身体上的变老之外，心理上可能有点显著衰老了。
0: 所以咱们得让心理，至少心理上年纪上啊，年轻一点。
1: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心态上年轻，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害怕。像潇潇说的这个摔了一次脚崴了，
0: 就不敢去了，
1: 就不敢去。你把那个护膝、什么护腕、什么护这个护那个的，再都给他护上。
0: 今天晚上我就去，
1: 对，都护上，完了我们就去。
0: 我今晚上就去。要是明天我请假了，你就注意一个人上
1: 节目。我支持你，我未来半年我都自己上，完了我也支持你玩这个滑板。反正就是跟大家想说的就是呢，我们虽然确实是胳膊腿大不如从前了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放弃去追求热爱的这颗心。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把一些保护的措施比年轻的时候要那个都上到身上、啊。
0: 对对对对，是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哎，我随着年龄变老，哎，都是来的都是坏事儿。
1: 是，
0: 其实也不全是哈。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些疾病。它会越老越轻，就是你年轻的时候这个疾病它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减轻了。比如说像偏头痛，有研究发现从50到60岁开始，偏头痛的发病率就会逐渐降低。7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只有10%的女性和5%的男性，仍然是有偏头痛。像尤其是30多岁、40多岁，一般发生偏头痛的女性的概率会高一点点，就会被折磨得很难受嘛。
1: 对，我们有同事就经常偏头
0: 痛，
1: 对。然后还刚刚说的这个有的疾病会越老越轻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跟变老相关的这个真相，还有一个叫做即使70岁了，大脑仍然在进步。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呢，会连接着随着学习不断增加，认知能力呢，比如说词汇、空间、方向等等，这些在中年时期会达到一个高峰。那么哪怕70岁的时候呢，注意力跟执行功能中的关键因素还在随着年龄变得更好、所以说学习这个新技能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不要，
0: 是的，
1: 别人一说这么大岁数的学什么呀你，不要听他们这样瞎说啊、
0: 因为脑子不用啊，他真的就秀了、
1: 真的就秀了。
0: 这是爷爷奶奶们现在正是奋斗的年纪啊，
1: 加油。还有一个真相呢，叫做交朋友比养儿防老更加幸福。这个也是一项研究发现，就是分析了286项关于老年朋友社会经济地位、社交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结论，相比较起子女来呢，与朋友交流更能提升老人的幸福感。
0: 其实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好像是真的。
0: 是的，因为你要想我们跟子女他这个沟通之间会有很多的一些代沟，
1: 对，
0: 那跟子女也不会就是偶尔开朋友之间开那种玩笑，
1: 是是是，
0: 跟朋友打打闹闹开开玩笑什么的哈，大家都同频嘛。
1: 这个是交朋友。其实我们也一直建议老年的朋友交朋友，我们也一直说可以去到那个社区里，可以报一个这个老年大学，可以去参加小区里边的一些关于老年朋友的活动等等等等。反正总结来说就是去交朋友、去多多的交朋友啊。
0: 哎，小鱼说34岁，明年的事情了。
1: 明年吗？那你还行，你也算是年轻人。他说世纪大桥底下的公园不就是世纪公园吗？
0: 对啊，
1: 对，他那个世纪大桥底下还有一个商业街
0: 啊，
1: 吃饭喝酒的一条酒吧一条街，
0: 往前走一走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说玩滑板不耍什么技巧性的动作，一般很难摔。
1: 那么请问玩滑板不要这些技巧性的动作玩什么？
0: 对呀、他们就是为了酷一下，玩一下技巧性的动作嘛。
1: 对呀，要不然怎么摔呀？然后还有一个跟变老的这个真相，叫做变老后呢，你会更快乐。著名的 U 型曲线显示，人最幸福的时期是老年和童年。一份调查呢，有一个研究啊，是超过34万人的这个研究，说老年朋友呢，其实会有更少的压力、担忧跟愤怒，老年的生活幸福感相比较起中年来说，会出现上升的状态。
0: 哦，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解了，
1: 没有压力嘛。
0: 对呀、啊，你不像中年人啊，
1: 没有一天是高兴的中年人，
0: 上有老下有小，完了之后还要努力工作，因为想的事情更多一些哈。
1: 是，
0: 还有一个真相是什么呢？我们要。

0: 积极的面对衰老，可能会老得更慢。也就是说你越担心老，那你老得就越快啊。有一份研究发现，积极面对衰老可以减小压力对心血管的伤害，增强自我效能，并促进大家保持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积极的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衰老带来的身体机能的退化。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一些心态比较好的，平时没什么太多愁的事的人呢，你会看到他确实哈
1: 老得慢哈，
0: 就要更年轻一些，心态也会更好一些。每天那个愁容满面的啊，一点事就焦心的不行，
2: 老了也是苦瓜脸，
0: 也会老得更快一些。
1: 是的，
0: 当然我们谁都希望每天面对的是开心的事情，只不过呢，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态，在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用一颗从容的心去面对哈。
1: 说得真好，
0: 鼓掌，
1: 鼓掌。我在心里刚才给你默默的鼓了一鼓掌啊。反正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关于变老六个吧，越早知道越好的这个真相啊。这个此刻34岁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开始慌了，说怎么办呀，我34了。
0: 这只是一个大概时间，也不是说就是34岁那个时候、啊、
1: 对，只是说你现在你这个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它正在转折，你那什么多拉拉背，然后多健健身，然后那个让身体上有点肌肉，然后平时多吃点蛋白质，没事儿，没事儿，
0: 不用担心啊，
1: 不用担心啊。这是跟这个变老相关的一个健康的小资讯，跟各位来分享
0: 啊。然后说到你刚刚说到这个拉拉背呀，
1: 拉拉背呀，
0: 让自己的这个身材呀变得更好呀，什么的啊，这个就不得不说到另外的一个健康问题了。因为我有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挺羡慕那种身材特别细条的那种人。
1: 细条就是瘦的是吗？
0: 他也不是说瘦，他就是骨骼也比较小，身上看的没什么太多的肉，穿衣服什么的也比较好搭配，衣服比较好看、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不是瘦的那种人，就是属于身上有一点点肉、比如说斜方肌有肉、大胳膊上有
1: 斜方肌成日肌肉那是
0: 然后呢胳膊上有肉，所以我一般很少穿那种吊带的露肩膀露胳膊的衣服，我就觉得胳膊贼粗。
1: 但是你的胳膊一点都不粗。
0: 哎，我给你露出来你看一下。
1: 咱俩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比划两下啊。但是其实像刚刚那个潇潇说的，就是关于这种精瘦的这种身材啊，很多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在这个主流审美当中呢，都觉得是特别好的身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但是呢这个肌肉又棱角分明的，然后呢就一看你平时吃的也是干净、
0: 然后刻苦训练了、
1: 然后你又非常的自律。
0: 对，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就很苦恼，我也去训练了，我也特别有的时候就也不吃那些、然后就达不到那种。
1: 哪有那么容易呀、如果有那么容易，那个都是常年锻炼常年健身的一个结果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觉得这种特别好看，但是还有一种身材大家就不会觉得特别好看，叫做纸包肌。这个纸包肌其实你的身边肯定会有人是这样的，因为起码我就是这样的。
0: 那我也是这样的。
1: 你不是这样的。
0: 我就是脂肪包着肌肉的那种吗？
1: 对，脂肪包着肌肉，然后它这个肌肉而且是大含量的肌肉、不是一点点含量的肌肉，就是大含量的肌肉。
0: 那我这应该是纯肉。
1: 你是属于那种小骨架然后看着又圆圆软软的那一种啊。
0: 就纯肉。
1: 对，然后纸包肌就是说你的这个肌肉含量其实也还蛮大的，就是看起来是非常强壮有力的、但是呢在放松的状态下，因为你有非常多脂肪的存在，所以你的肌肉线条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一类朋友。
0: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这个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运动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对，而且你会感觉他们就是看起来会
0: 很健康，
1: 很对，然后看起来壮壮的，就是不管男女都是啊，就会看起来显得壮壮的
0: 啊。是的，我之前不是看到还有人在这个运动员运动的时候下方评论，好像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瘦啊，怎么会游泳还会有点长胖啊。
1: 对啊，
0: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说大家说的不健康的身材。
1: 对，然后还经常调侃那个运动员说，就是因为有的胳膊特别有劲儿嘛，然后就被说是麒麟臂，然后有的朋友腰腹核心特别强，尤其是这个侧腰的肌肉练起来之后，那个腰确实是会稍微 H 一点啊。然后还有健壮有力的大腿被吐槽说太粗了，宽阔有力的肩背呢也是被人说，健壮的小腿也是被人说。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这一生都在被别人说你这个肩膀怎么这么宽呀，你这个小腿怎么这么多肌肉啊。
0: 但是我告诉你

0: 从今天开始，你就自信的告诉大家，我这种就是最健康的。
1: 没有，一直都很自信。他们说你这个大腿怎么这么粗啊？我正常生活里回的方式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说啊，怼的太厉害。但是一般正常的朋友，我就会说粗吗？一脚能蹬死你。我直接用怒怼怼回去。
0: 但是说实话哈，我们今天也从健康的角度说一下，这个纸包鸡，
1: 对，
0: 它就是老天爷钦定的人间最佳身材。
1: 哎呀，纸包鸡的朋友们，我们也是好起来了。
0: 你知道吗？
1: 哎，
0: 有研究发现纸包鸡它是最抗病的身材，而且这个纸包鸡它不是胖，真的不是胖，
1: 真的不是胖，
0: 这真的不是胖，只是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大只，是因为同时有一定量的肌肉和脂肪。它是肌肉都藏在了皮下脂肪里，日常放松状态下呢，就感觉哎，好像也不是肌肉，所以常常被误解嘛。
1: 真的是这样的。
0: 但是呢，你只要略微的使劲儿，它那个肌肉就能够显形了。
1: 对，
0: 你做一个这个，让我看看你的肱二头肌。
1: 你看我的正常的胳膊就是这样的，但是它一使劲儿就是这样的。
0: 对呀，你看你就是这种，就是这种。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我们今天说的不光是好看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健康和功能性这件事情。过胖跟过瘦呢都是不健康的，但是脂包肉是刚好处在二者之间。高质量的肌肉呢会让人少得一些比较大的病，然后适当的脂肪呢又能让有很多的朋友更加的抗病，而脂包包肌呢就是二者兼顾，这其实呢是一种好事占尽强强联合的最佳状态。我说我怎么身体这么好啊，一天就使不完的精力，就是
0: 倍儿好啊，这种就是健康的。
1: 是，
0: 人家不都说吗，身上的肉在关键时刻是救命的，是
1: 对
0: 抗疾病的资本。
1: 对，
0: 这个说实话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1: 确实，
0: 因为在生病的时候，肌肉能够帮助身体更高效的调动身体资源来对抗疾病。而脂肪是人体最大的能量仓库，尤其是在疾病期间哈，脂肪分解可以提供能量，避免身体因为能量耗竭而崩溃。
1: 对，你说我们假比如说有朋友这个120斤或者140斤，这个脂包肌的那个身材，瘦了之后瘦20斤还能剩100跟120斤，那么100斤跟80斤的朋友生个病怎么办呀？瘦没了都没有可以提供热量跟能量的脂肪。
0: 是，当然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但是呢在关键时刻真的身上有一点肉啊，它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1: 对，有一项研究呢是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一个分析，说在35项队列研究当中呢，体脂率和脂肪量与全因死亡风险之间是存在 G 型关联。也就是说，用一句大家能听得懂的话说，就是体脂率在25%的时候，全因死亡的风险是最低的。
0: 还有一项汇总结果当中就说到这个体脂质量指数为6左右，死亡率最低。
1: 对，然后有一句话呢叫做有肌肉有肌肉又有脂肪的脂包肌 AKA 人体大型充电宝，身体底子厚，健康又长寿。但是脂包肌的好处呢远远不止这些啊，
0: 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有人害怕老吗？脂包肌它更抗老，
1: 真的是抗老啊！运动显年轻，肌肉抗衰老，这个是大家每位朋友都知道的。但是对于脂肪呢，大家的这个态度可能比较微妙，经常就是我们确实经常有朋友说你再减减脂你就完美啦，你等那个肌肉含量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你就更好看啦，皮贴骨啊显得年轻，很多朋友就会因此会非常的动摇啊。但是脂肪呢其实是雌性激素合成的重要场所，你的体脂率如果太低的话会导致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也就是说你的胶原蛋白雌激素如果低了它就不生成了，你的脸呢就会逐渐丧失弹性跟水分，干燥跟皱纹就容易悄悄爬上脸，也就是说你越瘦老得越快。
0: 对，因为它那个脂肪没了嘛，皮肤就变得松垮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家脸上有点婴儿肥的人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显年轻，
1: 是
0: 就感觉你脸上都是砰砰的胶原蛋白。
1: 对呀，然后你这个营养跟不上的话会影响你胶原蛋白的生成嘛，
0: 对，
1: 就容易显老。
0: 而且就是还有就是太瘦它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它就会出现有一些潮热出汗呀，失眠易怒啊，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也会增加。所以像为什么女性的这个肌肉加持真的非常的重要哈。
1: 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一句话总结叫做有肉显得年轻，老得慢。还有一种呢，就是脂包肌会更加的强大，更有活力。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说，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员看起来壮壮的，没有什么明显的肌肉线条，尤其是一些足球啊、橄榄球啊、还有羽毛球啊等等等等。这个呢是非常需要运动员有爆发力的，更不易疲劳，有超长的续航能力。那么这几点呢，就需要你的肌肉跟你的脂肪并存了。
0: 嗯，
1: 肌肉量与绝对的力量正相关，适度的脂肪呢可以提供能量来储备和运动保护，不然一场比赛两三个小时你一点肉都没有的话，你那么高的强度，那么大
0: 的
1: 对抗，
0: 是的，
1: 你怎么扛得住呢？
0: 还有一些运动它是那种剧烈的争抢的扑摔的，
1: 对、啊、
0: 强大的脂包肌就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了，
1: 战斗，咱们脂包肌朋友们就是战斗啊。
0: 对，就是在需要一些对抗的运动当中，那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这儿，很多人说我又不是专业运动员，不需要那么强大的身体素质、
1: 嗯、
0: 普通人脂包肌就是不自律吃多了，是不是这种说法？其实真的不是啊。
1: 我说实话，那个肌肉真的那么好练吗？朋友们，我练了很长时间了，也只有一点点的肌肉而已。
0: 对，因为脂包肌它的核心是肌肉，
1: 嗯，
0: 是肌肉就需要规律运动，刻苦锻炼，所以脂包肌付出的努力不比别人少、
1: 嗯、
0: 我们所说的这个脂包肌不是说看起来有点胖胖的，它不运动的那种是纯脂肪。
1: 对，
0: 脂包肌呢它就是看着还是很紧致，而且就一看是非常健康的那种状态哈。
1: 嗯，
0: 所以这个脂包肌举起的每一块铁，吃下的每一粒米、
1: 嗯、
0: 都转换成这个好肉、
1: 嗯、
0: 啊，真的称之为好肉傍身，营养好吸收，身体好，血条超厚，能扛事儿。
1: 就是啊，脂包肌呢最后一句话总结就是老天爷钦点的这个最佳身材，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0: 对啊，
1: 我就喜欢这个扎实的大腿，稳定的核心，我不容易骨折也不容易腰疼，能跑能走能跳，走遍天下都不慌。现在说我腿粗，这一脚蹬死你们。
0: 所以我们应该也应该就是有多样化的一些审美啊，不单单是追求那种紧致，完全紧致那种 S 型
1: 的
0: 那种啊。
1: 让我们一起拒绝白幼瘦行吗？
0: 我们就是身体健康就是最棒的啊。
1: 对，还有小鱼安慰你说，女为悦己者容，吊带什么当然都能穿啦。说潇潇你穿吊带好看，我们也爱看。
0: 上节目就不
1: 上节目也行，上节目就是穿，我下次穿吊带的时候通知你，你也穿。来吧，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跟老龄还有跟健康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希望大家在听得开心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新鲜的一些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一些小内容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潇潇和宋宋会准时陪伴各位。
0: 是的，明天不见不散了，朋友们，祝大家这周都开心吧。
1: 是的，最后一首歌曲到处去玩一玩吧，来自蔡琴老师的张三的歌，明天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

0: 源自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lay.

0: 很魔性的一首歌，就包括在微信平台上的妍希早一听啊，直接就来这么魔性的歌吗？
1: 周一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啊，你看这个一眨眼又到了全新的一周，而且又到了全新一周的第一期节目啊。
0: 对，周一周一未来可期来了，在中午的11: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你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那今天其实跟大家在周一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哈，
0: 是
1: 今天说到的依然是跟吃有关。
0: 对，上周五我们就说了吃嘛，
1: 上周五的话大家特别喜欢在中午的时候聊吃的这么一件事儿。你看上周五让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的漂亮饭的餐厅，
0: 漂亮饭、
1: 或者是比较流行的餐厅哈，这一周周一开始呢我们这个话题跟大家说到同样也是吃
0: 是，
1: 但这个餐厅的话它不太一样，它呢可能给很多朋友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
0: 是啊，
1: 也就是在一家餐厅当中你的选择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也就是什么呢，平常我们吃到的自助餐。
0: 自助餐，其实说到吃自助餐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大家现在去吃自助餐的心态跟以前去吃自助餐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1: 了。以前的话就是说必须得吃饱啊，我得吃回本儿、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好像就是更加关注到的是它的菜品的新鲜与否。
0: 是、
1: 我身边很多人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可能最关注的是什么，就那个三文鱼新不新鲜，包括之前可能前段时间很早之前吧，有人就是有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三文鱼和其他的那种鱼种混淆去卖呀、可能其他的鱼种它的价格会更低等等之类的，就大家、反正我身边的人可能首先哈去到一家自助餐厅会先去到它这个三文鱼的这样的一个切的档口去拿、去尝，一般来说你吃它的三文鱼是否新鲜，口感怎么样，就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餐厅它今天的整个菜品或者说它整个的出品是什么样子的。
0: 哦，还有这么一说呀。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我吃这些东西它只要没臭我吃不出来新不新鲜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可能是不是味觉失灵，
1: 海鲜的新鲜还是比较容易来吃出来的。
0: 我就觉得那个虾我能吃出来，如果它吃起来有点弹牙、Q 弹的那就是新鲜的，
1: 对，
0: 如果吃起来软塌塌的就是不新鲜的。
1: 所以说哈，你看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自助餐，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自助餐厅的推荐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你在吃自助餐的时候最关注哪点，首先你会拿哪些菜。

0: 哎，所以你首先会拿哪些菜？
1: 嗯，
0: 我想我一般会直接，我看他一般就是从盘放盘子那个地方开始嘛，
1: 嗯，
0: 就是从那个我要找那个最大的盘子，
1: 嗯，
0: 他因为有很多糕点那个地方，他虽然我离得近，他是放的小盘子，但我从来不用那个小盘子，
1: 对，要拿大盘子，好像
0: 我都拿
1: 会多一点。
0: 对，我是就是我最尴尬的是最怕什么？就是我这个拿点那个拿点，到最后显得我桌子上盘子特别多，
1: 嗯，
0: 就是让人觉得哎呦这个人吃饭吃得很邋遢，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不太喜欢那样，我就喜欢就是拿一个大盘子把我喜欢吃的全放进去，
1: 嗯，
0: 尤其是我喜欢吃的很多都是熟食嘛，
1: 哦，
0: 生食基本上也生食的话一般会拿个小盘子就装一点，
1: 嗯，
0: 比如说像那个三文鱼就装一，
1: 对对对，
0: 一般也不会装太多，然后就装一些，然后基本上都是装熟食，
1: 嗯，
0: 一般首先我会排除两样东西，
1: 嗯，
0: 炒饭跟炒面炒粉这一类的，
1: 这个可能太顶饱了，
0: 嗯，对，这个我一般我不会去吃，
1: 嗯，
0: 就是因为本来平时这些东西也一般，也不是特别喜欢吃，除非就是早餐。早餐的话，我会选择吃一些这些主食。
1: 嗯，
0: 如果是正餐的话，可能就比如说午餐或者晚餐的话，就基本上会很少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会顺着它的熟食区，那么一点一点走下来。
1: 嗯，
0: 有一个叫芥蓝的东西。
1: 嗯。
0: 啊，那个东西我坚决不会去选，
1: 哎，
0: 因为这好像哎是叫菜心还是叫芥蓝的那玩意儿，就是有点粗粗的那个梗。
1: 为什么？
0: 它有点苦，
1: 啊，
0: 那个菜它苦苦的，所以我不喜欢吃那个菜。但是基本上每个餐厅，嗯，就是尤其是一些酒店的自助餐厅，它都会有那道菜，
1: 嗯，
0: 就是一个应那个当季的时蔬嘛，
1: 嗯，
0: 然后都会有那个菜心或者那个就是嗯对就那类的就那个蔬菜啊。如果你其他的蔬菜，我还能拿一些，
1: 嗯，
0: 但我最喜欢的是里边它。它或是烤的，或是炒的，或是煮的，或是卤的，
1: 嗯，
0: 鸡肉。
1: 啊，哦，这其实我觉得牛肉还是比较好吃的。
0: 我对牛肉其实一般吧，就是从那个个人的喜好来说，没有那么喜欢吃，但是我对鸡肉是特别喜欢吃的。
1: 没错哈，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自助餐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推荐一下，还可以有哪些比较好吃的自助餐，或者说你在吃自助餐的时候会，
0: 哎，怎么样呢，
1: 怎么样来选择哈，其实都是一个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事情。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自助餐呢，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起源。据了解它的起源好像是最反正是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它跟北欧的海盗有关系。
0: 海盗啊，
1: 当然了，在中国当中会发现啊，自助餐从高端酒店走向了大众市场，再到这个创新模式与转型的起伏过程。原来的话，自助餐可能只是出现在酒店，后来慢慢你会发现很多自助餐的连锁品牌会开在一些高端的商场。
0: 是的，
1: 包括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自助餐的品牌，它可能拥有自己的一个环境等等之类的，
0: 嗯，
1: 所以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
0: 是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说的是就是两种说法嘛，第一个就是跟这个海盗有关系，然后就说是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左右吧，就很早很早以前了，
1: 嗯，
0: 当时这个海盗在劫掠得手之后，他们会举行这个庆功会嘛，庆功宴，
1: 嗯，
0: 但是他们又不习惯就说繁琐的那种用餐礼，你也知道啊，我又是左手叉右手刀右手刀左手叉什么之类的，可能不太习惯，所以就直接把食物和饮料集中就摆放在长桌上，来你自己想吃啥你自己来拿，
1: 哎，
0: 这就是一个雏形了。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也有观点就认为是说在就是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有类似形式的，就是类似的这种自助餐的形式。
1: 嗯，
0: 就是在庞贝古城的遗迹当中发现了一种餐馆，这个它餐馆呢，它的柜台上边有这个用于盛放食物和酒水的罐子
1: 啊，
0: 哎，那大家呢就可以直接从这里头来拿取这个食物。不过像这种形式它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这种快餐店啊，而不是说我们通常所说到的是有固定价格但是你可以无限量享用的这种自助餐。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自助餐呢，甚至它有了一个传播的形式哈，你看从这个瑞典到世界，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等等之类的，
0: 嗯，
1: 自助餐的发展和起源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吧，只能这么说哈，
0: 是，
1: 但是到现在大家喜闻乐见的自助餐品牌比较多，
0: 哎，
1: 而且喜欢去吃过的这样的一个自助餐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呢？你看小鱼就说到了，自助餐吃主食就是对自己钱包的不尊重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观念跟以前真的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就真的是奔着扶着墙进扶着墙出去吃的，
1: 现在的话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是食材新不新鲜呢，
0: 对，
1: 它的口感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哈，在听歌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哪一家自助餐好吃，真的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0: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

0: 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大家如果有好听的歌曲，想听的歌曲，想要通过广播电台来听到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1: 点歌哈，可以的，
0: 就是我们一直有点歌这个环节，只是老是忘了跟大家来说啊。
1: 对，
0: 同时如果各位想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回复小强两个字，然后会收到一个微信二维码，你加这个微信，然后他会拉你进群啊。这个好吧，就是荒废了很多年的事业终于重拾起来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会等》。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啊，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是已经过来打卡了，包括花花也来了，说来了来了，中午好，
1: 欢迎欢迎
0: 啊，小鱼啊，小鱼，你看上一段的时在上一个节目当中的信息跟下一个跟我们这个节目的信息都已经黏糊到一块了，来看一下看他说了啥，他说女性要练出很明显的肌肉，怕不是要上科技哦，没有。那个宋宋他已经有肌肉了，他上周的时候还给我们展示来着啊，他有那个肱二头肌、还挺明显的。
1: 现在跟大家说到的是和自助餐有关的事儿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其实刚刚也说到了，自助餐在进入到中国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晚啊，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0: 说在萌芽期的时候呢，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候的自助餐呢，其实出现在一些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大饭店里面。那后来之后啊，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呢，国内一些酒店开始引入西式的自助早餐啊，那个时候呢，主要是面向比较高端的人群来进行消费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到了起步期，这个时候呢，中国自助餐厅开始大面积向社会公众开放。标志性的事件啊，就包括有这个好伦哥登陆中国啊，然后他是推出了39块钱的披萨自助。同期呢，像金汉斯就是巴西烤肉这一类的，还有小肥羊这个自助火锅品牌也开始兴起。哎，这两个可好吃了
0: 啊！金汉斯好像我知道，但是现在还有吗？在海口还有吗？应该没有。
1: 不知道，我记得我好像在郑州吃的金汉斯和小肥羊都是在郑州吃的，就这两个都还挺好吃的。
0: 后来其实自助餐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哈，其实也就是在21世纪初一直到2010年左右。
1: 哎。
0: 那个时候算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大家非常熟知的金钱豹啊，一说金钱豹就非常高级，帝王蟹啊、龙虾、亨根达斯等等无限的供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其实随着市场的扩张呢，在这个以金钱豹啊这样的一个自助餐厅为首的引领下，日料自助啊、牛排自助啊、烤肉自助等多种主题的自助餐，其实也是大幅度的涌现了出来。
1: 是，然后慢慢的从2010年差不多啊，一直到现在，也就是我从我来到海南之后吧啊，然后随着市场的饱和、消费升级，以及就是大家对这种吃回本这种心态的疲软，传统大而全的这种自助餐模式呢，就陷入低迷了。代表性事件就是金钱豹在2017年的倒闭。从此以后呢，就是自助餐这个行业也开始寻求变革了，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就出现了很多100元以下的平价自助餐，比如说像16块的自助餐等啊，还有29块钱的小火锅啊等等这一类的，就是很快的向这种3-4线城市就开始下沉了。所以它也是从这种大而全向小而精有一个转换了嘛，就出现了大量聚焦单一品类的这种门店，比如说就是火锅自助啊、烤肉自助，或者是单独把食材分出来就是海鲜自助。同时它也是从一种餐厅的形态，然后演变成了一种被各类餐厅广泛采用的经营模式。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吃过必胜客的那个自助。
0: 哎，必胜客的好像最近必胜客有推出那个所谓的畅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套餐。其实我觉得又说明到一个问题哈，现在自助餐不仅仅出现在自助餐厅当中，一些餐厅它也在推陈出新啊，推出这个全新的一些模式。即使它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自助餐厅，但是它可能会推出一些畅饮、畅喝某种东西、畅吃自助选择等等之类的。其实在我们看来哈，也算是自助餐的一个全新的演变，或者说是更加适应市场的一个演变。
1: 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啊，你第一次吃自助餐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吃自助餐啊，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当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吃什么类型的呀？
0: 是的。
1: 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当时吃自助餐跟谁呢？是跟当时的那个他吗？

0: 那么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跟自助餐有关的事儿。
1: 看到这个小月说了，说在2010年中专出来实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解放西泰隆城那边吃了一个豆捞坊自助火锅，他觉得味道非常的哇塞啊。
0: 哎，我好像有见过，但我没有吃过那个。
1: 嗯
0: 啊，豆捞坊自助火锅有没有去吃过的啊？他大概吃什么类型的？就是各种火锅，各种食材吗？如果是这种的话，那我觉得、
1: 哦、豆捞，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吃过。
0: 对，我记得豆就是以前好像有很多这种开豆捞店，什么什么澳门豆捞、嗯、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
0: 也
1: 叫豆捞哈。这个稍后我们来查一查，豆捞其实就是个火锅店。
0: 对啊，
1: 但是有的火锅之前在这个东北有一家非常高级的豆捞店，我记得那个豆捞的火锅店、嗯、那个桌子都是那种大理石的桌面
0: 啊、
1: 嗯，然后里面的食材也非常高级，但是很重要一点，它是自助的，它不是点餐的，它是自助的
0: 啊、哦，所以你看，就是
1: 稍后来查一查，
0: 稍后来查一查啊，把这个事儿高低给大家来整明白了。来吧，我们先进入到12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4: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6: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7: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7: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6: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6: 哇！

0: 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3: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

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先来关注一下宣传吧。提醒大家啊，这个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最近天气比较热，天干物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火。今天呢是全新的一周，哎，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跟吃的有关系，聊一聊自助餐。
1: 哎，
0: 你第一次吃自助餐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1: 刚刚说到这个豆捞的事儿啊，你看这就跟我们普及了，说豆捞其实豆捞坊是自助的一些蔬菜丸子、肥牛卷儿等等之类的。
0: 肥牛卷儿啊，
1: 就是
0: 自
1: 助火锅叫豆，为什么叫豆捞？
0: 为什么叫豆捞呢？对呀。这豆它体现在哪儿呢？
1: 一会儿问一下豆老师。
0: 我在想，它难是不是因为有豆花、豆腐、豆皮、腐竹这一类的产品比较多？
1: 哎，为什么？
0: 啊，
1: 有没有谁开过豆捞店的？
0: 可以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为啥叫豆捞？来，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
1: 我知道了这个豆捞哈，问了一下豆老师，你看这个豆捞，说是兜捞的一个谐音，兜是所有人的那个兜，捞就是跟豆捞的捞提手旁加一个捞字，就叫什么呢？说所有人围锅在一起捞食材啊，还有一些捞好运等等之类，亲友共捞，寓意这个团圆招财。而且呢，吃饭的时候人人这个下勺捞海鲜丸子，所以就叫兜捞啊。那兜捞更好记，而且呢这个招牌感也更加独特。
0: 我觉得那你看这就让我们给记住了。以前可能你没在意过，下次你再看到这个豆捞的时候，你就说哎呦原来是这个。
1: 这个豆捞很有意思，为什么呢？你一听哈，这个捞捞捞就是跟这个包括跟广东的一个食材是有关的。豆捞据了解呢是来自于澳门啊，第一家呢是在澳门豆捞，当时呢是2003年的时候创立的。那借用澳门海鲜打边炉的清淡吃法，就把这个澳门豆捞这个名字推广到全国了。它呢是主打清汤海鲜手工的玩滑单人小锅，哎，你看啊，对，
0: 单人小锅，
1: 豆捞坊都是单人小锅的啊，和重油重辣的火锅区分开，就是豆捞跟这个豆制品没有关系，纯粹是什么呢？由这个澳门，也就是南方地区，那么演变而来的一个讨吉利的谐音叫法，豆捞豆捞嘛，
0: 豆捞豆捞豆捞豆捞啊，所以就说，看来那原来郑州开那家还挺正宗的，就它就叫澳门豆捞，
1: 哎，所以是。
0: 大家第一次吃自助餐吃的什么类型的，然后当时大概什么价格你还记得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大胳膊说，富贵我想听爱一点DJ版一杯冰雪碧的，我要听我要听。
1: 啊，可以，
0: 你听自己放下。我关键是我没找着。你用哪个平台听呢？你给我说一下，你用哪个平台听的？反正我用我开了会员的汽水音乐没找着。大家这个尽量你点歌的时候也给我说一下在哪个平台有啊。如果正常的歌的话，你说哪个平台都有也行。有的歌呢，确实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有的啊。来吧，这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待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咱们海口目前比较火的几家这个自助餐厅，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曾经在海口很火，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的自助餐厅，哎，你还记得哪些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小东东说：“两位大帅哥，中午好呀，中午好。”说：“我今天去领奖品了啊，非常不错，味道好闻啊。”就是这个咱们上周的时候请到的嘉宾梦里香糖啊，他去领了这个、
1: 啊、
0: 就是那个体验装的那个
1: 沉香的这样的三合一、
0: 啊、对，
1: 然后还有这个香包，但我觉得香包我试了一下味道有点淡，我觉得
0: 需
1: 要跟他反映一下
0: 淡淡
1: 看看怎么回事、嗯、但是梦与香糖其实当时上线之后，很多人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还说、嗯、哎呀直播带货啊以后等等之类的，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更好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
0: 啊、
1: 大家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但是它那个香包，如果你拿到鼻子旁边去闻的话，嗯、我觉得味道还是就是很纯正，很醇香浓厚。
1: 但如果真的是放在车里面的话，它这个味道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浓。
0: 对对对，这个反正看它很看到时候是不是以后应该加一些那个沉香的精油。
1: 沉香的精油
0: 有
1: 可能，
0: 就是我觉得如果
1: 有
0: 的话啊，大家有那个精油的话，可以没事往那个香囊上滴一滴，
1: 嗯，
0: 然后这样你整个车里头全都是沉香的那个香味儿、
1: 哦、
0: 啊，就是那个精油，反正我觉得是啊、挺好用的，挺好用的啊，
1: 嗯，
0: 来看小鱼，小鱼说，他是。

0: 逗你开心的，那个逗是大逗的那个逗，我刚刚以为的时候没注意看哪个逗啊，逗牢房是逗你玩的那个逗啊，是海口最早的单人小火锅。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真没有去吃过。说那会儿啊，豆捞坊它就是自助的一些蔬菜啊丸子之类的，
1: 嗯，
0: 肥牛卷肥羊卷当时还算是比较稀罕货啊，会限量，说那是我第一次吃自助菜。

0: 头次体会到了扶墙进扶墙出，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朋友，这真的会有吗？说当时团购的价格啊，午餐39块钱，晚餐是41还是43块钱左右。
1: 嗯，
0: 对，他午餐一般会比晚餐会便宜一些，因为中午去吃的人少嘛。
1: 稍微的话，可能价格方面略微有一些优势哈，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0: 是，我就想我第一次吃自助餐，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是处于郑州的一个市中心的位置，
1: 嗯，
0: 当时就去到就是附近，然后有一个做开自助餐厅的，他好像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金汉斯？
1: 金汉斯的话，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会有那种大家记得盖章啊、哦，我记得去吃它会盖章，就是每个桌有个小票，然后呢，它会盖章，就是说一个人拿着一串牛肉出来啦，或者拿着一串烤香肠出来了，他会在你这里就是用刀切给你，
0: 对，
1: 切完之后呢，会在上面盖章。一方面也是留痕，说这些东西你吃过，但是有点忘记了，它这个盖章的目的是说不会再提供呢，还是说是无限量提供，只是他有一个说这个给到你的凭证啊，我这个有点忘记了，应该
0: 是
1: 无限制吃的。
0: 对，我是不记得有盖章这个事儿，但是我记得就是一直是有人拿东西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所以我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基本上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就是在自助餐厅里头会有人拿东西过来问你要这个啊，就是比如烤的这个羊肉啊，或者这个烤的牛肉什么的，你要不要？要的话，好，他开始拿那个刀给你削，
1: 嗯，
0: 然后给你削到你的盘子里头，就走到你位置上，你不用过去拿的，你过去拿的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辅菜或者一些熟食之类的，
1: 嗯，
0: 然后但它最有特色的烤肉就直接送到你的餐边的，
1: 对，
0: 然后你直接他直接在那儿给你削吃，还有一些烤肠、香肠之类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还挺好吃的。然后还这个，自从吃完这种之后，后来基本上没有再遇到过，直到上周，
1: 哎，
0: 上周就是在那个海口迎宾馆那边，
1: 嗯，
0: 然后不是那个他不是邀请我们去吃他的那个，就是参加他那个世界杯的活动嘛，然后就跟一个朋友一起去了，去了之后呢，就再一次体会到了这种，但是他不是给我来削烤肉，而是给我端上来一份小龙虾
1: 啊，
0: 嗯，就是海口国宾馆那边啊，端上了一份小龙虾，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再次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嗯，
0: 就再一次让人有一种，哎呀，就是梦回18岁的那种感觉，嗯
1: 啊，你看哈，所以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餐饮的过程当中，餐饮的企业或者是品牌呢，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0: 是，
1: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哪些好吃的自助餐，不论是在海口还是在你曾经吃到过哪些地方，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甚至是海南的其他的市县城市都是可以的。
0: 哎，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来回忆一下哈。不得不说，自助餐好吃，
0: 好吃。
1: 自助餐品牌的发展和更迭呢，也跟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0: 是的啊，所以就是今天主要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自助餐的这些过程，因为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是有吃过这些自助餐的各种各样的吧，有贵的，有便宜的，有烤肉、火锅、海鲜，还有什么类型的？还有那种最起码，哎，旋转小火锅是不是大家应该都有吃过？
1: 对，旋转小火锅，
0: 旋转小火锅啊，那个就是，但是你可以看，也是看食材的啊，也我觉得那个也挺推荐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

0: 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下一站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人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零几年听的情歌。
1: 嗯，
0: 零几年听的情歌有很多，当然零几年吃的自助餐到现在也忘不了。
1: 今天跟大家真的说一下和自助餐有关的事儿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自助餐是不是都是跟酒店有关，实际上不是的。刚刚我们跟大家盘点了，在很早之前，自助餐呢它更多是一个餐厅，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或者说是旅游行业啊酒店行业的一个更加的蓬勃的一个延伸，
0: 是
1: 所以的话现在酒店的自助餐做的是比较好。我觉得一方面是什么呢，酒店它本身是体量比较大的，
0: 对，
1: 而且它背后的这个啊，不得不说哈，它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厚的。
0: 嗯，
1: 那么像做自助餐呐、啊、研发呀、摆餐呐、啊，甚至面对一些餐品的浪费的处理方面，他们是有一定自己的办法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针对于一些普通的餐厅的话，那不论是个人加盟等等之类的，可能他在这个经济能力当中去做自助餐跟酒店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差距。
0: 是，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你像酒店的话，它其实它那个自助餐大多数它是服务于它的那个房客的嘛，嗯，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这个自助餐
1: 它是有固定的客流的，
0: 对，你自助餐做的不行的话，那你这个房客对你的，他就不单单是对你这个餐厅有意见，是对你整个这个集团都会有意见。
1: 而且我甚至怀疑哈，就有问过一些酒店的朋友，就是说是不是前一天晚上的自助餐，当然不是说摆出来那种，
0: 嗯，
1: 就是还没摆出来。但已经做好的自助餐，那如果说当天晚上没有消化掉的话，会不会第二天出现在员工食堂的餐厅当中？他们没有仔细或者说没有明确的回复我是或不是，就他觉得哎，这种想法挺有意思的，但我不知道这个他的菜品肯定要符合一些食品安全啊等等之类的，
0: 肯定对啊，肯定要。
1: 但如果说是真的可以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式呢？就是员工食堂，员工吃昨天晚上也不是吃剩下的，而是说没有消化掉还在锅里的那种。
0: 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去适合干这个行业，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吃剩菜的人
1: 啊。你喜欢吃剩菜？
0: 我是很，因为那个剩菜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放了之后，它会更入味儿，尤其是剩的那个豆角，豆角啊，还有就是尤其是一些根茎类的啊，土豆啊这一类的，就是你第一顿吃的时候它不入味儿，第二顿去吃的时候就特别好吃。
1: 哎，有没有这个酒店行业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可以不说你是哪个酒店的，但是来说一说是不是真的酒店的自助餐，就是前提是符合安全食品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一些菜品它可能会出现在第二天的员工餐厅里面呢？我们指的就是那种它做出来了还是在锅里，就它没有说摆出来哦，还是在锅里没摆出来的状态。
0: 嗯，
1: 那会不会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吧，这个餐饮它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合理性的一些消耗
0: 对不对，
1: 合理性的这个餐损，那如果说可以把这个餐损，那是不是可以去这么做呢？
0: 对，
1: 我不太知道，我不知道在酒店行业当中这是算不算是这个禁忌，亦或是说真的是可以这么做呢？
0: 应该会卖给一些这种

0: 比如说养猪场啊，
1: 哦、养
0: 或者是就是一些就是养殖场嘛，
1: 嗯，
0: 一些养殖场的话，它可以把这些直接就是全部都就倒过去嘛，
1: 嗯、哦、
0: 因为我是知道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去吃那个工作餐，你知道，就是所有的吃完之后，就是里头会剩点汤啊，有时候尤其是有些饭量小的朋友，他可能会剩一点点菜之类的，
1: 嗯，
0: 就会有那个阿姨过来把这些菜给他收到一起去，
1: 嗯，
0: 然后就说，哎，我说，然后我们就说，哎，阿姨你要饿的话，给你拿一份新的。哎，说不是，我拿回家给，就是你们吃剩的，我拿回家喂鸡。
1: 但反正我觉得，如果我是在酒店工作的话，我是很愿意去打包这些剩的东西的，就是前天没有摆出来的，就是很好吃啊，而且它食材很新鲜啊，再加上这个它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我觉得是 OK 的哈。
0: 是啊，都可以。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你在海口有没有吃过好吃的自助餐呢、啊？
1: 嗯，
0: 之类的啊，都跟自助餐有关的那些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
1: 说一说，
0: 对，我又想到一个事儿，我以前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它也是那个就是一个西餐自助，
1: 嗯，
0: 我就真的去要筷子。
1: 哦，要筷子？
0: 它真的没有筷子。
1: 哦，
0: 啊，它真的没有筷子。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就。反正就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有时候就是去吃那些东西啊，用筷子会更自如一些，
1: 哎，
0: 会更方便一些，
1: 嗯，
0: 就虽然我知道它一个西餐厅啊，我们要就是结合人家的一个特色之类的，但是我有时候感觉我用不惯这个刀叉的时候，我又不是只吃牛排，我还吃其他的呀，
1: 嗯，
0: 我吃一块青菜，我要拿那个叉嘎嘎在那叉半天，我拿筷子两口，嗯，等你把那个青菜就是叉好的时候，我青菜都已经吃完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有个筷子会更方便一些，
1: 没错，
0: 嗯，后来不知道那一家餐厅有没有改进一下。
1: 好吧，在听歌之前跟大家分享到气象的信息哈，海口气象台在刚刚12:4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现在如果开车在这个海边或者西海岸那方面是可以看到的，外面天很阴哈，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在稍后的12:40到19:00呢，都可能在海口发生雷电活动，那么容易出现雷电的灾害事故，建议有关的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啦。

0: 看到啊，直吃鱼头说广电大酒店有自助餐吗？没有，我们只有快餐，就是我们是称重或者是按份的。
1: 对哈、啊，其实说到这个餐食的话，很多的单位或者说很多的企业，它的餐厅基本上都是也会以自助为主，可能会收一部分的费用，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员工可以吃，但是不能打包的这种哈、啊，就
0: 是
1: 你可以在这里吃啊等等的，
0: 对，
1: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0: 来跟大家，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目前在海口啊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自助餐馆啊、自助饭店，所以有没有大家一些去过的？首先说到第一个，就是上周我们就提到的，我也没有去吃过的，叫花巢
1: 哦，
0: 花巢料理意食馆啊，是一家高端日料放题餐厅，
1: 嗯，
0: 啥叫放题？
1: 主题餐厅
0: 啊，主题，为啥是放题？
1: 应该可能你没看到这个高端日料主题餐厅哈，而且说这个刺身呐、等等品质挺高的，甚至还有烤榴莲、哈根达斯等等的，氛围很好，就在万象城嘛、
0: 啊，
1: 对不对？人均的话稍微贵一点，300块钱
0: 300以上啊，没去过，有去过的朋友来说一下。还有就是有一家叫做江左上白自助美学料理，哎，这家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说也是一家这个日料自助餐厅啊，定位呢是中高端的，目前在海口有两家店，分别是在友谊阳光城和海口万象城，人均差不多是220左右。
1: 哦，这个220左右。同时还有推荐到这个酱和风精致料理啊，是一家同样是日料的自助餐厅，跟花巢呢它属于同一个集团，但是同一个集团当中的不同品类，它的价格可能更加亲民一些。在友谊阳光城，它的价格要少了大约450块钱哈，人均可能是在260元左右。
0: 还有在这个国贸城这边有一家叫爱上客韩式烤肉自助餐厅，它的主打就是这个韩式烤肉，同时也可以涮火锅，然后菜品是比较丰富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就是这个人均可能就只要几十块钱，人均64块钱左右
1: 啊，这个很适合学生党等等之类的。
0: 哎，那你说他在那个地方的话，我记得还有一家，就咱俩去吃过的那个
1: 啊，
0: 你带我去的
1: 是哪一家？
0: 饮泉。
1: 饮泉，哦，对对对，但是好像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0: 不知道还有没有。后来我再去吃的时候，就已经是隔了很久之后。哎呀，你还记得那天你带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吗？
1: 谁
0: 啊？
1: 我忘记了，我完全忘记这个事儿了。
0: 就是我跟某一位朋友的渊源就起于那家餐厅，就在那家餐厅吃完之后，你问我要去那个地方喝点东西吗？我说好呀。然后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那位朋友姓黄。
1: 是这样子，我也忘记了。
0: 对，是那个，我记得还挺清楚的啊。
1: 那好久之前。
0: 对，好久之前。你看，哎呀，说到每一次吃饭，感觉都有很多的故事能说出来。
1: 没错啊，你再看到，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有个叫做34号。码头海鲜餐厅海鲜烤肉自助餐厅、这是一家海鲜当然就是顾名跟名字一样嘛，就是在龙华区在海职院，
0: 那就在我们旁边嘛，就在我们旁边、
1: 不知道不知道。
0: 那你说到我们旁边的话，也提醒大家一下，目前我们旁边这条路啊走不了了，就是中沙路、目前根据交警就是刚发过来的一个信息啊，受到中沙路海口广播电视台旁边故障货车的影响，中沙路金盘8号工业区处一条半车道无法通行，就是这一块基本上是过不了的。然后建议大家来绕行，就是你从那个金盘路拐到我们单位这边，这条路这中间这个位置有一辆可大可大的车停在这条可小可小的路上，它直接横在这儿了。反正我早上来的时候差点迟到。
1: 应该是可能车辆故障或者怎么样的哈。
0: 对，
1: 这个也希望。

0: 可以妥善解决，我觉得货车司机应该是很着急的。
1: 嗯，
0: 反正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吧。
1: 互相理解一下啊，咱们可以从这个头部村里头来绕行一下啊。
0: 没错哈，再来说一说，其实有很多的自助餐厅，它是曾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1: 嗯，
0: 给大家盘点了一说说那些年在海口消失的一些自助餐厅。首先这一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叫做香舍寿喜锅自助餐厅。它当时是在滨海大道一家酒店里面。那后来呢，它在前两年的时候突然停业关门啊，甚至可能导致当时购买的餐券会员卡余额都没法退款了。
1: 哎呦，那还有一个啊，叫在这个国贸中原大厦三楼啊，这块有一个叫做盛琼美食会自助。等一下，我这个我好像有去过
0: 啊。你去过
1: 啊？好像有。他一说这盛琼这俩字，我感觉很熟悉啊。
0: 嗯，
1: 龙华盛琼美食会自助餐厅就在国贸路玉沙路上，就是交警支队对面那条路，然后往前走一点没多远那个地方。我对那天那我好像应该是有去过的啊。
0: 嗯，
1: 这家这个自助餐厅就是，我感觉就是还行吧，也没有说好吃，也没有说不好吃的。
0: 嗯，
1: 好像大概是几十块钱一个人这样子。
0: 嗯，
1: 应该是。嗯，还有是这个在美兰海淀城海淀岛这边，海淀城嗨吃围炉自助餐饮店。
0: 嗯，
1: 自助餐饮店这个呢，它是2020年成立的，然后目前已经注销了。
0: 哦，
1: 啊，看来是已经没有在营业了啊。
0: 哦，
1: 还有一个大鱼海棠，哎呦，这个我没有听过。
0: 嗯，
1: 啊，就是这是一家知名的高端海鲜自助餐厅。
0: 嗯，
1: 虽然搜索结果他的这个公司状态啊显示是存续状态，但是网络上广泛流传说已经关门了。
0: 嗯，
1: 说是在哪儿呢，在龙华区金龙路16-1号2楼。嗯，16-1号2楼。
0: 嗯，
1: 我们是在九号，金龙路九号，那应该隔了还有段，还有段距离感觉啊。
0: 对，还有一些距离了。
1: 对，反正就在那条路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叫大鱼海棠。
0: 嗯。嗯，好吧，这个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自助餐厅你喜欢吃的哈，这个觉得意难平的哈，亦或是想要推荐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1: 是的，看到大胳膊这发的是哪儿啊？
0: 嗯，
1: 然后他前两天跟另外一个人，他们俩去吃了，那个
0: 这个
1: 绿发希尔顿。
0: 哦，这是花巢。我看了一下，
1: 他俩去吃了绿发希尔顿的那个自助餐。
0: 哦，
1: 说还不错，挺好吃的。
0: 哦，是中了奖吗？还是他们自己去的？
1: 他们中的奖。
0: 哦，
1: 然后他们一起去的。但是就是根据他们的反馈啊，这个反正就是根据个人口味吧。
0: 嗯，
1: 他说那个小龙虾可能没有那么入味，因为我们平时在外边吃的可能就是味儿特别重嘛。
0: 哦，
1: 他在餐厅里头做的可能没有那么重口。
0: 哦，
1: 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喜欢重口的，你可以到时候你去餐厅里头去吃的时候，你去这个绿发希尔顿去吃的时候，
0: 嗯，
1: 可以就是多整点那个，或者让工作人员给你整点酱料蘸料之类的。
0: 是的，
1: 或者辣椒面啊什么之类的。哎，这东西嘛，吃重口点偶尔一下还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哈，这个你看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围炉自助餐真的也是不错的，都可以去品尝一下啦。
1: 对，围炉自助餐啊。
0: 嗯，
1: 然后他前面还说啊，我们说到那个沉香的问题，他说沉香的味道本身也是比较淡雅的。
0: 嗯，
1: 而且那么小一块香囊的话还要覆盖到整个车厢，肯定是会比较淡或者是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0: 淡雅的沉香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对，然后还有小东东也说了，支了个招啊，说很地道的沉香味还不错啊。
0: 嗯，
1: 然后香包如果你想浓一点味道的话，需要放到太阳底下晒，
0: 嗯，
1: 给它加热一下。
0: 嗯，
1: 哎，这样子呢它的味道就浓了。
0: 哎，
1: 嗯，这怎么就一不小心又让我学到知识了，这怎么回事？
0: 嗯，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平时就是经常去的自助餐厅啊，就是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呀，好久没有吃自助餐了，需要放纵一下。
0: 当然了，这个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分享给大家，同时呢也要提示大家哈，这个在我们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会邀请酒店做客到节目的直播间。没准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自助餐有没有最近哪些的全新的上线啊，都可以锁定明天晚上我们的17-19点的节目。
1: 是的，那么我们就明天中午先见，明天中午见完之后明天下午再见了。
0: 是的
1: 啊，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咯。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渺小的我偏最坚强，一扇窗关了门，我可以躺开一扇窗，在人群中跟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包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岭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欢迎您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3:34，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刚才已经听到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了啊，金盘片这些在下雨，大家开车在路面上，行走在路面上，要小心慢行。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和大家畅聊到一个互动话题，这两天涉及到高考结束之后分数也出来，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志愿填报哈，志愿填报，而且从27号开始呢，提前批已经开始填报了。这个志愿填报它就涉及到一个想要跟大家畅聊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是追求热门还是说追求自己的热爱？如果是您的话，填报志愿你会优先选择热门好就业的，还是会选择你真正热爱的这个专业？那当然是两者很难去兼顾平衡的话，你会怎么去选？是热门就是更好找工作嘛，更好就业，还是说你会去找真正热爱的专业？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离高考很多年过去了，那么回想起来，你当时在报专业的时候，你是完全听爸爸妈妈的建议，还是要报你自己所爱的这个专业？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想要加入到栏目群聊的话，那么各位可以在上面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好了。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梳理一下最新的一些动态消息。说到志愿填报哈，咱们来看看6月27号的时候，2026海南高招会分会场校园专场来到了海口市第一中学的高中部。这样的活动就是把高校的一些权威的招生信息送到考生的身边。这一次当中呢，有全国160多所高校参与其中，400多位招生的老师到现场进行指导，有5000多名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各个高校咨询台前面啊，人都非常的多，现场这个氛围呢还是比较热烈的。有媒体记者就是在现场去采访，然后一方面会问考生，有的会去采访家长，有的是问高校的这个招生负责人哈，就发现今年的这个考生呢，主打的都是一个有备而来，就是校园专场，考生们各个目标非常的明确。非常好的一点就发现很多考生和家长他是列好清单的，就是我心仪的院校，我列好了清单，一进来就直奔这个咨询台，问的问题啊也是一个比一个精准。像采访过程当中有一位说，我选的是物化地，主要是看广东那边的工科，也就是他的目标的地区，你看专业的方向自己都是门清的。有的是属于这种自我定位哈，是比较准确的，说我想报的就是法学和金融，跟我的分数段呢也比较匹配。那有的学生啊，一到现场就说我要优选大城市，我要去北京，他是有未来的一些城市的规划，心中有数。然后到了现场的话呢，老师哈也给了一些专业的咨询，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建议。有的招生老师就说，不能是只看专业现在热不热，要看它长期的发展。有的说是要多查一些资料啊，多调研，系统的去考虑，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哈。这个也是说到今天高招会的这个情况，也是今天在节目内开始想邀请各位朋友们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如果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说，哎呀，高考离我都已经

0: 好几年了。那你可以回想一下，当时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是说完全听从爸妈的建议，还是说呢当时就要先有个学上，还是说有一些有自己的一些热爱？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平台上来互动互动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组音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有媒体记者在现场呢采访到了不同的高校的招生方面的老师啊，通过音频给到大家一些建议。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个是在高招会的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助力海南自贸港人才培养当中，这位老师就介绍了新增了招生的专业，还有优化了专业的结构啊，我们先来听一听。
1: 重视咱们海南的这个招生，尤其是针对我们海南省自贸港建设啊，自贸港的发展。今年我们在海南总共招19个，我们在海南投放的专业比去年更好。在海南新增的一个专业是金融加计算机，这个说白了就是把金融和 AI 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有更好的技能，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为我们海南未来的人才培养发展去进行更多的一些贡献吧。因为它这个分数在过去几年也都有些变化，最高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800分左右，去年其实是在784，就是欢迎780分以上的咱们的考生，大家都来试一试，人大等着大家。
0: 所以老师他其实会针对同学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分数哈，他会根据往年的一些大概我们最低是多少进的，然后呢就会给大家一个分数段合理的建议。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个音频是北京师范大学海南招生组组长印老师他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
2: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今年在海南这个是进行了扩招，而且扩招的幅度不小，扩招7人，那么按照计算呢应该是扩招了23%啊。我们不但是数量上扩招，而且在这个专业的这个投放上也是呼应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啊。我们新增的这个一些专业比如说这个像公费师范生前几年没有招，那么今年我们投放了2个专业指标，还有像这个公共管理类的专业，心理学加人力资源管理、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数学类的大数据以处理与应用，还有管理科学专业啊，这些专业都是使用这个海南自贸港在10年以内产业发展的需要而设立的，因为海南自贸港它的发展需要的是数字化、符合型和国际化的人才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这些开设的专业能够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0: 嗯，这是这位老师在现场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给出的自己的一番理解。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几所高校，像南开大学海南招生组组长呢杜宇金老师，他在现场哈他说南开今年是诚意满满，32个指标落地海南。我们来听一下。
3: 海南这块的话，南开投放了32个指标，包括文理工一我们都很全，而且在分类上头有我们的卓越班，还有我们的实验班，还有我们今年新投放的产业精英班，就希望各种的这个形式能够满足海南考生的这个需求。南开这几年表示的满满的诚意，在南开报的任何一个大类里面的专业在分流的时候没有任何门槛，由学生自己来选择，完全自主，而且已经实行了2年，目前学生的反应满意度非常高，能够说进到大类之后不会选到哪个坑了他的专业，都是由自己来选择的。
0: 都是由自己来选择的，这个是南开在高招会现场老师给出的一番答复哈。那咱们来看看这个，就是中国药科大学海南招生宣传组的工作人员季乃旺在今年的这个高招会的现场呢也说了海南考生哈有福音，咱们来听听看。
4: 我们在海南的那个就是今年专业这一块，我们有一个很特别优惠的政策叫6保1，就是你填这个专业组里面，从8个专业里面你可以去除2个你不想上的专业，然后那个6个专业志愿你只要进档了是保证能够被录取在这个6个专业志愿，这叫不调剂。

0: 如果说这个六个专业你最后录取了，到学校了，你觉得哪一个专业你还是不满意？进校以后，我们还有零门槛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就是没有前提条件的，不会考虑你说报考考了多少分的。上大学以后学习怎么样，叫零门槛，零门槛，这个可以申报两个转专业申请，只要通过转入学业审核就可以。所以在这一块对我们考生是特别友好，
1: 这是对考生特别友好的啊。因为在现场呢，这个好多好多学校嘛哈，有好多好多招生组的这个老师，哎，都到了现场。我看媒体记者采访到的都是一些哇，当时我感觉都是学霸级别上的大学，武汉大学呀、华中科技大学呀，还有中南大学哈，每个学校中山大学哈，在海南它的招生计划的人数呢不是特别的一样。咱们最后再来听到一位老师的一个介绍，这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来看一下，听一下。
2: 我们把今年我们新增的四个本科专业中一个矩阵智能投放在了海南，这样的话呢主要是能够吸引海南的考生。
3: 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跟家长也会讲，我说大家可以算一个简单的数字，比如说咱们不说双一流 A 类高校可能大概是应该是42个，在最早的时候国家有个985，一共39所，大家想一想39所的高校一年培养的学生大概有多少，所以说它就业不存在问题的，我们就业基本上都能达到本科就业率基本上都是99.几，然后硕士博士更没有问题，所以说对于就业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种双一流 A 类的这种高校，尤其是我们马上要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这个就业，我们不用担心啊，也请家长们同学们放心。
1: 这个是我们在现场啊采访到的，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得在这个高招会现场呢去的一些招生的高校啊负责人非常的多，然后到现场呢考生家长好多都是非常非常用心，这自己的事儿得上心，都列成一个单子，然后知道哪些学校在哪个展位，直奔这个展位而去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问问大家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下今年刚好有孩子要高考，现在分数都出来了，你会去希望他去报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还是说家长会比较多的去给他提供参考意见，说哦，现在这个专业很好找工作，现在这个专业你看多好，是这样的，还是充分尊重小朋友的意见，是找他热爱的东西。如果说今天的话题，哎，大家会觉得我们家今年没有高考生，大家可以回想当时我们作为高考完了之后的同学，也就18、19岁的这个年龄哈，你在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选大学志愿的时候，你是会把自己的热爱放在第一位，还是说，哎，你会听别人的意见说，哇，现在这个专业很热，这个专业很好找工作，我就会去找这个专业去填报，还是说你就一定要去到某一个城市？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志愿填报的影响的因素啊，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要进入到栏目群聊的话，您可以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教育。这首歌对未来充满了展望，叫做偏见。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设置到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高考之后的填报志愿。填报志愿，大家会考虑更多的是当下热门的专业，还是尊重小朋友他的热爱啊，去选他热爱的专业。从家长的角度可以来互动，那也可以从学生啊，就是当时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想法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说到了现在在填报志愿哈，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高校独立办学这个发布会。这是2026年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其中呢涉及到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科学大学，还有海南洛桑旅游大学，也分别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呢介绍了招生的一些计划。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啊，你想要去报考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今年呢是计划招生800人。这个学校今年呢将会面向全国招800个新生，它里面就新增了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然后软件工程和工商管理专业等三个本科的专业。今年新增的工商管理专业是第一次面向文科背景的学生来招生。另外，海南比科大呢制定了一系列奖学金的政策，包括全额学费减免的校长特别奖金，还有分别提供50%和25%学费减免的新生一等奖学金和二等奖学金。这个学校呢，它是我们国家哈首所境外高校在海南自贸港独立办学的大学，依托的是德国实践嵌入式的这种教学理念，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中德企业人才的需求呢，来搭建学生和企业的桥梁。学校采用的是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学，同步开设了德语课，已经和多家知名的企业合作提供实践。

的场所，打造的就是这种国际化应用型的人才培养体系。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场发布会当中呢，还有一个学校，就是海南洛桑旅游大学，今年计划招生是500人。学校的执行校长哈介绍说，学校呢今年是计划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招500个学生，考生呢需要达到所在省份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同时呢具备良好的英语能力，就是这个英语成绩不能低于100分，你才能比较好的去适应全英文的这种教学环境。这所学校呢，它的课程设计哈和全球学术体系是高度接轨的，同时又立足中国文旅产业的实际落地的实施，实施的是这种国际标准和本土实践的有机融合。就是对于学生而言呢，学习不只是发生在课堂上，它更能够深入的去融入真实的商业的场景啊，近距离的接触国际酒店的集团，还有高端文旅品牌这些优质的平台。那同时这个学校的执行校长表示说哈，学校呢也设立了多元奖学金的体系，支持具有潜力的优秀学生。

刚才我们在提到一些志愿填报啊，然后高校在招生当中的一些介绍哈，在我们前沿动态最后一点时间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助学金呐、奖学金呐，稍微来留意一下，别上当受骗了。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哈、这个志愿填报啊、录取这个环节，大家关注的点就在这里。那么一些机构和个人，他有可能就会为了赚钱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就开始打着各种的幌子，以各种的理由开始实施诈骗。现在教育部呢也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关于如果大家这段时间接到了说我是某某高校的，或者我是什么教育局的，我是财政的什么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说要发放国家助学金，或是返还义务教育费，或是助学扶助款，只要和钱有关的一些字眼，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主动的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或是学校取得联系，来主动去求证核实一下信息的真伪，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高考的志愿填报的问题哈。大家就可以来说一说，你可以从家长的角度去聊，你更希望你的孩子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去选择当下热门的专业，还是会追随他的热爱？如果是从学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来考虑考虑，我们当时大学的时候啊，高考完了之后，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是会考虑城市、学校啊，有没有一些高校的情节，还是说你一定要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还是你选择热爱的专业？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填报志愿。填报志愿，大家会觉得是追逐热门呢，还是要追逐热爱呢？这两个在很多时候是很难很难完全的去平衡。真的在每年家有高考生哈，你出分之后呢，他都会有一个家里边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拉锯战。就有的家长是会觉得说，你怎么着，你报个专业你得好找工作吧，你不能只顾你喜欢吧，你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呢？这更多是家长的角度。然后孩子的角度呢，就是我学习是我学的啊，我就只管我喜欢的这些东西。也有这种，就是会有一些家庭里边会出现这样的拉锯的场面。咱们先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家长会觉得说热门的专业比较好一些，哎，让孩子去选择这个专业。因为现实的考量啊，现实就业的考量，热门岗位热门行业的岗位会多一点，校招的机会也会多一点。那家长的角度就希望你孩子一辈子稳稳当当的，你毕了业能够顺利的找个工作哈，择业呢不受限。再一个，从家长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家长会更想让同学去选那些热门的专业？薪资有差距呀，你热门行业的起薪晋升的空间会不会更可观一些？你这样你跟孩子生活压力小啊，还有容错率会高，整个行业它比较成熟，就算以后你想转行，你相关的专业选择也会比较多。还有家长的心声，那就是说，哎，不是我不理解孩子的一些爱好，那我就是担心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出来工作都难找，再吃苦再受罪。所以会有一定量的家长都会希望孩子能够去选择当下比较热门的专业。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学生的角度哈，有一些学生他是追求热爱的一些，他有充分的理由，比如说我喜欢，我学习动力就足，我不喜欢的话这个专业我这几年是度日如年呐，我上课会不会摆烂，我会不会挂科，如果我热爱的话我就会主动的去钻研，我更容易考研呐，晋升学历呀，考出一些证啊，哎，会更出彩。从学生的角度哈，我要追求热爱的一些专业，长期的发展，热门容易内卷，热门容易饱和。那我几十年我深耕热爱的领域，那我会不会做得更出色一些？还有，从考生的角度选择热爱的专业来看，人生的幸福感是现在年轻人很追求的啊，我未来大半辈子我学习的我从事的都很可能和我大学选的这个专业有关系，我每天要是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坚持不下去。这个就是从几个角度剖析了一下，从家长的角度，从考生的角度，一个是说追求热门，一个是追求热爱。当然啦，如果各自呢追求的话，他也都会有一些坑，比如说你只追求热门吧，他真的会有扎堆儿啊，内卷，哎，你都往这里边去挤，人数暴增，那分数线它就会高，分数线一高，可能往年你能上得上，今年就滑档调剂都有可能啊，跟风也容易出现盲从的情况，就完全不感兴趣，大学一点都不想学，毕业之后也不想从事这个行业，这几年不就浪费了吗？还有一个只追求热门的坑啊，那就是行业风口会变，当下热门，四年毕业之后呢？这是只选择热门的坑。那还有就是，那你只追求热爱，一点不考虑现实，也不行，就业渠道少啊，考公啊，企业的岗位啊，它受限。部分的小众的专业薪资呢起步确实比较低，那你得接受你大学毕业之后你

当下的一些生活压力的问题。还有如果热爱，你也得考虑你有没有这个天赋作为支撑，你有热爱，你没天赋，你能做出成绩吗？所以能不能够折中的一个最优思路呢？就如果能在一个热门的赛道里边找到自己的兴趣，就比如说喜欢画画啊，那我不报纯文科的，我选择什么数字媒体呀，啊，设计类计算机可不可以？那我就非常爱生物，然后呢，我选择医学，生物工程这种能不能综合？还有志愿填报呢，它是分层的，保底和理想搭配着来，你前面可以冲一冲热门嘛，你把自己的热爱也放在末尾的一些专业去填报。那还有就是关于一个是热门，一个是热爱，能不能够有一个折中最优的思路，兼顾双路径？你主修热门专业，你的课余呀，你的辅修，你完全可以再去发展你的爱好啊。如果从热爱的角度来讲哈，那你也得区分一下一时的这种新鲜感和长久的热爱。三分钟的热度，那会有一点盲目。这个盲目在有些时候可以，但是对于四年的学习来讲，还是过于盲目了一些。小鱼说，如果是自己的小孩的话，他有热爱的，那就选择他热爱的，如果他没有热爱的，再给他分析一个就业行情，再挑选几个小孩能接受的专业，就是尽量的综合，并且是留有余地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问到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填报志愿，大家会更支持，如果是从家长的身份角度，你会更支持孩子去选择热门的专业，就当下比较热门的。你看现在当下热门的计算机啊，这种科技类的生物药类都很热门，那会不会选择扎堆到这里？还是从家长的角度，你就会支持孩子他有他热爱的，哎，哪怕可能比较小众，我作为家长也充分的去支持。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这首歌来自于鹿晗，《我们的明天》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歌曲都是非常青春的哈，一下把我们拉起到高中大学的那段时光，聊的内容更多是关于高考之后的这个志愿填报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是会让孩子去追求热门的专业，尤其是当下热门的专业，还是去追求孩子的热爱？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说到这个的话啊，我今天还看到了人民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位老师所写的。这个老师呢，他是深圳中学的一位老师，然后他是参加一年一度的当地的这个大学志愿填报季当中的一个高考招生咨询会嘛。然后当时有很多家长去问到他啊，问的会比较粗的一些问题，说哎呦，孩子这个分数你看怎么选专业啊，有的分数比较高，有的分数呢主要是不是很高，但家长的角度就会说，你看他就想选择那个非常非常冷门的，他以后怎么找工作哈。这位老师在一天的高招会下来之后感触很多，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文章当中说，这个问题的背后，也就是选专业是看兴趣还是看就业，里边藏了一个家长朴实的心愿，希望孩子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好前程，这份心愿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就业简单的等同于追热门，把兴趣草率的归为不切实际，恐怕啊会错失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位老师在文章当中还说了，说这个就业市场从来没有不变的剧本。20年前，哇，国际贸易那个时候非常火。10年前的时候，土木工程真的是无数人的首选。对，我大概都是10多年前，然后土木工程那时候非常火，要求分数很高。3、5年前呢，人工智能被视为未来的风口，所以每一年的热门的专业榜单也不一样，说变就变。等到你4年大学毕业，那个当年被所有人看好的风口，可不可能换了方向呢？那么兴趣就只是我喜欢这么简单吗？这位老师在文章当中说，那远远不是。兴趣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内驱力，你因为热爱，你就会去钻研，因为钻研所以达到了精通，因为精通它就可能会创造价值。这个过程不需要别人催你逼着你，你自己就往前走，这才是最持续的成长的路径。反过来想，一个你毫无感觉的专业，你就算再好就业，你每天面对它，你就像在熬日子，你怎么能够学得深做得好呢？在这个文章当中呢，这位老师他举出了一个小例子，说2020年的时候啊，湖南有一个女孩，她当时高考考出676分的一个高分，这个分数在全省当时文科是前10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姑娘她一定会选择金融或者是法律这些热门的专业，但是她选择的是北大考古学的专业。然后网上就会有很多的质疑声，这个姑娘只回答了一句话，说我喜欢。北大读书期间呢，他一头扎进田野，下工地啊，这个挖探方，整理文物，从来不叫苦。24年呢，他本科毕业了，如愿的考入了敦煌研究院，追随着他的偶像的脚步，成为了新一代的敦煌女儿。后来呢，这个姑娘她用了一句诗来回复说当时那么多人对自己的一个冷门专业选择的质疑，他说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当时他选的这个专业绝对不是一个热门的专业，但是他喜欢，也是因为他的热爱更加值得尊重。这是这位老师在文章

当中举的一个小的例子。文章当中这个老师还写了一段话，说我想对正在填报志愿的同学们说，请认真问问自己，你对什么真正感兴趣，什么才是你真正的热爱，你愿意为哪件事熬夜翻书吃苦还乐在其中，那个答案就是你的方向。这个老师在文章当中还写了一段话，是写给家长的，说我也想让家长们放心，孩子探索自己的兴趣是找寻人生支点的开始，与其让孩子去挤那条千军万马争夺的独木桥，不如支持他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当然现实不能完全忽略，如果有可能在尊重兴趣的前提下兼顾专业的基础面，比如说这个专业学什么，将来可能往哪个方向走，需要什么样的积累，这些都是可以理性分析的。这位老师在这篇文章当中的最后一段话呢，他是这么写的，说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实现自我，建议同学们在所有具备基本可能性的专业里边选择自己有内在驱动力能够长期投入的方向。我们之所以会看就业还是看兴趣这样的纠结，归根到底呢，是想要一个更好的人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劳动的幸福是人投身热爱之事，充分发挥内在禀赋的自洽状态。所以今天回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想问问咱们的海南教育体验的听众朋友，关于填报志愿，你会说是追求热门还是说追求热爱啊？我现在也发到一会儿发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另外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回复关键词教育，也可以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说了这么多关于志愿填报青春昂扬的气息哈，哪怕我们现在都30多岁了，快40岁了，想起当时大学的时光啊，大学再往前吧，填报志愿的那个时候，高中的那几年难得的时光还是非常非常怀念的，就像这首歌的感觉，童年呐。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来看到我们平台上大家伙的一些留言互动，包括有一些网友哈，大家伙的一些想法。小气球说的是，与其追风，不如做自己的风。确实，在志愿填报的这个事情哈，对整个一家人来说，它都是一个大事儿。你说放在一个小朋友，放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他对于就业啊什么，可能当下如果你一个不太适合的方式去跟他解释的话，他不会懂的。当然，家里边的同学到了十八九岁填报志愿的这个年龄，性格不同，然后呢，大家的这种相处模式也不一样。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呦，孩子有一个自己的热爱太难得了，那他有热爱我一定支持，就怕他没有想法。有的是家长的这个欲望就比较强，就会觉得说，嗯，那不行，他的那个热爱也太小众了，那以后只是发展他的热爱，他能热爱多久？他能热爱四年吗？就是希望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最踏实的那条路。关于今天我们聊到的填报这个志愿，我们其实因素会有非常的多，选择也会比较多。我们今天就单纯从两个方面去聊，一个是你会希望去选择那些热门的专业吗？还是说完全是站在考生的角度，是遵循这个热爱啊，各自的理由是什么？大家伙可以来聊一聊。一方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群聊，也可以来聊到今天这个话题。那咱们稍后来休息一下哈，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35，我们的海南教育天也继续陪伴大家。先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在我们的5点到7点是今天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搜罗情报局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在设计方面比较权威和专业的人士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在5点到7点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回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也先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刚才不是这下雨吗？在今天下午的3:40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局、海口市水务局联合发布了城市内涝预警。接下来提到这些路段呢，有这个道路积水，可能会发生道路积水，大家提前的做好防御的措施。一个是长滨五路，就是五元河体育场有4级的内涝风险，还有长滨路永秀花园段，迎宾大道博片村路段，还有滨海大道金沙湾片区、琼山区白居学校周边，以及中山南路水果市场路段，还有滨海大道新海小区有4级的内涝风险。长滨路鲁能海兰援助路段、长滨路快速路东侧匝道段有4级的内涝风险，还有长滨路美德幸福广场有4级的内涝风险。最后一条道路的警示呢，就是新海物流园以及长影环球100有4级的内涝风险。这些道路呢容易出现积水，大家可以提前的做好一些这个绕开的准备哈。现在呢，在各个路段，小黄人儿，我们的排水工作者都在路面上开展了排水的工作，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短时的大风、雷雨、局地的冰雹。如果遇到了雷雨的时候，一定要躲到这种有防雷措施的安全的室内来进行躲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国潮补习班。刚才我们说到今天话题，也想再次问问大家，大家在选择志愿的时候，一个可以聊聊当时你在考完大学，然后这个分数出来之后设计填报志愿，你是会选择说我一定要去这个城市，还是说我目标非常的明确，我就要学这个，我就要干这个热爱，还是说会考虑这个好像现在很好找工作，我就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今天国潮补习班咱们也延续来说一说古人哈，那些别样的小爱好。我们今天搜罗到的这些呢，都是在当时比较有名气的一些人物。咱们先来说说北宋有名的大书法家，他的名字叫做米芾。他是朝廷官员，他是朝堂的文书，他也喜欢画画啊，作品也非常的棒。他也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爱好，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石头。但凡是他遇到那些造型比较奇特的，然后纹路特别好看的石头，他会立刻整理官袍，恭恭敬敬的作揖。

跪拜，张口就喊石兄石丈，就是他会把这些奇奇怪怪的石头当成自己的好朋友。据说有一回他上班嘛，路上就捡到了一块怪石，当街就跪拜行礼，路人全都围上来议论啊，同朝围观的官员都说这个人怎么疯疯癫癫的。这是他的一个爱好哈。他还有个爱好，就是米芾这个人是有点洁癖的，他会随身带专门的银质的洗手器皿，洗完手之后呢，从来不会用毛巾去擦拭，两个手来回的甩干，直到水滴全部的落完。据说别人用过的茶具他是不会碰的，他家里边的器物哈，每天要反复的清洗。这是北宋有名的大书法家米芾个人的一些爱好。咱们时间再往前推一推，说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文才很出众，写赋天下闻名。他也有一个特别特别冷门的爱好，就是他很喜欢听驴叫。驴叫的声音大家听过吗？好听不到哪儿去哈，别人会觉得哎呦，这个驴的叫声不是很嘈杂很粗野吗？他喜欢听驴的叫声，他觉得驴的这个鸣声呢很悠扬，所以他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跑到郊外去听驴子的这种嘶鸣声，他觉得是独一份的消遣。后来王粲呢早早就离世了，曹丕还带着满朝的文人去参加他的葬礼，祭拜过后呢，曹丕说王粲生前最爱听驴叫，还专门让现场的人学了一声驴叫送他最后一程。咱们再来盘点盘点古代的一些名人，他们的一些小癖好，一些冷门的爱好。咱们再来看看明熹宗朱由校，身为皇帝呢，朝堂的一些政务批阅奏折那应该是头等大事，但是他对这些不提兴趣，他最大的爱好，他喜欢当一个顶级的木匠，他动手能力的也很强，不用图纸就能亲手的打造一些很精巧的木作，小小的梳子啊，装盒，大到完整的迷你的这种宫殿楼阁哈，还会雕花啊，非常的细致，手艺呢远超皇宫御用的木匠啦。他很喜欢创新设计，曾经呢造出了可以折叠、方便移动的木质的屏风，所以后世称他为木匠天子。

咱们再来看看元代大书画家倪瓒，他的一个冷门的爱好是什么呀？他可以说是一个洁癖天花板了，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个人。元代大画家倪瓒呢，家底非常的丰厚哈，才情也很出众，但他这个人他就是洁癖，洁癖到已经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院子里呢栽了那种梧桐树，他就担心尘土呢会弄脏树皮，专门安排仆人每天就是打水清扫树干树叶。他如厕更是讲究，据说呢他这个他们家的茅厕底下是铺满了细腻的那种鹅绒，他见不得任何污秽之物。说据说有一次朋友在他们家留宿呀，这个倪瓒哈整夜睡不着，就生怕别人弄脏他的床铺啊，半夜听到了客人咳嗽了一声，天亮立刻就吩咐下人去搜寻有没有打扫不干净的一个情况。他本身他是一个画家嘛，他的画笔呀、这个砚台啊，每次用完都是要反复的清洗清洗，别人碰过的笔墨他就会直接弃之不用，算不算是洁癖天花板？再来看看古人的一些冷门的小爱好，最后咱们来说说嵇康，这是魏晋的名流人士了啊，嵇康才华横溢，当时无数权贵争相招揽他呀，入朝做官是所有人眼中的光明仕途，但是嵇康完全不屑一顾。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在柳树

树下打铁。他在家里边院子呢种了一圈的柳树，把这个活水引过来，树下哈搭起了火炉，放上了这个炼铁的一些东西。他一有空呢，就喜欢抡起铁锤打铁，这个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消遣，很喜欢这个声音。权贵呢，钟会慕名上门拜访，哎，当时嵇康只顾是埋头挥锤，全程不带抬头的，也不搭理他。钟会待了一会儿哈，觉得自己没啥趣味，讨人无趣，就离开了。嵇康才开口发问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冷淡的会面也就埋下了后续的一些祸端。对于嵇康而言，功名利禄远不如他的这个爱好，他就喜欢在柳树下面去围着这个炉火去打铁，哎，他觉得这种打铁很自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盘点到了五位啊，这个各个朝代的都有，名流人士啊，画家呀，书法家都有，都有自己的一些冷门的一些小爱好，小癖好，哈哈。啊，我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互动。今天问到大家的是关于志愿填报是追逐热门还是追随热爱，翻说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所以大家会觉得什么呢？丁丁说，当时因为姐姐选择了国际贸易，然后她也选。关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是追逐热爱还是追逐热门？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聊天互动。

老朋友这会儿来了啊，来打卡了，欢迎欢迎，说快速路下雨还挺大的。那么提示大家，这个路段雨下的比较大啊，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慢行。

0: 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咱们一天认识一位词人，今天咱了解一下纳兰性德。我记得以前就是在我们在就是90后啊，尤其是90初的这一代，在高中大学阶段吧，那个时候有好多这种什么穿越类的作品啊文学类的作品啊，伤感类的疼痛文学，有好多都会写到这位人物，叫做纳兰性德。他最有名的那句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当然很多朋友也只会背这一句，下面的都不知道了。下一句叫做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是他在中年满心孤寂的时候写的一个代表句了。咱们先来看看他的早年时光。纳兰性德呢是相国公子，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冷暖交织。早年的时候呢，锦衣玉食，聪慧纯粹。纳兰性德是康熙大学士明珠的长子，那出身那是顶级权贵了。少年呢文武双全，骑马呀诗词啊都特别的厉害。17岁的时候入了国子监，年少备受帝王的赏识，就是生长在这种富贵堆里哈。还好他是不是那种贪念荣华之人，心思呢非常的细腻而敏感。早年时期呢，他的一个代表作叫做《采桑子》，里面说：“非官僻爱清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个句经常会被后世所引用哈，他就是以雪花自比，直言自己不爱豪门浮华，偏爱这种冷清纯粹。中年时光呢，20岁的时候，他和妻子卢氏成婚，两个人情投意合。奈何婚后3年，妻子难产离世，爱人的离去成为了他一生没有办法愈合的伤痛。同时呢，身为御前侍卫哈，常常是伴君身侧，看似风光，实则身不由己，拘束压抑。中年时期，他的词句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感。代表句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是木兰花拟古绝绝词，感叹啊感情易变啊，怀念和妻子初见的这种美好啊。然后到了晚年时期呢，他都已经看淡富贵了啊。纳兰性德一辈子是比较短的，他31岁，短短的31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晚年时期看透了官场的权贵虚伪，厌倦了朝廷侍卫的这种束缚，一心呢想要归于田园，找寻这种自由。词作呢就褪去了少年的贵气，剩的更多的是无尽的苍凉。这个时候晚年时期的纳兰性德，他的心境就是他的一生的所求的相守和自由全都落空，然后就看得很透的这种词风。到了晚年时期呢，他写了一首词叫做《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这就是他晚年时期的一个代表作。晚年呢，他仍旧会随着康熙皇帝哈出巡关外，身在繁华的这种帝王身边呢，他的心底是思念平淡的故土的。晚年时期，他的很多作品是写进了这种身不由己的漂泊孤独之感。纳兰性德、纳兰容若说的都是一个人，他的一辈子确实比较短，短短31年的时光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一点时间算是抛砖引玉了哈。没事，大家可以翻过头来买一买纳兰性德的一些作品啊，读一读，甚至有一些专门去解读他词文的一些背景啊、心境啊、代表词作哈，他是因为什么写下的这首词，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再翻阅翻阅。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刚才在节目尾声的这一点时间，一天认识一位词人，我们认识了一下纳兰性德。那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同属于宋朝时光的这样的一个影视剧的作品哈，当时也非常的火，《梦华录》当中的电视剧当中的原声带叫做《不惜时光》，来自于张靓颖。也再次提示大家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把视频号打开，我们的画面也会调试出来，大家会了解到的是关于这个装饰啊装修啊美学，尤其是这段时间家里边想要去设计装修的，有没有什么好想法的，刚好可以听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咱们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6: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6: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好的，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4: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来吧，下午的5:06，搜罗警报机，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舒健。
0: 各位下班快乐。哎，今天刚才小马还说呢，今天谁跟你上节目啊，焦阳姐姐？我说你舒健哥哥。你俩是第一次搭吧？我说我俩搭过无数次了。
9: 我们俩在这儿好像第一回搭。
0: 对，在我们91.6海口音乐广播当中，确实是第一次搭。你说咱俩算不算年龄组合？
9: 不算，
0: 不算
9: 吗？别跟我往一块扯，你们都还是姐姐，我都是大叔了。我
0: 也是哈，大叔晚上的节目来给大家再安利一波呗。晚上几点到几点？
9: 9:30到11:00，就是大伙儿晚上其实捎带着有空的时候，万一睡不着。哎，听那个节目挺好的，因为基本上，据我以往多年的这个老听众跟我反馈哈，说就是听我节目治失眠，
0: 啊，听着听着就睡着。
9: 对，所以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如果犯困的话可怎么着，对吧？好在里边有一些歌还好，歌还能给大家提提神儿。但是单纯听我说话的话，很容易犯困。
0: 哎，你晚上会放那种比较嗨的还是入眠的？
9: 很少放嗨的，偶尔也放。但是很少放嗨的，
0: 所以大家在工作日的晚上9:30到11:00。
9: 对，我跟大伙说，这个还是别说我是老人作息哈，我希望各位也能够健康作息，晚上早点睡觉比较好。
0: 9:30也不至于吧？9:30就听着听着睡觉，就刚刚好。
9: 对啊，哪怕你10点听呢，10:30听，
0: 也可以
9: 11点睡着，哎，不是正好吗？
0: 那也可以哈。如果呢说，哎呀，我今天刚好错过今天的这个直播了，然后晚上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多个网络平台来回听，也是可以的。
9: 要不我怎么在节目里跟大家打招呼，经常说晚安、日安、早安呢？就是没准啥时候你能听着。
0: 哎，是，大家伙在我们搜罗情报局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来平台上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下班快乐。哎，这个点不知道大家下班了没？
9: 这个点儿差不多，就算人没下班，心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0: 已经飞到下班的这个点儿了哈，大家可以哎，刚好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呢，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来跟我们互动，上面回复这个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大家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三张图，可以看一看。一张图是我们在接下来6:00到7:00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海报，另外两个呢是我从我们的推文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篇推文，就是这位设计师也叫老板了，他们家的好多的一些作品，有是那种房室内装修的作品，有。

0: 一些应该是商场的这种作品，
1: 对，
0: 大家
1: 他们
0: 可以
1: 接的
0: 看
1: 一
0: 看。
1: 些 case 都是比较高端的，而且他们的设计也是理念非常先进的。就是尤其我看他们这个推文里边哈，有介绍到他们这个海南的办公区，可真漂亮。
0: 哇，前面我看好多，以为是他们的一些就是为客户打造，谁知道是他们自己的办公的地
1: 对对，上次他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来着，就是他也自己很热情的邀请，然后因为佳丽去过。他也说了，说下次你们都去看看，他们那办公区真的很漂亮。就是他把他的那个理念哈，虽然他是很现代的、很国际化的这个设计理念，但是我老是觉得这个吴晓波老师他的这个设计理念里面融入了很传统的中国美学。就是他经常给人家设计的时候，比方说一个窗，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喜好，他个人的一个癖好，就是他那个窗一定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成为一个画框。他把窗外的风景呢变成一幅风景画，然后就好像这个画框把外面的风景嵌到了你的墙上，让里外之间打通，人与自然之间有衔接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有这种中国美学的透视美感。他们那个海南办公区也是特别强调景观的设置，就是我们一般讲什么装修啊什么的，好像就是屋里边的这个动线设计啊、材料的这个布置啊、软装硬装什么的，他经常把这个景观的理念融入到装修里边，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0: 哎，是是是，哎，我觉得你还是懂的。懂
1: 啊，
0: 就是懂装修，这个动线是什么？你这个
1: 我是懂
0: 是懂的。
1: 我不懂装修，但我是懂装的。
0: 因为吴老师是算是我们96的老朋友了，之前
1: 哎
0: 也做客过我们一期搜罗情报局。
1: 对的，
0: 今天当然我们会分享一些不太一样的。当然，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遇到一些美学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大家发问的话，吴老师都会给大家一些解答，
1: 是是是，
0: 他
1: 尤
0: 们会
1: 其
0: 有相
1: 是
0: 通的地方。
1: 我们非常欢迎家里边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这个装修需求不是说我是雇个人来给我干活，给我说铺个砖、刷个墙什么的，就是你很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希望自己的这个家里面能够精益求精。我是说现在这个家可能住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哪怕是我新收的房、精装修的房，但是呢，我并不是觉得这个房子，因为他这个房子交付的时候，通常都是统一规格的嘛，
0: 对，
1: 对
0: 一模一样。
1: 哎，任何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家庭的独特的需求、个性化需求。那我觉得让这个家能更适合我们家的这个需求，更适合我个人的品味，我去做一个改善型的这种改造。哎，这些都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的吴老师。
0: 是是是，尤其是在装修啊，你说哎，我们家现在都好好的，如果有一些你追求个性化的东西，因为装修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也会，比如说过时啊。你看有些装修
1: 对
0: 风格一
1: 呀、啊，
0: 看都是哇，这是多少年前的那种颜色、那种风格。你想要换换新，给自己不一样的心情也可以。大家都可以在接下来，一首歌的间隙，我会把我们的视频号开一开。所以此时此刻，再次邀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就我俩也算是首次在音乐广播节目当中搭档露脸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哈。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你可以点击进去。上面有一个直播中红色的字，点一下也可以进入到稍后我们的画面当中。今天我们也邀请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这个话题就是买的如果是精装修的这个房子，大家是更倾向于我直接拎包住，还是说我得先改造再升级？
1: 是，
0: 大叔呢？
1: 我应看什么时候
0: 啊？
1: 我如果是以前买房的话，我很希望它能是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
0: 方便吗？
1: 以前对，就我一个人。对吧？
0: 哦，
1: 我也
0: 你一个人，
1: 我对家里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功能设计的想法，我只需要有一个栖身之所，那他已经做好基本的装修了，让我能够更便捷的进去，然后快速投入到工作当中，
0: 就够了，
1: 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海口广播电视台、海口融媒体中心，啊，那就知足了，
0: 就够了。
1: 对，但是后面的话，比方说现在，对吧？有家有老有小啊，那这个家里面可能我需要有更精细的设计啊，某一块功能区用来干嘛？我要满足家庭的什么需求？
0: 哦，
1: 那可能即便是一个精装修房，我还是需要把它做一些改造和设
0: 计。所以你也可以带着一些问题一会儿再请教一
1: 下
0: 吴老师，非常专业的一位人
1: 士。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想想，跟我们一块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你买房的时候，如果收到是一个精装修，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叫全装修交付。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基本上的这个硬装，或者说直接满足住的功能已经可以达到了，那你还要不要去做改造升级，还是说直接就这么住算了？这个我们可以聊一聊。
0: 哎，非常好聊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咱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在歌曲的间隙，我现在就去外边把我们的

0: 一首非常熟悉的歌了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邀请大家来平台上打打卡，回复一下关键词，回复下班快乐就可以了。刚才看到小鱼回复了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四张图，第一个是我们嘉宾做客直播间稍后六点到七点的一个直播海报，再一个呢就可以看到就是吴晓波老师，
1: 对，
0: 他个人的一个形象，包括他们公司主要会涉及到哪些业务，然后后两张图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从公众号下载的，一个是他们的办公环境，是第三张图，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
1: 家装的案例，
0: 家装的案例，这算是比较简约的一个风格吧，就现代简约风，就单从第四个图来看是吧。
1: 回头你可以问问吴老师，就是他们现在吧，就是不太单纯的给自己贴标签，说我是个什么风，对，就是他这个设计啊，这个事儿，他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装修还有点距离
0: 啊，
1: 就他们更多的是所谓的以人为本啊，以你的客户需求为基准，就是你要的是什么风格，他就什么风格，他是应该是属于那一家客户的独一无二的风格，就我们没法给他贴标签，他是简约风啊，北欧风，什么性冷淡风，什么什么美式什么的，对，就不太好说啊。
0: 我刚才把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
1: 是的，
0: 我看画面怎么有点歪，我往中间坐一坐，我往中间坐一坐。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
1: 我这太偏了嘛，我也往中间靠靠，我试一下
0: 啊。画面也得讲究美感。
1: 我。

0: 我人不美怎么办呢？你这美就行了。
1: 画面啊，
0: 来，我就这样了。
1: 大家伙可以看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到。
0: 这样比较紧凑一点。
1: 可以。
0: 嗯，
1: 本期的直播的主题叫做设计改变生活，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紫金汇品的设计创始人吴晓波老师。晓波老师这会儿还没来，一会儿在6点到7点的时候就可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想一想，大家在装修方面会不会有自己想要去咨询和了解的？就像我们这一趴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买了精装修的房子，你会直接拎包住，还是先改造升级完了再住？
0: 对，
1: 你刚才是分情况。
0: 对，你也先别光问我，你自己呢？如果你买的房是精装的话，
1: 我这么懒，
0: 就拎包住吗？
1: 对，我一定是拎包住的，我多一点我都嫌麻烦。
0: 看上去也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呢。
1: 啊，看上去没有完全，我如果是买精装修，我一定就是他原来啥样就啥样。他如果不是特别的破破烂烂，这不是说几年之后门锁坏啦那种掉了，
0: 啊，
1: 我一般
0: 就按我们现在这个海南的这个全装修交房要求，他的精装修房是跟你看到的样板间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包括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话你就是拎包住了。
1: 对，我
0: 不改了，
1: 我一定会拎包住。
0: 啊，那就是买的时候就先选好，就是这样的房型，他装修完了之后看样板房，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要的？
1: 嗯。
0: 你不要你也不买，你他你说到收房的时候肯定就是已经都选好了。
1: 我们当时买房
0: 的
1: 时候还没有精装修。
0: 对，那会儿还没有。
1: 还那会儿还是毛坯嘛。
0: 对。
1: 我们那会儿的懒就是我都没有一点自己的设计，我就这是。就是全就是什么。
0: 全案交付的那种。
1: 没有全包给设计公司嘛。
0: 啊，
1: 装修公司。
0: 那也是设计过的还是说就。
1: 非常非常简单。
0: 收设计费了吗？
1: 有吧。有吧应该
0: 有没有
1: 多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也去过我们家，就非常非常简单。
0: 你们家还挺好的，
1: 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多一点点复杂的都没有，说什么上个这个边框啊或者有点设计感的东西都没有。
0: 啊，那可能你就是简约风呗。
1: 那差不多，
0: 是不是啊，
1: 其实就主要是懒。啊，主要是懒。但是大家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些需求，因为我看到过很多朋友他们在买完精装修的房子，不是说就是敲了重装，但是也差不多了，就是他动了一点点他就
0: 觉得不和谐。有点麻烦，就是如果是硬装也要改的话，伤筋动骨，其实一个是损伤比较大，有的时候他预埋好的管线，
1: 哦，
0: 或者是房屋结构什么的还不能轻易动。
1: 嗯嗯
0: 啊，所以硬装的话其实又难然后耗费又高。
1: 嗯，
0: 多数情况下精装修之后都是选择软装
1: 啊，
0: 哦，就做一些隔断呐，做一些这个比方说壁纸或者是墙漆涂料的重刷。
1: 嗯，
0: 然后某一些房间就是不再承重的，不再那个不损伤结构的情况下做一些改造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可能就尽可能的去软装，但即便是软装花的也不少。
1: 哦，
0: 对，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一个是说懒啊，再一个是不舍得花那么多的钱啊。但是如果真的是你对这个房子不只是房子，要让它成为一个家。
1: 嗯
0: 啊，对于它的这种空间质感，对于自己以后在这儿生活，就是让这个家自己愿意待。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大家愿意花钱的地方。
1: 是。
0: 那我之所以要改，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如果我不改的话，尽管它是精装修的，但是我不太爱回来
1: 啊。
0: 它就是我一个睡觉吃饭的地方，其他时间不愿意在家待。
1: 嗯，
0: 但我怎么去把它改成一个？这个家除了我吃饭睡觉，我愿意在屋子里边待着。
1: 嗯
0: 啊，不管是在阳台或者是客厅，我有我的休憩的空间。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块是我用来然后写写字。
1: 嗯
0: 啊，或者有一个房间一个洗手间我不要了，我要改成配音间。
1: 嗯，
0: 对吧？以后台里这个活儿有时候我可以拿家里边去做。
1: No,
0: 对吧？我装上吸音棉，
1: 时刻想着活
0: 儿。哎，你看我多热爱工作呀！我就你有这种特殊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这个家让你愿意在里边待着，这是很多人选择在精装修的基础上再去改造翻新和精益求精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1: 是是是，哎，那种也算是装修吧，就是进家具。
0: 家具也算是
1: 什么样的风格的家具？
0: 对，
1: 要不要有上下床的那种设计也算
0: 啊？对，
1: 那也算装修范畴里边的吧？
0: 对，它现在的这个，即便是全装修交付，好像也不包含
1: 家具。
0: 家居的方面的家具。
1: 嗯，
0: 它可能就是一些五金呐，啊，或者是什么
1: 门，这些是有的。
0: 嗯，这些是有的。
1: 嗯，
0: 而且有些人他门他拆了重装，
1: 对，
0: 他
1: 嫌
0: 不
1: 好嘛，嫌不好。嗯，
0: 那种红木头的那刷的红漆那个门，
1: 对，
0: 好丑，然后就难看，牌子可能也未必好。
1: 我有一段时间是老想把我们家干嘛嘛，就现在不是也挺流行那种就不用茶几，就把茶几给撤掉，换一个。

0: 个高一点的那个桌子，
1: 哦、
0: 然后电视也给他拆了，
1: 不要
0: 就拆，就是比较大的空间就留一个放很多很多的书。
1: 嗯，
0: 我动过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没有动。
1: 嗯、沙发呢？
0: 就沙发还是会保留，
1: 还保留。
0: 对，我现在会觉得沙发有点大。
1: 你已经对，你已经有点接近这个现在装修的潮流了，
0: 是吧？
1: 是。
0: 但是还没有操作、啊。
1: 吴老师上次也提到过一个词儿，在网上现在也能查到很多这样的词，包括他参加央视那个节目改造的那个案例，都提到一个词汇叫去客厅化。
0: 哦，去客厅化。
1: 对，就是我干嘛要一个电视在哪儿啊？对吧？或者我顶多弄个投影。
0: 嗯嗯嗯。
1: 是吧？我需要的时候把投影一支就看什么都能看。
0: 是
1: 啊。然后茶几摆在前边，等于把客厅本来可能未必很大的空间又占了好大一块去，
0: 嗯嗯
1: 没有意义。我也不坐在这儿喝茶，我有一个桌子在那边又可。

0: 大的空间，又占了好大一块去，没有意义。我也不坐在这儿喝茶，我有一个桌子在那边，又可以去办公写字，又可以去喝茶，
1: 对对对，
0: 就够了，
1: 嗯，
0: 对吧？或者是一个大的沙发，这个沙发，我觉得不太懂，为什么大家都会有一个沙发在客厅？
1: 那你要坐哪里啊？你总要有个地方坐啊。
0: 可以挪动的、搬动的椅子不行吗？你也可以是一个靠，
1: 就是一个一个嘛，就像我们现在直播这种吗？摆一排吗？
0: 就直播这种有点太酒吧了，我觉得。
1: 对呀、啊、对呀、啊，你沙发还是要舒服嘛。
0: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很舒服的椅子。
1: 嗯
0: 啊、我们家那个沙发，我其实都动了心，就是没舍得，是因为它是实木的，太贵
1: 啊、
0: 没舍得扔。不然的话，那个其实我跟我爱人都不太想要那个沙发在那边，我们家也没有茶几。
1: 也是刚开始有，后来撤了，
0: 一开始
1: 就没
0: 有，
1: 一开始
0: 就
1: 没有，
0: 就没有茶几。对，但是在地面上摆了一个地垫，就榻榻米的那种地垫，薄的那种。
1: 啊、
0: 后来把那个也撤了、
1: 啊，
0: 现在就是空的，
1: 空的
0: 啊，空的。然后
1: 一大片空间，你们家也没有那么小的小孩，留那么一大片空间干嘛？
0: 就是空，看着舒服，
1: 看着舒服，
0: 不想让家里面显得太挤。
1: 啊、
0: 而且现在咱们那个房子不。尤其我觉得可能海南这边的房子这种户型比较多，就是会有一个大横厅，尤其是南北通透的房子、
1: 嗯、
0: 那边是阳台，那边是阳台、
1: 嗯、
0: 然后中间一个细长的一个横厅、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有这种房子。
0: 那它细长的话就是细，说明它窄，那它的空间其实就不是显得那么的宽裕，你中间再摆个茶几，摆个沙发，墙上再挂一大电视啊，然后你电视不能光是一个电视，你下面还有纪念盒啊，什么什么音箱啊，遥控器乱七八糟的，
1: 对对对，
0: 你下面可能有
1: 个
0: 电视柜，
1: 电视柜
0: 啊，又占了一部分空间。那一个细长的这个大横厅，然后就两边都占了这么多东西，中间就留了一窄条，看着多别扭呀、啊，憋屈啊、
1: 嗯。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去客厅化，反正这个词儿是挺火的。
0: 嗯，
1: 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真的去这样，把家里边就按这个风格去改造改造，然后
0: 但是去客厅化，我觉得有两个
1: 感觉如何？
0: 两个理由，一个呢是可能家里边空间比较窄，他通过去客厅化呢，让这个空间显得宽裕一些。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豪宅，本来家里地方就大、
1: 啊，
0: 我不需要把这当客厅，
1: 啊、
0: 我到处都可以是客厅，
1: 啊、
0: 好吧？
1: 是是是是是，他去客厅化，但他把茶几撤了，他还会放一个东西在那，
0: 他可以专门做一个茶室。他不需要在客厅弄茶几来喝茶吧、
1: 嗯、
0: 我可以专门有一个茶室，
1: 嗯，
0: 茶室里面一面墙一面或者是博古架摆了好多的茶叶呀、
1: 啊、
0: 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好茶，
1: 哎，这么一算我们家房间少了一点，
0: 还是的我觉得房间少
1: 来吧，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这一趴的互动话题，如果你买的是精装修的房子，你是会拎包入住，
0: 嗯，
1: 还是说先改造完了升级了你再住、
0: 哎、
1: 这个前提条件咱得不把这个钱放到里边，你要说考虑到钱周转的问题，那你肯定得拎包住了、哦、
0: 而且这个也有钱多钱少的不同装法、
1: 哎、是是是、啊、待会儿可以聊一聊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次邀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画面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也希望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戳戳赞，我们的嘉宾会在6点到7点做客到我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岭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都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五点钟到七点钟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
6: 各位好，我是舒健。
0: 今天呢，我们还会有一位嘉宾，也是我们916的老朋友了，就是我们的紫禁汇品设计的创始人吴晓波老师。
6: 业界大咖。
0: 业界大咖，会在稍后六点到七点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6: 对的。
0: 我们上一次聊的内容和今天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们上一期是聊了一些。
6: 最开始主要是向吴老师请教了一些他个人的这个设计理念，然后也谈到一些可能我们日常装修当中的可能误区。让他给我们讲一讲，可能装修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比方说要不要请设计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人啊，很多朋友们觉得，哎，我对我的家脑子里边有一个理想家居的雏形，然后我甭管我是毛坯房，我想要去完全布置成我想要的样子，还是说一个精装修的房。我想把它改造成我想象中的样子，他觉得我行，我什么都行，然后就找了施工队或者找了一个装修公司，但是不与设计师去沟通协商，然后要按照自己的理念，就是我告诉一个理念，然后你按我的去做，但这是两码事儿。
0: 但他形容的这种理念，人家团队就可以
6: 他得落地，
0: 对，他能够理解吗？他该不会就在这边说你这里给我弄个这个，那里给我弄个，
6: 人家倒是也会给他出这个什么
0: 设计图之类的、
6: 效果图、设计图、施工图。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对于家的想象啊、理念啊，它要落地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家里面这个管线，你想要的在这儿，我装个这那儿装个那，那你现在的家里情况是不是允许？你如果要动工的话，该怎么弄？你完全其实。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知道我想要这个家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怎么实现、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完全不了解的，这个时候你完全靠自己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我画个图给你，给我整成这样，这个太难了，我觉得有点为难人，最后经常也会后续会遇到很多的纠纷，包括最终成品的这个效果呢，也达不到自己的这个需求，就会遇到很多的坎儿，踩很多的坑。
0: 所以上一次我们和吴老师请教更多是这方面内容。我们今天主要是，一个是关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因为现在很多买新房子，你都是精装修的房子，精装修最基本的需求，那你可能是有，然后他有的是、有的家具都包。有的是家具都包
6: 的，有
0: 的
6: 也包，
0: 对。然后有的家具都包，有的他不包家具，反正你就根据你的情况，你是实体店买呀，还是网上买呀？对对对、那你是会选择直接拎包住，还是说改造升级，然后完了再住？
6: 对，这方面也可以听听一会儿听听吴老师的意见啊、就是看，其实也主要看大家需求，你对生活让这个房间满足你的一个日常生活需要。然后没有太高的品质的追求或者是个性化的设计和要求的话，大概率拎包住也挺省事儿的。因为按照现在其实我们海南的这个所谓全装修交房的一套标准，它是一个保障线。就是要求原来所谓的精装修，你跟各个开发商或者跟各个装修公司去分别谈。包括你各家各户他最后呈现的给你的东西还不一定一致。包括你当时比方说开发商你去买房的时候谈好说最后你要精装修交给我，那他给你看的样板间他的用料他家具是什么品牌啊、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地砖，可能最后跟你交的时候并不完全一致，没有保障。现在我们海南的这个所谓全装修交付呢，它是有一个底线在，它要求必须是不低于样板房的那个标准的啊，包括你可以，他也鼓励你有个性化的需求。所谓个性化需求，就是你跟这个，开发商买房的时候，你可以

0: 去再谈，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家具什么之类的，是不是要给我一次到位，还是怎么着？因为各个开发商他可能在这个满足底线标准基础之上，然后再
1: 有
0: 一些
1: 有
0: 更高一级的这个需求。
1: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平台上说一说关于这个装修啊，衣食住行，这个住是很重要的。
0: 对，有没有最近买了房的？你们家是不是是精装交房的，还是怎么着？也可以一块儿和我们说一下。
1: 对，你是会选择直接拎包我就住了，还是说那我还是要改造升级一下？虽然我们家当时是毛坯，然后当时呢就是找了一个装修公司，然后整个就是人家就全弄了嘛，全弄了。但是现在因为住了也有七八年了吧。可能差不多小十年的时间了，
0: 到了要改善性住房的时候，
1: 它陆陆续续会有一点坏，就是里边呢，比如说这个五金呐、或者你会觉得，哎呀，有了小孩之后，总觉得这个柜子不够，那个没有储藏，就会觉得散一地，就会很恼火吧。这个时候就开始去动一些，要不要打一些柜子？
0: 你扔啊！
1: 我
0: 断舍离，
1: 有人扔，有人买呀，对对。
0: 扔了就不无所谓，要不要人买了不要了。
1: 然后我们家之前还踩过一个什么坑呢，就是不是一个小房间，就是原本是计划说，哎，有了孩子他就可以住在
0: 儿童房，
1: 就买了一个上下的那种，后来上下的我就卖了。
0: 带梯子的吗？
1: 带梯子的。有好多人说，哎，你买个带那个上下的，带梯子，完了梯子不还一层一层全是楼梯吗？全都可以收纳，
0: 还可以弄个滑梯。
1: 反正我是真的不喜欢。我后来就
0: 卖了
1: 之后，我就又换成了常规的那种1.2米的不太大的床，因为那个上下铺我总会觉得，反正挺压抑的，尤其是睡上边。
0: 哎呀，那你说回头你说要是有个
1: 你想要
0: 二胎的，
1: 睡一起啊？
0: 你对呀、你睡不下。
1: 反正我当时我会觉得上下铺它一个通病就是你放那个什么铺的呀盖的，它很难弄整齐。
0: 这种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这个空间，就是你弄了一张上下铺的床啊，或者是我买了一个那个高脚的床。这个很容易往底下塞东西，
1: 那是啊，是啊，
0: 这一点就会给自己家里面后续在住的时候添很多的麻烦，因为东西越塞越多，然后清洁又特别的不方便。
1: 是，然后那个扫地机它还进不去，
0: 对，
1: 进去了傻傻的还出不来。
0: 对，前两天我刷了一个短视频，还说呢，他说他也是个设计师，他现在给人设计就是要求一定要在家里边所有的家具一定要有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要让这个扫地机器人能进得去，所有的都要起来，不能有贴地的，
1: 还防潮嘛，
0: 或者你是完全贴地的，
1: 嗯，
0: 你不能有个半高不高的把机器人卡在那个地方，那机器人接下来它就不知道往哪走了，很麻烦，然后尤其是要有一个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下面的一个空间，不管是床底下还是柜子底下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吊柜底下什么之类的，都容易往里边塞东西，塞东西多了，你想我们海南这边天又这么热，尽管我们整个的环境卫生做得很好，但还是容易招蟑螂呀什么之类的，那一直出现就代表这一窝也很麻烦，
1: 是很麻烦，看到就头大哈。在装修方面呢，大家可能有踩过坑的，然后也有说这情况比较多，说我们家是精装修，然后呢，那我是拎包住呢，还是说我得先改造改造？有一个问题是，那他可能想改造升级，但是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他要是刷，他一起这个念头，然后刷到很多的，那你看到那个是效果图或者 AI 合成的，跟你家操作完之后它不一样。
0: 这个事儿其实也特别需要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上次跟这个吴晓波老师在交流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他有一个提出一个口号，也是他的一个理念，就是设计以人为本，就是他一定会以你这个业主的需求为首要满足目标。甚至他会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业主他可能只是觉得我这个家需要改变，但是他也不是很清楚到底他要怎么样改变。
1: 好多这种没有想法吗？
0: 甚至说我有一个念头，但是我这个念头到底是啥，我可能也飘飘忽忽的没有抓准。这就需要一个好设计师了啊！吴晓波老师就非常擅长去把这个东西给抓出来。有的时候他装完之后，那个业主自己，他的客户自己都没想到，对，是这样的，原来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啊、
0: 他之前讲了一个，就上次我们也在网上我刷了那个视频，他去央视参加，梦想改造家的那个就是那个，算是一个综艺节目吧，
1: 节目
0: 啊，帮一个在长沙漂泊的一个配音员去装他的一个家，他还是租的一个房子
1: 哦。
0: 对，
1: 多大的房子？
0: 好像70多平，不是很大。
1: 两室，
0: 啊，对，差不多，不是很大，反正。然后他吴老师干了一个什么事儿？他去翻这个欧磊的朋友圈，就是翻那个客户的朋友圈。从他发过的第一条朋友圈，一直翻到最近的一条，完整的去看了他。

0: 过往的人生经历。
1: 哦，就是去了解。
0: 是的，
1: 了解他的风格，
0: 了解他是从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是怎么样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
1: 嗯，
0: 那在他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有什么会让他印象深刻，给他带来温暖，让这个家更像一个家的感觉？啊，有什么可能是他想要去放掉或者是忘记的东西，让这个家里不要出现？就他会完全的去进入到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状态里面，
1: 哎，
0: 去跟他来设计
1: 这个房子。还要考虑
0: 这个。是的，是的，这个才是就像刚刚讲的说，很多人可能说我想要改变我的家，但我不知道怎么变才好，就需要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去把这个需求给挖出来。
1: 嗯，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搜罗情报局的朋友，尤其是对装修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想法，但是呢又是飘飘忽忽的，
0: 对，
1: 啊，
0: 抓不准，
1: 对，抓不准。还有一种情况是，哎，我们家房子确实是到了该要去更新更新了，
0: 嗯，
1: 啊，然后目前比较流行的装修的趋势，还是说，哎，我经常在网上刷的一些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实现，
0: 哎，
1: 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在稍后我们6点到7点这一个小时当中，会为大家请到本期的嘉宾，就是紫金汇品的设计创始人吴晓波老师再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有什么问题在屏幕上也可以来留言互动。今天的音乐日历板块也为大家准备到了几首歌哈，今天咱们就不做选择了，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我来看一下，是在2004年的6月29号，汪峰老师，他是收录于同名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同名歌曲，
0: 很励志的一首歌，
1: 很有生命力，来听听看。

0: 这首歌呢，来自于汪峰老师，叫做《怒放的生命》。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音乐日历的板块为各位准备到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到04年的6月29号的一首国民级的励志摇滚老歌了。张碧晨的这首歌大家有听过吗？叫做《见与不见》。这首歌呢稍微临近一点，但也要追溯到2018年的6月29号。张碧晨呢，他这是一首单曲啊，这是他独自就是独立作曲，歌词是唐田所创作的，钢琴的编曲非常的简单，叫做《见与不见》，非常标准的抒情老歌，咱们也来听听这首歌。
1: 你说的话过了多久时间？
0: 我们今天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邀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接下来到六点过后，我们的嘉宾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吴晓波老师。吴老师呢是海口紫金汇品设计集团的总设计师吴晓波老师做客到我们916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把视频号关注一下啊，有什么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咨询的，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大家多多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年6月29号的这张专辑。咱们来牵首快歌，干杯。
1: 有快歌吗？
0: 来自五月天，叫做干杯。想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今天吴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室，
1: 对，
0: 所以我刚才看到平台上大家有说到说装修设计软装都是可以咨询吴老师的，我还回复了一下，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啊！你要平时要请到吴老师，
1: 关键是设计费
0: 是啊，也不一定有时间呢，对不对？
1: 有个免费咨询的机会，各位
0: 都忙着呢哈。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海口紫禁汇品设计集团的总设计师吴晓波老师做客直播间，会和大家着重会聊一聊关于打破精装修房的这种千篇一律。你想，谁花了那么多钱买那套房子都不想说，哎呀，好像
1: 是
0: 流水线。
1: 我觉得尤其是大房子，咱就说，如果说你买的是，别管是连排的还是独栋的别墅，你说好不容易说钱花了，我买了个大房子，然后给我整成土豪金，觉得我我觉得我这钱花的不值，你知道吧？
0: 他会不会满意？
1: 特别品味
0: 里边装修的每一个细节。
1: 对，虽然说可能有，尤其有很多人，其实他买房的时候，他可能跟装修公司也好，或者跟这个开发商也好，他沟通的不是特别的仔细。人可能都在外地，说反正我那房子买了，你给我装，我大概要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说好，那我给你出设计，那个图呢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上效果图的这个观感和你实际上走到房子里面的这个对那个现场的这个视觉感觉感受可能是差很多。
0: 是
1: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懂你的设计师，然后有一个能够落地执行并且有交付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团队就非常非常重要。
0: 所以懂你的设计师这不就来了吗？
1: 这不就来了吗？
0: 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啊，给我们的也给我俩一点时间，把我们的这个设备什么都调试一下。大家也不要走开，听广播的还有看我们视频号的多多关注一下，尤其是新朋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馆。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0: FM 90.6，搜罗情报局，好的，好的，给你。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
7: 搜罗，
3: 福利不错
7: 过。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1: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
8: 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
1: 大家可以来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4张图，大家可以看看。第一张图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我们的吴老师，我们的直播海报。另外有2张图，一个应该是我们的办公环境，你看起来你都不想去那儿上班吗？
8: 就是、
1: 啊、大叔，
8: 就是
1: 就是
8: 我不知道该贡献给这个团队什么。
1: 还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吴老师所在的这个集团哈、
8: 嗯嗯、
1: 他们为一个房间，
8: 一个
1: 应该准确说一个业主
8: 设计
1: 设计的一个房间。所以大家伙可以此时此刻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就可以看到这几张图了。当然机会难得，大家对于装饰啊装修方面有什么自己的个性化的问题的话、
8: 嗯、
1: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好，视频号平台上也好，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来吧，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吴老师，请您来和我们的听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紫金汇品的吴晓波。
1: 嗯，老师您把那个麦给他拉近一点，
8: 对，再抬高一点。好，
9: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金汇品的吴晓波，欢迎大家进直播间来一起聊聊。
1: 嗯，欢迎欢迎吴老师，欢迎首度欢迎了哈。吴老师算我们96的老朋友了，之前上一次其实分享过一些内容，然后今天呢是想邀请吴老师跟大家伙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精装修之后，
9: 嗯，
1: 要不要就拎包住啦，还是说有自己的一些需求如何去改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9: 对的对的，
1: 因为节目之前我俩也聊了，情况虽然不同，
8: 我们两个门外汉聊了好半天，需要专业人士来给指导指导。
1: 是是是是是，
9: 对，刚好最近我们海口好几个盘都在交房，陆续交房。对，
8: 所以这个问题也算是蛮应时应景的，大家可能会面临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和痛点。
9: 对的对的，是。
8: 那您觉得到底是拎包入住好呢，还是说要做一些个性化的改造升级好呢？
9: 嗯，这个还是要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来定的。
8: 嗯，
9: 特别是主人他的一些个性化需求跟家庭成员这里面的这些具体的功能需求，
1: 嗯，
9: 有很大的关系的。
8: 嗯，
9: 因为每个家其实他的家庭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9: 家庭成员也不一样，业主的喜好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呢还是会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跟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些呈现啊。
8: 嗯，
9: 比如说像最近中海商务院在交了285平的这个超级无景海景的，
1: 嗯，
9: 也是千万级的豪宅啊。那像这些业主其实上他是很在意他的生活品质的。
1: 对对，那肯
9: 定。对，包括中海交的交标也是不错的，像电器交的是非常高的，
1: 嗯，
9: 也留了很多空间给业主进来进行他的一些个性化需求的一个加载包。
1: 嗯
9: 嗯，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本身是一个285平的一个大平层啊，包括它的尺度感是非常大的，包括视野是一线无敌的海景。
8: 嗯
9: 啊，整体条件非常好。
1: 嗯
9: 啊，产品的研发也是做得不错的，产品研发是 CD 做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上再结合业主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加载包，
1: 嗯，
9: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哦，
9: 嗯，
1: 加载就是给它再赋能，再提高一下价值，
9: 嗯，
1: 哈，
9: 对，
1: 就是回到一个有家的感觉。
9: 对的对的。
1: 那吴老师您接触到的这么多的业主，
9: 嗯，
1: 就是您大概就是

0: 思索一下，是那种就是目标非常明确的找您的多，就是我一定这个地方干嘛干嘛，还是说他只能给你一个他的愿景，他更多的还是要依托您，
1: 嗯，
0: 是这种会比较多。
1: 这种比较多。
0: 哦，这种比较多。
1: 因为找我们呢，还是他要需要专业的设计团队
0: 啊，
1: 来去帮他这把控，在现有的基础上，他的功能需求，包括他的生活方式，
0: 嗯，
1: 他想的就是在延续原来的设计怎么做得更好，
0: 嗯，
1: 更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实现他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个性化的需求，
0: 嗯，
1: 跟生活的美好度
0: 啊，
1: 这个是他们是非常重视的，
0: 嗯，
1: 因为在海口也是目前也算是一个千万级的大平层吧，
2: 对，
1: 啊，是比较少的，也算是绝版的，
0: 嗯，
1: 所以业主呢，在这一部分业主里面还是非常重视他的设计，啊，他觉得整体非常重要，
0: 嗯
1: 嗯，觉得还是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他去把控好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延续。
0: 嗯，那我们和比如说业主，大概之间沟通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呢？
1: 嗯，让如果有需求的找到我们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他的整体家庭的一个成员，
0: 嗯，
1: 个性化需求，包括他们的兴趣爱好，
0: 嗯，
1: 想自己期待的家，
0: 嗯，
1: 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0: 嗯，
1: 来去给他专业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哦，
1: 嗯，
2: 就是业主负责描述，然后你们的脑子里负责形成画面感，然后去，
1: 啊，对，
2: 去给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这个描述。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就每个人对家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喜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因为像大家能买到家具，所有人都能买到，
0: 嗯，
1: 对啊，包括我们说用艺术品跟他的生活方式跟他的喜好来去解决他不一样的区隔，
0: 嗯，
1: 啊。对对，
0: 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海景哈，280多的大平层，
1: 嗯，
0: 听起来就住着很爽。
1: 对，
0: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你住到海边，好像时间长，应该你也会比较知道，会不会这个风啊，然后对于家具的一些侵蚀啊，
2: 湿度盐分，
0: 对对，它会
2: 有
0: 人这么去考虑。
1: 嗯，
0: 那如果出于设计师，我们是不是也要综合考虑天气的一个问题，
2: 你得想到这些
0: 啊，对，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处理？尤其是海边的房子，就海边大平层。
1: 嗯，对，因为这里面呢，还是要在机电来去解决吧。因为很多人其实像在我们大平，我们团队有一个我们核心的一个理念，叫打造懂天气会呼吸的房子。
0: 哦，
1: 其实房子的呼吸是很重要的，因为空间在里面所有的物品，如果它没有通风呼吸的话，它就很容易坏掉，
0: 嗯，
1: 要不就会发霉，要不就会腐烂等等。为什么说我们很久没有去的一个空间一打开可能一股霉味，
0: 哦，是是是，
1: 对吧，或者很闷，对吧，等等，都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如何通过机电设计好来去解决我们的房子的一个它的呼吸？因为我们现在做很多大宅都是，我们会把这一部分看得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贵的，
2: 嗯，确实，
1: 因为它如同我们人的心脑血管，它是能解决房子的通风跟呼吸，它是看不见的，它是，而且它的耐久性要很强，
2: 嗯，
1: 就包括我们说的我们光污套，我们的水系统啊，对吧，我们暖通线的通风系统，对吧，因为甚至我们有些空间我们要求可以做到5恒甚至6恒，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就是完全可以解决，就是海风包括这些它的侵蚀啊，在海边的这空气含碱量高啊等等，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0: 嗯，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他会，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方法，
1: 对，
0: 会有一些方法，
1: 对，通过专业来解决，
0: 通过专业来解决，
1: 专业的设计来解决。
0: 嗯，大叔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就我是觉得刚才其实谈到，尤其是说这个大平层的时候啊，
1: 嗯，
2: 包括甚至有一些海南的普通的商品房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设计，就是。尤其是南北通透之类的哈，
1: 嗯，
2: 我刚刚跟教练也聊到，会有一个大横厅，就是细长的一条，
1: 嗯，
2: 那这个也就算了，但是尤其这种你刚刚提到这个大平层，然后又是无敌海景，我记得上次咱们有聊到一个理念，就是你特别喜欢把窗外的风景变成这个家的一个奢侈品啊，这个视觉上的奢侈品，
1: 这个很重要。
2: 对，我就很好奇，这个海景很美，
1: 嗯，
2: 这个房子我们把它装修设计得很好，很漂亮，很有气质。
1: 嗯，
2: 然后怎么让这个窗外的风景和这个房间能够产生一个连接，我们在设计上有什么独特的视角没有？
1: 嗯，其实这个的话，实际上我们包括这个就是它的视野呢，其实

0: 像我们都说了，窗户是房子的眼睛，
1: 嗯，
0: 对吧？我们如何结合我们的动线跟外部的景观去做结合，怎么去框景，这就特别是我们做设计为什么能做到一步一景，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的动线跟我们人在里面走的关系跟外部的一个关系，它非常非常重要、嗯、特别是我们做大的别墅，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的通风采光跟我们室内外的一个关系跟人在里面走的关系它都非常重要。
1: 嗯
0: 啊，对，因为包括这个三号院的这个大平层，其实上有比较遗憾点，就是幕墙上的一个骨架还是有点多，玻璃呢还是不够大。
1: 哦，
0: 对，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1: 会有一个视线的中断的这种感觉。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还是有一点。
1: 啊，
0: 如果是可以，但是那样做的话，超大玻璃可能造价又会太高，
1: 哦、
0: 所以有些业主可能有这个预算的支持是可以调整出更大尺度的，哇，那就超无敌了。
2: 哦，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大平层或是我们别墅的业主找到我们的会比较多，
0: 嗯、
2: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承接，比如说整个一个开发商的房子也会有
0: 的？对，
2: 那那您讲，
0: 我们甚至有一些会在前期的户型的研发就已经开始做，甚至我们有一些就是从一块平地开始。我们就是直接就是从产品的研发到建筑一起结合，做到建筑景观室内一体化的一个研发来去做、嗯、啊。对，
2: 那我们整个团队有多少人啊？咱们集团
0: 我们现在有50来个人吧。
2: 哦，50来个人。
0: 对 对。
2: 然后我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篇比较长的推文、
0: 嗯、
2: 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图片。
0: 嗯，
2: 放在前面的还是咱们的办公环境。
0: 对对对对，
2: 我们的办公环境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去精心设计之后才呈现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2: 哦、
0: 欢迎欢迎大家去我们办公室做客哈。
2: 那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办公环境直播间的设计、嗯
0: 比较适合直播的这个氛围
2: 啊、哦，比较适合直播。
1: 真客气，
0: 对对对对，
2: 这是我们
1: 哎，我们找一个那个能比较的。刚刚我看到就是直播的那个空间当中啊，
0: 嗯、
1: 欧雷老师也来了，
0: 欧雷来了，
1: 哎，对，他刚刚在我们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在我们的直播里面正看着呢，对，而且吴老师真厉害。就是我是想问，包括欧雷老师，你可以自己说一下哈，我们这个直播间跟吴老师给您装的那个比呢？那肯定是不如啊，觉得肯定不如人家那个好。
0: 没有，欧雷的录音间呢，其实上也很个性、嗯，也很适合他自己。
1: 是是，
0: 嗯，
1: 就是其实我发现从上次到现在，您所讲的每一个设计都是，评价它好或者不好，关键看它是不是符合，它适应了这个客户的需求。
0: 对的，对的，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啊、不是说我的眼中标准什么什么是好啊、
0: 嗯，
1: 我给你设计个什么什么样叫好？不、
0: 嗯、
1: 是我设计给你，你最重要满意，你认为好，你认为在这里边你愿意停留，在这里边常待，这才是好的地方。
2: 嗯
1: 啊，
2: 哎，但是吴老师刚才说很多，就是比如说大平层啊，
0: 嗯
2: 啊，别墅啊，
0: 嗯，
2: 但其实我们更多是吧，它还是那种就是百十来平的房子。
0: 嗯，
2: 这种，
1: 你
2: 怎么
1: 知道我们的听众里边就全都是跟你讲都土豪？
2: 我还得把它拉回到现实一点、
0: 嗯。
2: 就像这种的话呢，你像这种房子，它也会有需求。你比如说，你要有、
0: 嗯、
2: 你有了孩子之后，
0: 嗯嗯，
2: 它
1: 有改造的需求，
2: 有对有改造的需求，
0: 对，
2: 对，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想要去听吴老师去讲解一下。
1: 是是是，
2: 嗯，更多的这种三房，甚至他有了一孩、
0: 嗯、
2: 有了二孩之后，他又会觉得哇，这个空间感觉不太够了。你说整个砸了重装，他也不太现实。
0: 嗯，
2: 他这段时间住到哪里、
0: 嗯、
2: 是吧？他会不会有一些甲醛的这个侵扰什么的？
0: 嗯、对，
2: 像这种改善型的，他又不大动。
0: 嗯
2: 嗯，像这种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老师？
0: 嗯，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设计吧，因为这里呢，就包括。前面之前有个朋友聊的，他就是很草率的去做一个前屋定制，
2: 哦，
0: 然后呢会发现他的甲醛超标很厉害，
1: 嗯，
0: 然后呢又把它全部拆掉，
2: 哎呦，
0: 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吧，
2: 对，
1: 对
0: 啊，因为这里面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但要实现美好生活，还是要重视设计，设计在先行，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些又二孩三孩等等。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像欧雷家，我们是原来就一个很大的客厅，
2: 嗯
0: 啊，但这个客厅呢根本就不适合他用，他一个人住，他这个客厅又没有那么多的会客的，但是呢他更多的他是要有一个 大好能做饭的厨

0: 房，能吃饭的，能接待客人的，又能看个书、练个字，又能办公，又能看个电视，它有很多复合型的功能。那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些刚性的房子，有一些呢，我们可以做到去客厅化。其实客厅它不是一个在传统一个概念那么绑定的，一定要有大沙发才是大客厅，对吧？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比如说跟孩子的互动啊、阅读啊，对吧？我觉得这些它就是很好的呀。我可以有大餐桌，它既是餐桌，又是茶桌，又是书桌，又是陪孩子学习写作业的，对吧？等等，它是个多功能的啊，这可以这些场景可以相互的切换来去使用。
1: 就我们来看一下普通人的思维跟设计师的思维有什么不一样哈。刚才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焦阳就问，他说："你们有沙发，我坐哪儿？"
2: 对呀，
0: 但我不需要大沙发呀，我可以有沙发，但我不需要那么大的沙发，不需要
1: 长的带拐弯的，没必要是
0: 对
1: 吧？
0: 的，你就发现像现在这种，如果房子不大，你放个大沙发进去之后，房子就堵完了，
2: 是，
0: 你就没有空间了，对吧？包括现在还要给小朋友玩的空间，对吧？等等，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些功能都在这个空间里面，把它很好的去做好功能的一个互换。不同场景的使用，对吧？包括一些收纳等等，对吧？因为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好用，还要好看，它才能有幸福感，对吧？光好看，没有也不行啊，对吧？
1: 光好看人不愿意待，
0: 对，
1: 用不起来，那就是摆设变成。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一个好的设计和一个好的设计师是能帮你省钱的。像刚刚你提到的那个案例，对吧？他可能。做了个全屋定制，然后甲醛超标，然后又得大拆，重来这里边其实又浪费，然后钱也花出去了，包括刚才像可能我跟江阳聊的，如果家里边我是一个大客厅，摆了个大沙发，弄个大电视，弄个大茶几，然后后来发现孩子的活动空间被挤占了，然后我也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这些家具，
0: 对，
1: 那我还需要去把它去往外倒腾，然后再换新的，再重新设计，又花了一笔钱，
0: 对，
1: 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0: 是的。
1: 如果说在最初就有一个好的设计和一个好的设计师的建议的话，其实这笔钱是省下来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跟我们客户说，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再有钱我们也不能浪费，对吧？我们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把资金规划分配好。为什么经常有很多人说是装修是个无底洞，这是我很不认同的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设计它是要落地的，它是可以有总价控制的，它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有总价概念我们是没有总价概念，一定要梳理总价概念，一定要装修设计落地是可控的，不是无底洞。但凡无底洞，到最后大家可能的消费观就扭曲了，会颠倒过来。
1: 对，尤其是前期没有设计介入的话，后面才真的容易变成无底洞，因为你要不停的去修改，不停的推翻，不停的重做，甚至说原本的这个设计好的用料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并不符合你要求，或者你原来的想象，做着做着发现不对了，这不是我要的那个东西了，然后又要再去修整的话，就频繁的这样的去改动，就投入就不断的去增大，
0: 是的，
1: 然后就变成无底洞了，
0: 是的。还有最可怕的是什么？买东西没有总价概念，就是可能没必要买那么好的，我们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对吧？也又耐用的，然后完全不影响我们的使用，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在买东西的时候买。这个也买好了，那个也买好了，都买到最好了，都把它贴到墙上去了。到最后，
1: 对，
0: 发现买跟自己贴身的物品，比如说家具啊，床垫啊，床品啊，这些经常使用的跟自己贴身的，又会买的很临时然后就觉得我买了用一两年不行，我就把它换了。但是呢，就是最大的浪费。为什么？因为跟我们能花在家里面做的，跟睡觉休息的时间是很可贵的，我们一定要是跟我们贴身的，是最舒适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些人就反过来了，把它贴到墙上去了，买最贵的，跟自己贴身的买最便宜的，
1: 就他觉得，哎呀，我这个精装不够，软装来凑，反正这方面我多砸一点，我这个看起来会更好一些，但实际上那些他。并不是你真正在这个家里边最能够享受到的功能啊，比方说衣食住行，在家里边可能，跟更衣相关的，跟这个衣物收纳有关的，这个比较接触比较多一点。然后吃饭的这个厨房相关的一些设计，要好好的去弄。

0: 下，
1: 嗯
0: 啊，然后睡觉的这个卧室相关的要好好的设计一下，
1: 嗯，
0: 其他的可能在家里边有特殊的需求，比方说像这个功能室。啊，比如它是个茶室啊，或者是一个书法的、书房啊，或者像欧蕾这种，你就把中间设成一个多功能复合性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个要多去花点时间，多花点钱的投入。
1: 嗯，
0: 但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呀，你这贵的就越贵越好，你就反复贴。

0: 啊，这儿也地上也踢，弄个地毯，那墙上踢，包个什么什么软边什么之类的，那些完全没有太大的必要，啊，
1: 还是要，
0: 合适的最好，
1: 对，还是要回归到项目的一个定位跟整体的规划，要把资金分配好，这个需要专业的分配，不是随便，一定要把钱花在刀片上，
2: 对，
3: 这个就是这个专业的分配，它也归属于我们设计师工作的范畴里边。
1: 我们会跟我们的业主会深度的交流，他有什么品牌的倾向，有什么品牌的一个习惯，对吧？有什么硬性的一个指标的要求，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沟通细，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业主他整体的一个预算来去做合理的分配，对，要用专业帮到我们的项目，帮到我们的业主，这是很重要。
3: 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呢，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嘉宾啊，请到的是我们的，
0: 紫金汇品的吴晓波老师。
3: 对，吴晓波老师，吴晓波老师是我们海口紫金汇品设计集团的总设计师，吴晓波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一个是可以听，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尤其是新朋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
0: 中。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
3: 对，有朋友不停的在点赞，谢谢大
0: 但是
3: 家。
0: 别光点赞，别客气，有问题直接问。
3: 可以直接问，也可以加了一下我们的粉丝，我们不定期的会有一些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基本当中来看一看。
0: 是的，
3: 两个渠道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个是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吧，这首歌是刚才吴老师点播的，
0: 好不容易找到一首能让吴老师听的流行歌曲。
3: 这首歌叫做《
0: 大会堂演奏厅》，
3: 那我们
0: 来
3: 听听看。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

0: 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3: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3: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91.6，搜罗情报局，
3: 好的，
0: 好的，
1: 给你。
3: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喽，记得。

0: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呈现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
1: 各位现在晚上好
0: 啊、哦，晚上好，到晚上了。
1: 再见。
0: 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也非常的热闹哈，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老朋友吴晓波老师，再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吴晓波老师呢，是我们海口紫金汇品设计集团的总设计事务老师，再次欢迎您。
2: 欢迎
1: 吴老师，
2: 大家好。
0: 刚才吴老师其实说了很多关于比如说精装修还有我们集团和个人的一些设计的理念。我刚才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老师您也说到您其实特别想给大家呈现的就是一种就是怎么讲，
1: 设计让世界更美好。
0: 对对对，设计让世界更美好。
2: 对对，
1: 上次其实还没来得及细聊，节目时间快到了。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今天其实有机会请吴老师再给我们详细阐释一下我们这个理念。
2: 其实呢，我们团队呢，一直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使命。其实我们也发了很大的愿力，用我们设计去帮助到更多人。原来呢，其实上我们像我们的比方理念没有升级前，我们叫为客户创造设计价值。其实大家都知道，设计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呢，我们要为我们客户去创造设计的价值，这里面就很重要了。设计绝非是一张好看的效果图，它承载的是一个家的一个幸福啊。为什么就说呢，它是承载是一个家的幸福。像这里面家庭的关系为什么会因为让我们有好多时候就让用设计让我们的业主更爱家。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其实上我们用设计关爱到每个人在家里面，对吧？所以说我们用设计去改变这种美好的一种关系。其实上我们设计是构建的就是一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是通过我们设计的这种把控，尺度的把控，在里面去构建这种美好啊。所以说呢，包括我们交付给我们业主的，它不是一张效果图，它是可落地的设计啊，可以落地是使用非常美好的啊。为什么说我们理念有用设计让我们的业主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吧？很多人有美好生活向往，但他不知道怎么来去实现，
1: 对
2: 对吧？怎么通过专业的设计来去帮助到他去实现这样的美好生活，对吧？可能刚性的几个功能的需求是很简单的，
1: 对。
2: 但是呢，它能结合，特别是我们做别墅，为什么就是说，景观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跟人进到空间里面的关系，
1: 是
2: 这里面构建的就是这些尺度，它都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最近期交了几栋别墅的业主，特别感动的，他们觉得就超乎他们的想象，刚光看图的时候还没这种感觉，但我们交付完做到真的就我们业主拎包入住的，就大别墅住进去，他们入伙的时候就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动，这种幸福感是我们最幸福的。
1: 高兴的来家吃一顿，
0: 上下
2: 对我们团队去做交付的时候，我们业主的那种感动跟那种幸福感的这种流淌，是让我们在那一刻觉得是最幸福的，所以这就是构建了这种美好吧。因为首先是让我们的客户，他就是住进这房子，他们是每个人都被关爱到，都是幸福的，这种洋溢的啊。所以说我们交付的就是不是一张效果图，是一个生活方式，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向往，
1: 就是，等于是我们把设计的这个最终受益让渡给了我们的客户。原来的大家可能市面上普遍的说法是设计创造价值，那么这个价值的受益方其实是设计者，是我们。但现在我们的是通过我们的设计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感受到设计给他们带来的美好和幸福。
2: 对的，
1: 这个价值在他们手里，
2: 对的，
1: 他们的感受，
2: 对的，是的，
1: 啊，
2: 是的，
1: 是我们把这个重心完全移到了客户的手里。
2: 对的，对的。
0: 来了，我插句话啊，我们刚才不是设计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吗？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
1: 哦，
0: 对，
1: 说呢是吗？
0: 大家 家可以关注完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这个关键词，直接就叫做吴老师。
1: 吴老师，
0: 吴老师，我们吴老师个人的微信的这个二维码 啊，大家可以加一加我们吴老师。一个是什么呢？没啥事肯定不要打扰吴老师哈，但可以进入到他的那个朋友圈里边。我看老师有个人的这个视频号，
2: 嗯
0: 啊，上面会有很多。

0: 美学也好，然后装饰装修
1: 的
0: 案例也好，这个很重要。我刚才加了吴老师，我不知道通过没有，我一会儿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号哈。
1: 好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吴老师，吴老师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可以加一下吴老师个人的这个微信。来吧，大叔，还有什么
2: 问题？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刚才其实也谈到，很多客户他们有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他抓不准自己到底该，如何去把这个向往去落地去实现。那我也是建议大家可能加一下吴老师这个微信，去他的这个视频号上去看一下，去先去感受一下，浸润一下，觉得这种美学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或许是不是跟我的某种需求正好是契合的，或者我是不是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什么启发，我的家里边如果要去改善提升我有某一种个性化的这种需要的话，是不是通过这个方式，这种设计的风格或者这个设计的理念能够帮我实现，大家可以去多多去观摩一下。
0: 你就像有时候我们进到一个房子里边，然后你似乎是可以找到这个主人的影子，就是这个装修好适合你的风格哈，对不对？世江哥也有这种感觉，
2: 都是设计师帮忙实现的。
0: 所以前期一定会有这个充分的这个沟通，然后
1: 这个很重要，沟通，
0: 沟通啊，我觉得设计师也很聪明的，会去把握他的喜好，和他可能对自己都不了解的那一份喜好在里面，
2: 去把它给挖出来，
0: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目前咱们吴老师，你这段时间是在忙什么？是咱们海口的哪个楼盘吗？还是哪个项目？
1: 我们在做别墅比较多吧。最近来直播前还聊一个我们一个私人的一个别墅。对，
2: 它是属于这种要全新的这种设计，还是说它已经有居住一段时间需要你改造？全新的，
1: 全新的。
2: 然后在我们前期沟通是正在挖需求的阶段吗？
1: 在沟通前期的思路。因为这个设计难度是比较大的，很有挑战性。然后呢，我们一些思路跟我们业主的碰撞，大家都整体都觉得非常 OK。
0: 让您还觉得有挑战性的一个设计哈。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会有比较多的需求嘛。
1: 一个需求，一个是跟建筑的结构跟这个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对对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设计它不是一张效果图？就更
2: 不是拿万能公式套上去的，它必须要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1: 对的，
2: 看它具体的情况。
1: 对，因为我们要结合周边的环境，包括我们的通风、采光，如何能让光影跟室内的关系它发生的这些美好。这都是要去充分的去考虑。
0: 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吴老师，就这三个字啊，吴老师就可以加到我们吴老师个人的这个微信，可以进入到老师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朋友圈里边好好的去看一看，因为我们节目时长可能毕竟是有限的。
2: 对，
0: 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加完了之后再进入到老师的视频号里边多多看一看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吴老师就可以了。吴老师，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节目之前哈，我跟大叔我们还在聊，我说我跟他展示了一个图片，我说这是不是现代风，他说这个问题如果问到吴老师，吴老师可能不会给他局限于一个标签，他一定是什么什么风格。不是吗？以前就是装修的时候，我一定要住中式风，我一定要是那种什么北欧啊，我一定要是什么什么什么，是现在客人都不会再提这样的具体的需求了吗？
1: 其实大家会越来越淡化这个风格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生活，要怎么舒适，怎么适合自己，这个更重要。其实在对风格的描述，很多人都是比较模糊的，甚至是理解每个人对风格的定义，跟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喜欢什么样的氛围，这个是很重要。
0: 氛围
2: 其实
1: 对，
2: 按照刚才我们聊到的哈，就是像焦阳也提到说，你有的时候走进一个房间，走进一个人的家里，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他的家。他这个家就是他的风格。所以你说是什么欧式还是美式还是什么北欧还是现代还是什么，不，那就是他家的风格，那就是他的风格。那这个风格怎么实现？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的需求通过设计师的设计帮他落地来实现。所以我希望真的是以后每一个家都是每一个家的风格，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设计的目标。这个世间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房子，那个多枯燥，
1: 对，家一定要融入。

0: 主人他的精神，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往往这个主人的精神是最难捕捉的，这是在设计里面最难的点
2: 哦。
0: 嗯，
2: 所以您在学这个的时候还要懂一点心理学呗是不是？
0: 那这些还是沟通嘛
2: 沟通，
0: 因为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大宅的一个梳理的一个问卷，
2: 哦，
0: 通过一个问卷很快的去跟我们业主建立一个非常好非常系统的一个沟通，
2: 嗯，
0: 这个沟通完了之后呢，这我们业主就相当于做一个作业，作为作业我们就通过这个这份作业可以了解到我们业主的一些需求啊，家庭成员啊，兴趣爱好啊，嗯，等等，包括家庭关系啊，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梳理出来，
2: 嗯，
0: 包括他对一些品牌的偏好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很好的梳理出来。
2: 嗯，是的是的，
0: 对对，
2: 也再次在节目当中呼吁一下哈，如果大家在近段时间在装饰啊，然后装修啊，有自己个性化的一些问题，然后想了解一下这块内容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完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就打上三个字吴老师，
1: 对，
2: 吴老师啊，吴老师个人的这个微信，大家呢可以哎加一加，然后可以浏览浏览，
1: 真的能加上，
2: 真的能加上，
0: 加上了，
2: 不会是假的，不会是假的。现在就是吴老师，你知道家里边他会有一些，有的是什么需求，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边老人老了，他会有一些适老化的改造。会有一些这些，
0: 会有的，
2: 会有，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是小朋友这一孩儿，嗯，二孩儿，甚至还有响应国家政策三孩的，
0: 对，
2: 你三孩他也会有一些局部的调整也好，还是改变的一些设计也好，
0: 对，
2: 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案例？
0: 嗯，会有啊，像我们做原来像这个康养地产的也很多，
2: 嗯，
0: 是老化的东西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研究的，
2: 嗯
0: 啊，对，包括你说我们复合型的功能对吧，包括现在有二孩三孩的，
2: 嗯，
0: 那可能这个房间我们可以上下空间的一个叠加，或者是双床的一个布局等等啊，甚至就是一个房间三孩都在一起住，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功能，对吧？然后上下铺，然后在下面再有一床再拉出来变三床啊，都有，因为每一个家庭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用设计精准的解决它的需求，
2: 嗯，
0: 然后又解决好用、好看跟生活的美好，
2: 哦，
0: 啊，跟健康。因为我们做的就房子做起来一定要是健康宜居的，它才能谈后面的美好。
2: 嗯，
1: 对对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在做，新达凤南白鹿也是我们滨江路，现在最好的一个地块，
1: 嗯，
0: 也一线的江海景，这个项目我们从前期的产品研发开始就做，现在已经出地面，在年底应该就可以开放的。
1: 嗯
0: 啊，这个项目也是从产品的前期的研发，包括现在大家对豪宅的这种期待的尺度，包括现在我们业主方就是对这个整个幕墙级的大宅大平层的一个执念，一定要做大玻璃。
1: 哦，
0: 嗯，我们业主方就觉得一定要交付好这样的一个无敌的江海景的视野。
2: 嗯，
1: 就是他们家没有考虑这个玻璃的预算的问题
0: 啊，这个在权衡，但是呢，
1: 嗯，
0: 觉得这个值得去交付的，
1: 嗯，
0: 因为这是绝版的，
1: 太
0: 棒了，这样的一个事业，
1: 哎，我们也很期待这个
0: 业主方是，
1: 对，
0: 他非常重视这块，
1: 嗯嗯，
0: 对于这个视野的一个交付，因为我们现在样板间的设计这个方案出来，就是大玻璃出来，
1: 嗯，
0: 就是其实上把景观拉进来，啊，这个大平层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1: 我觉得刚才提到哈，我们讲了好多的，
0: 嗯，
1: 包括之前您说刚刚交付的几处别墅，
0: 嗯，
1: 包括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丰南白鹿这个
0: 嗯
1: 业主方，
0: 嗯
1: 我听到都是挺好的业主方，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就是说其实业主跟设计师其实都想要把这个房子或者是建筑或者是空间设计得很好，
0: 嗯，
1: 但在具体细节或者是某些方向上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些理念冲突吗？
0: 嗯，
1: 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个团队或者说您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业主来沟通，最终达到一个都能够方向既相同，然后最后结果又都能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
2: 也相对平衡。
0: 嗯，我们会把具体问题会具体分析，大家都要去权衡利与弊。
1: 嗯
0: 啊，权衡好利弊，然后再做决定。
1: 嗯
0: 啊，这样就是会比较好的。

0: 就是把它充分的讨论，
1: 对，充分的讨论。
0: 你不是说光你有你的坚持，我有我的坚持，而不是理念之争，说只有我这样是对的，或者你那样是对的。不，我们摆到这边来看看，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样好还是不好？适合不适合？
1: 对对。
0: 然后用结果来说话，
1: 是的，
0: 论证来说话，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性和科学的沟通。
1: 嗯啊，对。如果是在我们业主个性化的需求上，那只肯定要满足他的个性。因为那是他的家，
0: 那是
1: 啊，对，哦，对，就但是呢，如果是在功能这些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权衡利弊，我们就模拟使用的这种动态，大家正好不好，舒不舒服，对吧？权衡好它的利跟弊，跟它未来的使用场景，那来去做决定。
0: 其实吴老师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团队当下的一个愿景啊，用设计让世界更美好。
1: 对，
0: 这个其实是很打动我的，因为我也特别觉得一个家，一个空间的这种设计，如果让人不想在其中停留，或者回到家里边之后看到哪都是，就是心里边会有一些负的能量。那个能量其实让自己，本来可能是疲惫，希望在家里面得到休憩和放松的，结果反而堆积了更多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可能本来是兴高采烈的回来，结果看到自己家里面各种角落或者是设计让自己觉得别扭的时候，那个兴奋感也下降，也会冷却，然后这个家里面就让人待得不是那么，它不是一个滋养人的地方了。那成了一个消耗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刚刚说，我说这个理念我特别认同，也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他家一定是给人滋养的。
1: 对对
0: 啊，通过设计让人从里边去汲取能量的，而不
1: 是
0: 消散能量的。
1: 是的是 的,
0: 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才是一个让人能够舒服的有幸福感的家。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很多设计就让我们的业主更爱家的，因为很多人交付了之后他真的就待家面不愿意出门了。
0: 哎呦，
1: 有很多这样子的。
0: 哎呀，我一想都觉得舒服。
2: 所以每次听到我们的用户有这样反馈的时候，作为设计师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特别是我们全案交付，我们把软装配的包括就是业主他喜欢的，甚至对有些业主他对艺术家都有研究，我们就帮他收藏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啊等等，就这些是他真正精神领域，这是不可复制的这些点啊，因为艺术品是可以让他跟大众的一个最大的区隔啊，他有的别人没有，
0: 就是个人品味的一个独特彰显，
1: 对对对对，就跟他的一些喜好会有更强的一个链接。对，
2: 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啊，关注完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吴老师。哎，我们今天这个关键词设置的有点晚了，应该在五点的时候
0: 先把它放出来
2: 哈，有点晚了。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吴老师，吴老师就可以了，可以直接加我们吴老师的这个微信。另外，大家也可以就是翻一翻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老师，咱们集团也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是不是？也可以来给大家说一说怎么去关注关注。
1: 搜紫金汇品就可以。
2: 紫金汇品就可以了。
0: 紫金城的紫金。
2: 对，
0: 啊，
2: 紫金汇品就可以了。
1: 啊，对对。
0: 哎呀，我其实每次其实跟吴老师聊呀，我总是觉得一个是意犹未尽啊，再一个总觉得对于家的感觉的这种理念会又上升一层，就是不是说我们每次谈的只是空间，什么装修，或者是说一个设计的图纸，其实每次聊的都是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家，更美好，让人从里边得到一些力量，让人更，像刚刚您说的更爱家。
1: 对
0: 啊，那人如果更爱家呢，在家里面生活的更和谐更幸福呢，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就更美好？
1: 是的，构建的关系就是这样，让人在里面他会有幸福感啊，他被关爱到。
0: 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构建这种关系才能让世界更美好的。
0: 对，
1: 因为大家都开心，都就是情绪也好，
0: 戾气少了很多。
1: 对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讨论的并不是简单的装修设计，
2: 对，
0: 而是生活的幸福的美学。
1: 对，就是构建这个美好的关系。
0: 对，
2: 我之前还听到很多人在讨论，就是什么美感、美商，
0: 说
2: 现在可能普遍还是会缺少一点，就是一个就是往前赶，他不会去享受，甚至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家嘛，反正我白天都在上班，晚上回去也就睡觉，他不会在乎那些。
0: 那就是因为那家装的不好。
2: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1: 所以我们经常调侃有些朋友说，有些哇，多少有经济实力的老板回家，实际上家里面都很乱，乱你就不可能美好嘛，对吧？

0: 有很多人回家门口一堆鞋，我这个问题
1: 哇！
0: 能不能解决呢？肯定可以很好的解决嘛，
1: 啊
0: 对
1: 哈。
0: 吧？因为回家你再美，门口一堆鞋，你回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还谈什么美好？
1: 回去
0: 甚
1: 心
0: 至，
1: 情立马就
0: 对
1: 家人还
0: 对，
1: 没出来欢迎的时候，鞋子上的蚊子先出来欢迎你是吧？
0: 对，所以说首先还是要保持这种好的状态，你
1: 是，
0: 回家会才
1: 对
0: 能
1: 的。
0: 有这种被这种空间的场域给滋养的。这个很重要。
1: 这是我们今天聊到比较细的是关于精装啊，或者聊到这种家的这种美感啊，怎么联系上吴老师帮我设计？吴老师，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像这位朋友说怎么联系吴老师？怎么联系吴老师？现在是
0: 就刚才
1: 比
0: 不是
1: 较
0: 说回
1: 便
0: 复
1: 捷
0: 吴
1: 的。
0: 老师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对，您
0: 哎，
1: 可能因为是有全国
0: 就可
1: 的
0: 以，
1: 朋友，未必是咱们海口的朋
0: 对，
1: 友，
0: 可以加
1: 那
0: 他
1: 大
0: 微
1: 家
0: 信。
1: 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在那个私信对话框里边直接就回复吴老师，吴老师就行了，就可以来找到我们，或者您在我们平台上给我们打个招呼也可以的。我是觉得今天节目其实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有机会，吴老师可以再来我们直播间就聊一聊，比如说除了家装的这种，办公空间也很重要。是
0: 对，
1: 吧？办公
0: 是
1: 空
0: 的，还有
1: 间，
0: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景观。 对的。
1: 我
0: 尤其好奇景观这部分，因为我看你们办公区那个呢，太好看了。
1: 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再次邀请大家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吴老师就可以了。走进节目尾声，也就剩2分钟了，吴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到的吗？
0: 我觉得吧，还是就是，不管大小的空间，多大的家，其实上大家还是要重视设计，因为在
1: 是，
0: 设计的前期，它是不需要花钱去试错的，只要重视设计，把设计先做好，然后再去动，就这样子的话，不要再边做边改，边做边改，然后把钱也浪费了，结果也没得到好的，所以还是要重视设计。设计真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想的，我们的发心团队发心，因为坚持在做设计，其实，在海南州收设计费是很难的，但我们坚持去做，因为我们相信用设计能帮助到更多人
1: 是。
0: 啊，真的用专业能帮助到更多人，因为大家可能不是说装2套房就觉得很有经验，然后就可以变得自己很专业，但我们是20多年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一直在研究。还不断的在包括就是出去深造交流等等，一直在研究设计，所以我们还是非常专业的，
1: 有
0: 所以
1: 创
0: 一定要
1: 新也
0: 相
1: 在。
0: 信专业，
1: 是相
0: 是
1: 信
0: 相信
1: 有
0: 专
1: 创
0: 业，
1: 新，也会守着我们的初心。
0: 对，
1: 因
0: 这
1: 为
0: 个很重要，
1: 房子只是一个冰冷的物理空间，设计才是给这个房子注入了灵魂，让它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家。
0: 对，
1: 那不妨咱们再留白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次请到吴老师
0: 哎，
1: 做客我们
0: 好，
1: 直播间，
0: 我
1: 咱们
0: 相信
1: 会
0: 一定
1: 聊
0: 会有这个机
1: 其
0: 会
1: 他的一
0: 啊。
1: 些内容哈。
0: 好
1: 好了，
0: 的，
1: 那尾
0: 好，
1: 声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吧，老师
0: 好
1: 来跟我
0: 的，再
1: 们。
0: 见。
1: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再
0: 好，我
1: 见，
0: 们
1: 拜
0: 下次
1: 拜。
0: 见。

0: 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好的，
1: 都给你。
4: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6: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7: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8: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9: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6: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土流油毯。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

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

0: 动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

0: 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说。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日常生活的庞大坐标系里，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一片巨大的植被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当人们步入一间新开辟的办公室，一个刚刚组建的线上社群，或者一场气氛微妙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一种无形但是很敏锐的生态感知就开始运转了。所有人都在不自觉地寻找一个平均值，一条由绝大多数人的说话音量、工作效率，甚至连穿衣风格来共同拉出来的水平线。只要大家在这个框里边活动，空气就是静止的，或者说是安全的。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呢，或者说有那么一些人会打破这种由平庸所带来的舒适。有些人在某次汇报里展现出了远超预期的精准，有些人在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拿出了让人不能忽视的果断，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保持着一些不妥协的职业审美，就显得跟周围格格不入。然后你就发现周围的空气变了，原本静止的树林开始产生了极其细微的对流，这就是最初的凝视。这个凝视的目光不是纯粹的赞赏，也并不是很直白的敌意，而是混合了惊奇、戒备和重新评估的复杂情绪。当一个人在群体当中呈现出高出一截的姿态的时候，周围的人首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崇拜，而是一个固有坐标系被拉扯的动荡感。大家会觉得，你看那个人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了，他走得太快了，我们还在泥地里边原地踏步，这显得我们多滑稽啊。你这种心理防线的波动是所有群体动态的起点。我们所习惯的是在相似性里去寻找同盟，在同质化里来确认自身的安全感，而一旦有一个生命体以一种异常茂盛的姿态向上拔尖，他就不可避免地抢占了更多的阳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打破了原有的分配上的默契。这种拔尖在古老的谚语体系里被称为木秀于林，而他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往往就是那股不知道从哪个角落悄然升起的风。这个风到底是催之还是助之呢？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当木秀于林的时候，究竟是风必摧之，还是风或有可能助之？但不管是摧是助，这股风很少是以暴风雨的形式骤然降临的。在某次复盘会议上，某个年轻的员工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数据模型，可以把原本3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3个小时。

就在他说完的那一秒钟，会议室里出现了长达5秒的空白。他们并不是沉思说这套模型究竟该如何应用，它会带来怎样具体的效果，而是大家在迅速的盘算这个新变化会给我带来些什么。第一种方式，键盘敲击声的停顿。当你走过走廊，原本热烈的低语突然间因你的出现而中断了，大家跟你公事公办的致以问候，你会觉得这股风不妙。第二种方式，协作过程中的合理推诿。原本可以顺手帮一把的小事，突然开始需要走极其繁琐的流程。第三种风是在赞美之后的潜台词，比如有人背后说，哎呦，那小子真的是啊，太聪明了。可背后没说出来的是，他这么聪明让我们这些按部就班的人显得有些无能，或者至少有些压力。这个就是那股风起来的雏形。人们在面对超出自身经验的优秀的时候，本能反应是筑起防御。这种防御并不是因为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优秀本身就是一种无声映照，他把周围的人的懈怠、妥协或者无能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度给呈现出来了。人们其实并不是讨厌那个优秀的人，是讨厌在那个优秀的人面前自己怎么就显得这么平庸。所以风就开始寻找缝隙，他或许可能是一次故意漏掉的信息抄送，可能是一句看似无心但是带着调侃的评价，也可能是某个关键节点上大家心照不宣的冷眼旁观。这股风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通过不断的微调把那个过于突出的高度重新压缩回大家都感到舒服的那个平均线以下。

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是要承受光线所带来的炙烤感。当一个人的才华或者能力让他成为焦点的同时，他也就失去了躲在阴影里摸鱼的权利。在职场或者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当中，被过度看见意味着你的每一个微小瑕疵都会被成倍的放大。一个及格线水平的人犯了错，大家觉得这很正常，甚至用一句下次注意就好了来轻松带过。但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走在最前面的朽木，一旦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跌倒，随之而来的是海啸一样的质疑。人们就会质疑他之前的成绩是不是全凭运气，去审视他如此拔尖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甚至把某种局部失败上升为他整个人格上的缺陷。为了应对这种由于被看见而带来的高压，许多优秀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启动自身的防御机制。有些人选择了最直接的社交伪装，开始自嘲，甚至故意在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笨拙，来降低周围人的防备。汇报工作的时候，会极力地把功劳给拆解，来分摊，用全靠团队的支持，用我这次就是运气好，来给自己叠甲，作为日常的护身符。这种防御机制的本质其实就是对环境的妥协，它也证明了这股风的威力。它甚至并不需要真断的去折断你，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就得自己学会弯腰。这种内耗是隐蔽的，它消耗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精力，更是一个人最初那种纯粹饱满的创造力。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开始变得擅长权衡，擅长在做最好的自己和做大家喜欢的自己之间艰难寻找那条窄小的平衡木。

0: 有哭，没有说。
1: 人的心理结构当中永远存在着一段永恒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极度渴望自己是独特的，是不被定义的那一个；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深的群体归属依赖，极度恐惧被主流队伍抛弃。这个矛盾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在我们的成长轨迹中剧烈晃动。如果还处在校园或者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独特往往是被鼓励的。那个时候的标签很鲜明，成绩第一，特长突出，个性十足，这些都能够赢得掌声。可是随着社会化程度加深，人们发现生存的法则好像在朝另一端倾斜。那个曾经因为独特而闪闪发光的人，在进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之后，可能会发现他的独特变成了某种刺眼的障碍。向左还是向右呢？向左是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本能欲望，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驱使着自己去探索边界。向右又是对安全的渴望，想要融入群体，不被风吹倒，或者至少不要被风吹倒。

倒会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那是一种生存本能。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就存在着大量的焦虑。那些选择顺从群体、隐藏光芒的人，在深夜看着镜子的时候，多少会有点不甘心；而坚持自我、一往无前的人，在面对周遭的冷落和阻力的时候，又难免会感到孤独和疲惫。我们总是在问，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环境允许大树长得很高，同时也能够让小草活得很自在呢？因为资源、注意力、话语权，拿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切片里都是有限的。当这个钟摆向独特倾斜的时候，就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当钟摆向安全倾斜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生态的沉闷跟退化。这就是每个人在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都必须参与的一场无声辩论。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

0: 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冷峻一些，去剖析那些所谓的摧折的行为，会发现它背后的驱动力往往并不是纯粹的恶意，是基于生存直觉的结构性阻力。在一个相对封闭或者增长停滞的系统里，游戏规则往往是零和博弈的。你的蛋糕就那么大，你多切走一块，别人分到的自然就少了一分。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过于优秀的个体实际上就是对既有的秩序和利益分配提出了挑战。他的高效率无形中拉高了整个系统的考核标准，他的高产出让原本处在安逸状态的同僚们不得不重新跑起来。所以这种封闭摧折的真相其实就是平庸系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一个自带重力的场，任何想要脱离这个场飞向更高地方的物体都会受到一股强大的向下的拉力。这种拉力可能会表现为流言蜚语，可能表现在资源上的刻意倾斜，也可能是制度设计上的条条框框。更甚的是，当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身边的人远比自己优秀时，他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承认自己的不足，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追赶他；第二，找到对方的破绽，或者通过某种方式把他拉回到和自己同一水平线上。显而易见，第二个选择在心理成本上要低得多，也轻松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环境下，人们更愿意去寻找英雄身上的灰尘，而不是去学习英雄奔跑的姿态。

当然，那些能够在风中长成百树之王的存在，经历最初的锋芒毕露之后，往往会演化出一种富有韧性的柔性生存法则。植物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看过那种图片吗？叫做树冠修壁。在一些茂密丛林里，某些同种树木的树冠之间会保持明显的空隙，彼此互不触碰。它们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感知光线还有风的震动，自己调整自己的枝叶方向，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空间，又没有侵占邻居的领地。在人的世界里呢，这种智慧就体现为对于自身边界的精准把握。一个有高强韧性的人，他是懂得在核心能力上保持绝对的锋利，但是在人际相处跟利益分配上表现出足够的钝感和慷慨的。如果选择刚性对抗，那就意味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而柔性韧性的表现是，我明确自己的底线，但是在非核心利益上会主动向外分享。如果刚性对抗呢，想要试图说服或者改变所有人，让他们接受我的标准。而柔性韧性的表现则是承认环境的多样性，在摩擦里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

0: 身边。
1: 所以，木秀于林，风究竟是催之还是助之，也要看这个树它到底怎么长。因为事情的发展往往会有一个奇妙的临界点，当你的优秀程度只是超出普通人10%的时候，你面临的可能就是全部的嫉妒和风言风语。可当你优秀到超出普通人50%的时候，不只是风言风语，你或许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阻力和打压。但是当你的优秀进一步超越了整个的周遭，超出周围所有人能够追赶的极限的时候，那些原本试图摧毁你的风或许就突然改变方向，成了巨大的助力了。这是马太效应的另外一种展现。当一个人的价值变得不可替代，甚至是整个系统赖以生存的支柱的时候，周围的生态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去全力以赴地保护它和成就它。这个时候，原本的竞争对手可能就变成了你的盟友，因为跟闪闪发光的人绑在一起，那是他获取新资源最快的途径之一。原本冷眼旁观的管理者往往会成为你的导师，因为你的成功也直接决定了他把这个盘子能做到多大。所以要完成这种从被摧折到被助推的破局呢，核心就在于你所创造的价值能不能够外溢。

如果这个所谓优秀只是自恋式的、闭门造车式的拔尖，那你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单纯的威胁。可是如果你的拔尖能够带动整个生态的升级，能让坐在你旁边的人也从中分到一杯羹，那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风，把你推向更高的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并不见得要踩着别人的肩膀，而是带着整个团队的期望，被那股由共同利益而凝聚起来的风合力地托举上去。

当然，如果我们只盯着树林里那些高耸入云的树冠，讨论它们承受了多少风吹雨打，往往会忽略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隐藏在泥土之下庞大而复杂的根系网络。森林学的研究表明，树木

至今通过地下的真菌网络，也就是所谓的林木宽带网，做着极其频繁的物质和信息交换。一棵生病的老树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把养分输送给旁边刚刚发芽的树苗，而一棵高大的树木在遭遇虫害的时候，也会通过根系向周围的同伴发出预警信号，让他们提前分泌防御性的化学物质。把这个森林学的隐喻套用到人类社会里，会发现一些并不显山露水，但是会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深层连接。那包括你在失败的时候，那些愿意为你兜底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包括你在迷茫的时候，前人所留下的那些根植于心底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优秀只是漂浮在表面的名利头衔或者某种暂时的红利，那他的根是很肤浅的，风一吹他不光是容易倒，而且倒得比谁都难看。但是当你的内在世界足够宽广，足够结实，才能够在面对外界赞誉或者诋毁时保持一份真正的定力。真正茁壮的人，在没有风的时候都会默默地把根往深处扎，而在有大风刮过的时候，就可以依靠那些平时看不见的深层的连接，把压力分散到整个大地中去。因为地面的繁华是给别人看的，地下的稳固才是留给自己的。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在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下这个时代，传统的林木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社会结构更像是一片整齐划一的人工林，那大家排着队比着高度，那现在的丛林呢，更像是一片原始的热带雨林。在这个全新生态当中，木秀于林的这个秀字儿，它已经被彻底重构了。过去优秀往往意味着在单一赛道上的绝对统治力，比如说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财富、更有权威的话语权，这种高度是线性的，也非常容易引发对抗。但是今天呢，多样性成了新的主旋律，你并不需要长成那棵最粗的松树，你可以是一株附着在高处的珍稀的兰花，一样有人仰望你。或者明明好像是地位很低啊，就是一株附着在根部的蕨类或者苔藓类的植物，但是一样能够因为你给大家带来疗愈而备受重视。就以往的这种人工林的形态，意味着评价标准单一，你的高度决定了一切，意味着零和博弈，生存空间是相互挤压的。而现代呢，会有多维的价值坐标，独特也可以成为力量，大家可以共生协同，通过生态位的互补来实现共赢。所以在这种生态重构里，所谓的风必摧之这句谚语正在失去它原有的绝对杀伤力。因为当赛道足够多，圈层足够细分的时候，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气候。或许你在公司的考核体制里不是那棵最拔尖的树，但是你在某个副业领域，你可能就是一株无可替代的奇葩。所以现代人不再是拼命去挤那条唯一的独木桥了，站在上面承受所有风雨，而是要学会识别自己的特质，在广阔的社会光谱当中精准找到那个既能让自己尽情舒展，又不会引发无谓的结构性对抗的自己的生态位。

我们在这场关于树木和风的探讨当中，不能总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受委屈的高高在上的优秀者角色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是那股风呢？或者我们就是连风都算不上，冷眼旁观，是坐在树下看着风吹动树冠的那一群看客呢？当我们看到身边有人突然开始加速，开始发光的时候，我们内心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剔除掉我们的虚荣和骄傲，诚实面对内心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对吧？想想曾经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同事，他拿到了远超自己的年终奖。看看当年的同学，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阶层跃迁之后的生活，那一瞬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人类大脑在面对差距突然间拉大的这种现状的时候，会产生天然的本能的应激反应。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种应激，就会把它转化成酸溜溜的评价，转化成暗戳戳的抗拒，变成那股试图去摧毁别人的风。但如果把这种刺痛当成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内心，事情就会完全不同。如果把对方的当下的状态当成一面镜子，我们对照一下，会产生的问题是，你会失落。失落的原因是你真的渴望过他那种生活，还是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你是在嫉妒他当下的成就，还是遗憾于自己浪费了过往的时间？对吧？我们把挑剔别人的目光收回来，放到自己身上进行解剖，就发现他的优秀不一定是一场灾难。他当下的优秀不过是告诉了我，生活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是我也能够像他，或者我是我也是一种可能。

要是我们把观察的镜头拉长，从5年、10年的维度再来审视这些风中摇曳的树木，会发现所有的摧或是筑都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动态切片。没有什么风会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吹，也没有什么高度的是会永恒不变的。时间是一个伟大的调音师，它会让所有喧嚣情绪化的东西沉淀下来，露出事情最本真的质地。有一些短期内靠着某种手段强行拔高引来无数赞美的伪秀木，在时间风化之下往往会最快地暴露出空心的底细，通过一场普通的寒潮就轰然倒塌。而那些经历过真正的风雨打压，甚至被吹得枝折叶落的生命，只要根儿还在，就可能在下个雨季到来的时候爆发出让人惊叹的二次生长。我们会看到一种奇妙的平衡，最初的狂风考验了

是个体的硬实力和核心防御力，中期的对流呢，考验的是个体的整合能力和情商智慧。长期的静默意味着优秀它融入了环境，成了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日常。你知道那些真正走过长周期的人，对于外界的评价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起起落落了，知道今儿的掌声有可能就是明儿的板砖，今儿的冷遇或许孕育着明天的生机呢。他们不会寄希望于说环境给予他们绝对的温柔，反而在不确定气候里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代谢系统，就是他强任他强，明月照大江。

啊，是风必摧之还是风或助之呢？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单选题，因为它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定律，而是关于你怎么选择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一场内心的修行。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一场跟周围人的赛跑，看作是争夺有限阳光的战争，那我们感受到的必然是摧折的逆风，就得活得小心翼翼的，或者是活得充满攻击性，然后在永无止境的内耗里失去了生长最初的快乐。但如果把视野放宽，看到只有整片森林共同繁茂才是对抗荒漠化唯一的办法，如果能明白拔尖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能够替后面的人探一探天空的高度，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冲上更高的高空，那风的存在可能就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交响乐章。我们没有人可以有能力要求风是怎么吹的，那是大环境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只是让自己长得足够深，足够的坚固。不管现在正处于长高拔尖的阵痛期，还是默默蓄力的潜伏期，希望大家都记住，真正能够决定一棵树长得多高的，并不是今天吹过它头顶的那阵风有多大，而是它埋在泥土里谁也看不见的那些根系有没有在坚定不知疲倦的向着更深更湿润的黑暗的地方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水源。听凭风吟，根扎深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热闹而喧嚣的世界里最得体也最体面的活法，你觉得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

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海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

0: 吃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小段，人在受风雨乱，苦苦苍生已忘心中乱，明日我宝剑为谁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9: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8: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

0: 最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同学们上课。

0: 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1: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6: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5: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6: 干活有力气，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嗯、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钟，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早上发消息的各位朋友们啊，
0: 以及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嗯、
1: 来看一下零点啊，零点四十一分，风铃依旧稳定发挥啊、嗯、说零点四十了就不打扰大家了，晚安。
0: 这个不太像你啊，
1: 你被夺舍了。
0: 你该作诗作诗，该写文写文，你不用管大伙儿，我们俩念不念的我们俩再说、嗯、完了你该写写你的啊，你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知道吗？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
1: 风铃有的时候啊表现得太正常啊，反而显得不正常，
0: 我们会担心你。我说实话了，你要是不那个太，你要是太正常的话、
1: 嗯、浩然哥5:03说，马公子前辈早上好啊、嗯、这几天恢复正常跑车了，跑半天了、
0: 哦、哎呀恭喜你啊，每天能多睡2小时啊、
1: 嗯、
0: 看来有人给你看孩子了，
1: 确实。
0: 嗯，
1: 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今天早上没有大太阳了、嗯、凉快多了。
0: 可不咋地嘛，
1: 昨天下午噼里啪啦的下完那顿雨之后、嗯、确实是凉快很多，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上都是温度降得非常非常多啊。
0: 是，然后今天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好像会凉快一点点哦。
1: 嗯，还有 XYQ 说宋总马总早上好，打卡了，欢迎。
0: 早上好。
1: 小东东说小马宋总早上好、嗯、今天早上真凉快啊，舒服。今天早上主要是一个是气温低了，另外一个就是风大、
0: 哦、啊。
1: 今天早上起来路上这个风确实大，
0: 是大家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最近呢、嗯、发现我们，反正不知道大家上班的路上有没有花，因为平时我们关着车窗也根本就闻不到外边有花香有虫鸣有鸟叫的、
1: 嗯、
0: 我今天是把这个窗户摇下来了，走到那个金盘路跟中那叫什么路啊，金牛路跟金盘路的那个路口啊，
1: 嗯，
0: 哇那个花香那叫一个香，记忆真是一阵阵花香，
1: 嗯，
0: 然后说好彼此不能忘什么的，特别香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窗户摇下来闻闻外边的各种花香，心情会很好。早上
1: 嗯，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小马宋宋早上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
0: 好大一段
1: 说我非常气愤和无语的来找你俩诉苦。
0: 嗯，
1: 昨天呢离下班时间已经晚半个小时了、
0: oh,
1: 我们领导忽然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正好准备下班、
0: 嗯、
1: 他说让我去汇报工作，一进去呢他说有事儿先处理一会儿让我等着、
0: 嗯、
1: 结果呢一等等了20分钟，后来汇报完了也没让走，一直不知道在那儿耗啥想啥说啥，后面拖到了8点多才下的班，
0: 梦着啥说啥呀、
1: 啊、你们领导磕了。
0: 那你们他不让你去吃饭吗？那你肯定是晚上那个点儿还没有吃饭呢。
1: 朋友们啊，就这样的领导啊，你跟着他也是白搭。
0: 干啥呀？你要我汇报工作，那行，我就给你汇报了就完了呗。
1: 嗯，
0: 那你既然都已经约了我了，你为什么还要处理自己的事情？
1: 就这种领导啊，你跟着他后面赚了钱了，他也不会多分你2块钱。
0: 生气
1: 啊，这种的你就不要对自己的工作就太有责任心了，我觉得像碰到这样的领导的话啊。还有小鱼呢说早上好送送小马，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还有小西瓜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0: 早上好宝宝。
2: 哥哥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怎么不说今天我去上学了、
1: 嗯、今天我不想去上学了。
0: 今天就说了一个3秒钟的语音消息，你今天已经上学去了吗？
1: 嗯，
0: 祝你今天过得开心和快乐，学习到很多新知识。
1: 嗯，还有庄志勇，哎呦、嗯、好久不见啊。
0: 可不嘛，
1: 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我们部门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0: 哦、
1: 啊，眼神好清澈呀、啊、
0: 是不是啊，
1: 哎呦这个也是刚刚毕业啊，大学生们刚刚毕业
0: 这个、就已经开始了，
1: 出来找工作是吧，出来实习之类的。
0: 哦，确实很清澈。那天我跟我的朋友们在外边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我的朋友就说，哎，怎么感觉这个地儿都是一些小孩啊、
1: 嗯、
0: 我说其实也不是小孩，人家也有20岁出头了，是我们年纪太大了显得人家特别小、嗯、但是人家也已经成年了，也大学毕业了，也符合该出入晚上一些场所的一些身份了、
1: 嗯、
0: 我说只是我们太大了显得人家年龄小，
1: 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
0: 嗯、
1: 你算算这个00后是吧，2000年出生的现在都已经26岁了。
0: 对呀、啊、
1: 你再往后推，你像06年的现在都已经20岁了。
0: 好像这一波毕业的有很多就是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8，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啊，我是宋宋。
1: 哎，欢迎大家啊，在周二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91.6，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05、06年的，
1: 嗯，
0: 就这一波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生们啊，
1: 是，
0: 反正真是，真是感觉时光不太等我们，尤其是大学毕了业之后的这个日子。
1: 我再说一个，大家可以比对一下啊，你像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
0: 嗯，
1: 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满18岁了
0: 哦，还真是，
1: 对不对？08年出生的，现在26年已经刚好18岁，也成年了。
0: 是以前出去交朋友的时候，怕那个别人嫌那个年龄大，就是到长大之后啊，
1: 是
0: 基本上都说自己是那个00后，
1: 对，
0: 是00后。然后现在你出去再交朋友，你说00后，他会说啊，
1: 00后都嫌你是古董。
0: 他说你这么大呀，看不出来呀。我说那你们呢？现在都已经到了05、06年了，
1: 是
0: 以后出去得说自己是05后了，00后已经拦不住了。
1: 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在进步啊，
0: 对，
1: 每年都会有新的这个血液注入到社会当中。
0: 嗯，
1: 然后小鱼呢说早上好啊，这周开始呢上班时间调整为上午10点到晚上8点。
0: 哦，
1: 后面没来打卡呢，说明没睡醒。
0: 哦，这样啊。
1: OK，
0: 你这个上班时间是自己给自己调整的吗，小鱼？
1: 应该不是吧，应该是你们站点的一个时间调整。
0: 我不知道，你不是每天晚上睡得特别早，然后早上不管那个上不上班都自然醒吗？
1: 嗯，
0: 这周又有变化。
1: 可以。还有 C 月说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
0: 好，
1: 祝大家心情美丽
0: 美丽。
1: 我领导喜欢临下班了说聊一下工作，
0: 哦，
1: 我聊了2次受不了了，就直接说有事儿不能明天说吗。
0: C 月的这个上班情况精神状态什么的还是非常好的，
1: 像刚刚那位匿名的朋友就你要勇敢
0: 勇敢
1: 啊！你看看这个另外一位姐姐，
0: 嗯，
1: 她就是受不了这种情况，就直接当场就跟人家说，
0: 你如果说不出来有事儿不能明天说吗，
1: 嗯，
0: 这么那个直白的那个话啊，
1: 对，
0: 你就可以说哎呦你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
1: 对，
0: 你先找一个什么什么事儿，
1: 你说你还有活要干，
0: 对，我们先找个借口或者我们先干嘛，如果没有办法这么直白的话，
1: 你就直接说你有个什么活要干，
0: 嗯，
1: 啊，要回去抓紧干，那边催了或者客户催了干嘛的，
0: 是，
1: 然后呢你说完回去收拾东西就走啊，你收拾东西就走，反正得看不着你，
0: 找个借口，反正啊，
1: 对，你先找个借口离开那间恶臭的办公室。
0: 你那个什么，你下一个那个压力不是有一个软件，前两天那个平台上有朋友给推荐吗，
1: 嗯，
0: 测压力的那个，你戴手表完了那个你看一下自己的压力大不大，自己压力大了你就跟领导说，你说领导你看一下我这个压力不行了，太大了，我必须得走了，汇报我也汇报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1: 嗯，对，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碰到那种，嗯，有的领导就特别喜欢说下班是吧，临下班了开个会，把大家聚到一块儿说两句，
0: 是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开会，不上班的时候开会。
0: 嗯，还有小鱼说他刚才不是说上班时间有所调整吗，他说是我自己调的，
1: 嗯，
0: 啊，你看看
1: 行。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3天的天气情况，看看是否还会下雨和这么凉爽呢。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看海口天气。
1: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
0: 嗯，
1: 明天7月1号星期三，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25到36度。7月2号周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5到36度。整体来看的话，气温和天气情况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都是26到36左右，然后这个天气呢是多云，局地午后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下午要出门的朋友呢，带伞，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衣服啊也是要多穿点儿啊，就是可能早上起来稍微有点凉。
0: 嗯，
1: 天哪，没有想到会在7月份说这种话。嗯，
0: 我觉得特别，这个温度特别爽啊，早上起来这个温度。
1: 嗯，
0: 但是之前上周不是说午后有雷阵雨，都雷到那个周边的乡镇去了嘛，
1: 嗯，
0: 雨也下在边上了。但是感觉这周开始，这个雨开始在市区下了。总之呢，希望下雨的时间都在晚高峰之前啊，
1: 嗯，
0: 这样就不耽误大家下午出行了。
1: 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根据。海南气象服务的消息呢，本周的这个暴雨跟大暴雨的情况还是会比较多啊，
0: 是，
1: 尤其是从今天开始，6月29号到7月2号，午后呢会有这种强对流多发的天气，局地会伴有雷雨大风跟短时的强降水。
0: 嗯，
1: 然后包括从7月3号到5号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3号到5号呢就是 周五到周天啊，本周末会有这种大下雨的。

0: 大量下雨的情况。
1: 是，另外呢，根据中国天气的微博消息，目前在菲律宾东部的太平洋上有一个扰动啊，然后这个扰动的中心呢在副热带高压环流的边缘，周边海温条件好，有充足的水汽供给，垂直风切变不强，有利于发展增强。但是向西移动之后呢，菲律宾群岛的地形摩擦存在着一些削弱的作用，未来能不能加强成这个台风还有不确定性。这个扰动呢，无论是否发展成台风，对后期的天气影响都很大。如果加强为台风的话，那么本周末可能会登陆到华南片区，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会带来明显的风雨。如果没能加强成台风呢，截留不了水汽，那么本周末长江沿线的降雨则会增强。
0: 这个也关注一下今年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台风的情况啊。
1: 对，
0: 然后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开心就好，说打个卡马上迟到了啊，
1: 快跑啊，快跑，别再发消息了。
0: 还有小鱼说我们站点52位同事，早高峰30位同事在线，没有订单，所以就调了一下上班的时间。
1: 跟他们错个风吧，
0: 可以
1: 错风跑一下啊，
0: 别卷了，求你们了。
1: 是，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呀，学到了学到了，刚才那位朋友真的好勇敢，谢谢曾宝马宝，然后发了两个泪目的表情。
0: 还有孙英吉两呢说早上好啊，希望今天下班不下雨，
1: 然后拍了一下天空。
0: 难说，今天下午不好说下不下雨，反正昨天的时候也是早上很晴，然后下午突然就下的。
1: 对，但是这个天早上起来确实很透亮，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哦。还有小鱼呢说现在这个早高峰是8点到10点，2个小时只能跑6单这样，然后下午茶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4点，有的时候天气热，然后这个饮料的订单会比较多，有时候2个小时就能跑10多单，所以他就调去跑这个下午茶了。对，我觉得现在下午茶比这个早上起来叫外卖的朋友确实应该是多一些，
0: 可以至少不用早起了吧。
1: 对啊，
0: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一些关于反诈方面的消息啊。
1: 是，这个也是昨天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说这个是也是在他身边发生到的一些真实的事情。这个是什么事儿呢？这个是发生在一个小学生家里的事情啊，在6月10来号，半个月前吧。家里住在海口市秀英区的李女士一家，刚刚吃过晚饭，然后儿子叫小米的这个小男孩就自己回屋了，然后玩了一款名叫超自然行动的手机游戏。不久之后呢，家人呢就察觉，哎，这小孩怎么把房门给反锁上了呀。然后呼唤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应答的语气也不太对劲儿，隐约透露着一些心虚。然后家人就觉得不对，这个小孩今天不是很对，家人直接就破门而入了，结果发现小米正在一笔一笔的向外转账。
0: 这孩子，
1: 然后这个家长呢说你把手机给我，然后这个小米还一直不把手机拿给他们，因为那个人可能还一直在跟他通话呢。然后结果这个小米他爸一看见就说，你这个肯定是诈骗，你解决不了，我们来找公安局来解决。
0: 然后呢，后来李女士告诉记者，这孩子啊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等到回过神来之后呢，孩子也是吓得浑身发抖。经过警方跟家人的仔细询问呢，小米才讲了这个被骗的经过。在17号的晚上呢，有一个名叫射风的陌生网友说主动跟小米组队，并且表示可以赠送皮肤道具。然后呢就要求他这个孩子下载另一款视频软件啊，搜索一个用户，然后呢这个用户啊就表示说，这个小朋友呢没有提前告诉他未成年人的身份，就导致公司损失了数万块钱。这还是小朋友好骗啊。然后要追究小朋友的责任，并且发了一张图片来进行恐吓。
1: 我说实话，这个图片恐吓的真挺恐怖的。他说您好，那就是尊敬的这个玩家，您好啊，您的账户涉嫌未成年盗刷皮肤，我公司已锁定你的个人信息及位置，请配合公安机关配合解除，都不通顺，请配合公安机关配合解除。说30分钟内未完成解除呢，公安机关将立即侦查，罚款家长6万块钱及拘留30天，情节严重者坐牢3到6年以上。然后说解除途径是联系当地所在的这个客服来进行解除。
0: 然后呢后来对方就通过指引啊，指引小米加了 QQ， 然后添加了一位所谓的公安民警。然后配合来进行解除的操作，期间呢还

0: 发来一段十几秒的亮出所谓证件的视频。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呢，对方不仅是引导小朋友下载了远程控制软件，而且还将手机操作权限交给了对方。
1: 嗯，
0: 那么期间呢，对方还一直跟小朋友保持通话状态
1: 啊，
0: 了解小米家人的动态，并且教唆这个小朋友来欺骗家人继续完成转账。
1: 多缺德呀。
0: 那么经过仔细检查，一直到家长阻止小朋友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完成了多笔转账。那么由于账户本身余额并不多，对方还引导着小朋友进行网贷操作。
1: 嗯
0: 啊，看你没钱，你再贷两个吧，
1: 去借点儿
0: 啊。接连是借贷了20000多块钱，好在是民警也第一时间引导李女士家人来进行止损，后边两笔网贷呢是被及时终止了。
1: 真吓人，前面可是还是借了一些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李女士就说有点后悔。她跟记者说呢，说自己平常也会接触到一些反诈宣传，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也确实没有给孩子做过专门的反诈教育。目前呢，海口市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了，民警也表示呢，说这个是属于针对未成年的，叫做游戏福利加冒充公检法的复合型诈骗，利用的就是孩子们这个心智不太成熟的特点，通过恐吓等等一些手段迫使孩子就范。
0: 嗯，同时警方也提示大家，这类诈骗人员呢，首先会利用免费赠送来套取信任，随后就会转到其他的非主流聊天平台来逃避监管，同时期间利用假照片、假视频来营造公检法的身份，要求受害人洗清嫌疑，配合调查，最后呢，骗取当事人的财物，并且删除相关证据。那么民警也强调，警方不会通过 QQ、微信等等这些方式来配合办案。
1: 嗯，
0: 那么未成年人遇到这类情况呢，也要第一时间去告诉大人。如果网上说有人说你违法了要封号，或者说要通知学校，也不要害怕，也不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第一时间去告诉爸妈或者老师，他们是保护你的人啊。
1: 是。
0: 最后呢，也是如果说自己发现遇到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还有这个转账凭证，立即告知家人，并且拨打110来报警。
1: 对，其实整个事件我们看起来漏洞还是非常百出的啊。
0: 嗯，
1: 但是对于心智不太成熟的孩子们来说，尤其是他们当时有点害怕了，
0: 嗯，
1: 确实会容易上当受骗。首先就是这个民警加这个小朋友 QQ 这件事情，说我是警察，然后他还教小朋友，我看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啊，教小朋友怎么跟这个家长说你说在跟同学聊天不要乱讲，就说在跟同学聊天不要乱说了，你妈妈手机后台退出去，说在跟同学聊天打电话就行了。
0: 嗯，
1: 他还在这儿教唆这个小孩儿啊。嗯，
0: 对。然后整个过程呢，我们看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低劣啊，没有什么这个细节可言，
1: 但是他把人家唬住了。
0: 所以大家平常给孩子玩手机的时候，这个稍微也要做一下监管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孩子你用你的手机可能在看些什么东西。
1: 是，哪怕你给他的那个账号或者怎么样的余额没怎么放钱，你看这骗子还会让他去贷款，
0: 对，
1: 让他去借网贷，这个就比较恐怖了。
0: 来继续看到庄之勇呢，说温馨提示，三号油价降4毛钱。
1: 嗯，
0: 是吗？是吗？是这样吗？我们没看到那个通知，反正啊，
1: 是没关注啊。主要是我们俩谁也不用加油啊，
0: 那还降的挺多的，一下降4毛呢。
1: 对呀。
0: 然后最近几两呢说，有娃就是好，下班准时走的理由就是接娃去，
1: 有道理啊。
0: 嗯，说晚托要付费，领导付费就随便聊工作啊。你要是不付费，你就别拦着我，
1: 把我这个孩子晚托的钱付给我，转立刻微信转给我。
0: 嗯。还有这个是棉老师啊，说一个月3000就别跟我上价值，一个月3万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公司的发展，一个月10万谁也不能影响我对公司做贡献。
1: 是，
0: 一个月10万我天天睡公司啊，
1: 一个月10万我没有家，公司就是我的家。
0: 还有开心就好呢，说从小让小朋友听你们广播就好了，就不会被骗了。啊，有你们宣传，
1: 是我们已经铺天盖地的宣传一整个月了啊！希望大家这一个月每一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反诈的意识都已经有所提升了。
0: 是，
1: 还有这个让小朋友们不要接触一些新型的，在外边没有见过的一些吃喝玩乐的饼干啊，什么糖什么的东西。咱们家长朋友们也是时常要给小朋友们做这些反诈还有禁毒的宣传教育啊。
0: 嗯。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